太上感应篇。好，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就是三个根了。因为那个三个根啊，就很符合他那个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但是没有那个教育内容啊，他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都只有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啊，啊，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啊遭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好。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啊，以前早年在台湾啊，他也办了一个好像是扬善杂志社的啊，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啊，啊，如果生病了啊，他患了眼疾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我患过，我知道啊，那个很痛苦。这举出一个例子，你不管你身上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啊，我们一生病啊，你烦不烦呢？啊，你心能平静的下来吗？逆来顺受吗？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啊，甚至啊，就怨天尤人了，啊，怪佛菩萨不灵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做一个啊一个证明。啊，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汇篇里面啊，这个感应的故事很多啊，我取出摘录一小段啊。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欲遇一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施劝。”后病顿愈，家见丰，生三子皆贵。已寿终。啊，修灵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啊。啊，这个人呢，啊，是修灵方始可，啊，自幼多疾啊，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啊，这是业障。啊，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啊，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这个人啊，应该是会看相啊，看到他这个形貌啊，说你这个形貌啊，就应当啊，一生啊贫苦

0: 贫呐、啊，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那寿命啊也不长，无子无寿，寿命很短，又没有儿子，又很贫穷，必须啊多种善根。那么古时候这个书啊，在民间呐、啊、普遍的流通，那很多人知道啊，怎么修善，他有个依据，所以他发愿啊，刊此篇诗卷，刊就是去印，来布施啊，还劝人，那么劝人呐、啊，也是劝自己，我们要劝人呐、啊，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啊，像我现在这里讲啊。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那么如果不劝人呐、啊，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啊，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啊，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利他也是自利嘛，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啊，他发心啊，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所以现在呢，遇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啊，很多啊，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篇。所以庄严啊，什么这里痛那里痛啊，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篇300遍啊，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啊？那不信还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啊，没有用的啦，那个是治标不治本啊。我是生病专家啦，我是都久病成良医啦，从小病到老啊，病得很有经验啦。那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中医西医的啊，那什么样的医生啊也看过啊。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啊，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都是业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呢、啊。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错了啊，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你去教人，我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嘛。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果报现前呐、也莫名其妙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呐、得了癌症啊，第一句话都说为什么是我啊？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嘛。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房时可啊，你看呐、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来他病就好了，顿愈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三个儿子啊， 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这个地位了，在社会上有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要修这个啊，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啊，改造我们的命运。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啊，身体啊，不健康都是业障。啊，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啊，那有人很怕热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仙是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三十七年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这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仙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他的条件的。啊，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啊，都潮湿。那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啊，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常啊学佛三十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呢，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啊，生了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啊，阎罗王现前了。啊，这个问题啊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我们生病啊，这个先给他读个三百遍。三百遍不够呢，三千。三千不够呢，三万。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十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祖生前呢、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祖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 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
1: 嗯，

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说明啊，也很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啊，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啊，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啊，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啊，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啊，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啊，啊，这个很反弹的啊，啊，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啊，啊，这个用心良苦啊，影响所及，从1950年。是1960年，短短10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啊，这个是真的。啊，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啊，说我们学佛讲的那么高啊，都做不到啊，而且呢啊还造很多恶业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形象啊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学隐，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

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那么这个印祖啊，以这个来劝导啊，念佛的人呐、啊，啊，要以这个为基础。啊，这个也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得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一句啊，上一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呐，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还有犹太教的。现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以前那个时代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啊，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那是这个是真的啊，且内容很与佛法相合。啊，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
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扼除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

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至忘佛门而轻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对一万部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啊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 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奢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明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啊。啊，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啦啊，46年前写的啊。好，那么这篇呢 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呐 李老居士的序文呐，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呐会更增长。
好，现在

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30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所则第三页，第三页，从第五行三行一，第三个纲，行一，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这个修行的依据，一观经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昨天我们讲到这一句，这是敬业三福啊，第一福，第一福，第一福是人天福，虽然是人天福，那么也是无上菩提的大根大本，从孝养父母这个大根大本开始，那可见得第一福是第二福的基础，第二福是第三福的基础，像三层楼一样啦，第一福是第一层啦，有了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第二层才能再盖第三层楼，如果没有这个第一层啦，上面这两层就没有了，盖不起来了，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讲，一切人天，就是我们讲人天福报，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法以为根本啊！这个法就是十善业道了。你要得人天福报，你要修十善业，不然呢，得不到人天福报。你要超越六道，证得声闻菩提，也要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独觉菩提，也就是圆觉了，圆觉菩提，也是要以十善业为基础。乃至呢，无上菩提，无上佛果，还是以十善业道

为基础，这是根本。前面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这是十善业的基础，十善业道的基础。这个第一幅，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来具体落实第一幅的修学。这三个根落实了，第一幅的基础我们就有了。有了第一幅的基础，那就有条件可以入佛门了，可以提升到第二幅啊，二则受持三规了。受是信受，持是这个保持我们入佛门，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仪。成为一个三宝弟子。那么现在受三皈依很多但是没有第一幅的基础具体来讲，也就是说没有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个根的基础所以现在的皈依也是一个形式上的皈依不但皈依呢，受戒也是一样在家居士受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那出家众有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三坛大戒都受了。但是有没有得戒呢？没有得不到戒体。为什么呢？一切的戒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幅的基础上。那没有第一幅就没有，就不能以落实三皈依。也就是说没有条件受三皈依了，不能成为一个三宝弟子。有了第一幅的基础，那才能受三皈依。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常常提起，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我们受了皈依都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第一幅我们不能说呢我是三宝弟子我不孝父母。我是三宝弟子我不敬师长对老师不尊敬。又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又造十二业那这样的三宝弟子活不承认活不承认那个是冒牌的三宝弟子，有名无实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了。那真正的三宝弟子就是要第一幅的基础那这个就可以受三皈依了这个受三皈依才有36位护法神护持这个道理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了。三皈依我们敬老和尚在传授三皈。

我也讲得很清楚。啊，归佛，佛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的意思，觉悟的意思。啊，看到佛像，啊，就要知道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自己也是佛啊。但现在呢，迷惑了啊！现在是迷惑颠倒佛了，但是还是佛啊，本质上还是佛，只是现在迷了啊，不觉悟啊。所以看到佛像啊，就提醒自己啊，要觉而不迷了啊。我们起心动念，念头错了，赶快啊！觉察到，啊，回归到自性觉，啊，如果没有觉察到啊，那就一直迷下去了，自己迷迷糊糊的，就迷而不觉了，啊，所以佛像天天拜，提醒我们啊，时时刻刻啊，我们一切言行啊，要觉而不迷呀。那么归法，法是正知正见的意思，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那么经典就是正的标准，那比如说《十善业道经》，那是正知正见啦，我们要依这个经来修，就不会错了。那我们呢，没有皈依三宝，就邪而不正了。皈依三宝，皈佛觉而不迷，皈法正而不邪了。依照经典，把我们错误的见解、思想、言行修正过来，这个叫皈依法啊！过去啊，邪知、邪见、邪行啊，现在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回归到正知、正见、正行啊，这是皈依法啊。皈生啊，生也是梵语的音译。具体的称呼叫僧伽也，法是达摩也，那么翻译啊，简称为法，这个僧伽也，僧是清净的意思，翻成中文是清净的意思，净而不染了，就是不受外面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污染。不受烦恼贪嗔痴慢自私自利的污染，这个叫皈依身，回归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一尘不染，没有污染，本来就没有污染，迷了那就污染了。现在看到出家人就要知道出家人这个形象是提醒我们修清净心的所以佛不在世了，佛像是住持佛宝，经典是住持法宝僧人出家人，不管男众女众，南传北传藏传汉传只要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就是住持僧宝那个出家人他自己修得怎么样，修得好不好那是他的事情我们见到这个形象就知道这个形象是提醒我要修清净心的我这个心本来清净没有污染那现在不清净了烦恼一大堆

那现在回归到自性清净心了啊，不要受外面呐、五欲六尘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自私自利的诱惑、贪嗔痴慢的诱惑啊，不要受这些诱惑啊，那就回归到自性清净心了啊。所以出家人为什么剃光头？啊，有一次我到澳洲图文吧啊，敬重学院啊，当地有一所高中学校啊。那么有一次这个学校排了一个功课带了两部游览车有男生女生还有几位老师来参访澳洲敬重学院那当时我们敬老和尚不在，那么我代表学院来接待他们。来跟他们交流。那么当时交流我就给他们问一些问题。刚开始我是先提起佛教的精神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所以佛教第一个提倡不杀生，吃素，修十善业。后面的时间就给他们问问题了。特别是学生男生女生都有问了很多问题。那其中有个学生就问到了，那出家人为什么要剃光头呢？那不剃不行吗？那是在讲这个剃光头穿这样的衣服织衣就是比较不是很华丽的衣服这个形象是什么？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污染不要受这些五欲六尘的污染不要起贪心那为什么剃光头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三千烦恼丝三千烦恼丝。那么烦恼很多了。那我们头发是很多头发不是一根两根经典上讲烦恼无量无边。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八万四千烦恼八万四千烦恼再归纳108烦恼我们念珠108颗意思就是对治百八烦恼再归纳呢26个烦恼再归纳呢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再归纳呢贪嗔痴啦我们做中空国师算是系念中空国师在系念法本里面就开示诸苦尽从贪欲取不知贪欲取于何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诸苦就是一切的苦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那苦从哪里来的呢从无量无边的烦恼来的嘛。烦恼是因，苦是果报。所以烦恼最根本的烦恼贪你看诸苦尽从贪欲起这个贪就是无始劫以来这个根本烦恼寄生烦恼我们生下来就有了。与生俱来的贪嗔痴。你看小孩还不懂事他就贪分糖果就会抢啦。

啊，他贪就有烦恼，有烦恼心就不清净啊。所以这个三千烦恼丝，这些头发呢，是比喻啊无量无边的烦恼了啊。所以出家人剃光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些烦恼通通放下了，回归到自性清净心啊。你看看头剃得光光的，那很清净啊。啊，是这个意思啦。啊，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就要想到哦，这个形象它是告诉我要修清净心的，要回归自性清净心的，是提醒我们的啦。啊，这个叫住持僧宝了。啊，那提醒就要去修行了。那不是说你把头发剃光，那就没烦恼了。啊，头发剃光啊，烦恼一样是那么多，可能还更多。啊，所以又有一句俗话讲啊，不穿袈裟闲事多啊，穿的袈裟就事更多啊。还没有出家呢，在家的时候啊，觉得事情太多了。那出了家呢，穿了袈裟了。啊，才发现呐，那出家呢，比在家事情就更多，意思也就烦恼更多了。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现在出家是出什么家呢？啊，是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了。啊，是，的确是这样，一点都没错。那怎么会没烦恼呢？啊，所以不是说剃光头啊，换了袈裟就没烦恼，不是啊，要修啊。你不懂这个表法的道理，不知道怎么修，怎么会没有烦恼呢？一天到晚生烦恼，烦恼越来越多。啊，这个不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是智慧轻，烦恼长了啊。这个不懂得修学的道理呀，那他看到这个形象，他也不知道啊，这个表法的意义。啊，所以对他也没帮助。如果懂得这个表法的意义，那就有帮助了。啊，为什么要有这个住持三宝？就提醒我们了，启发我们的了。啊，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知道啊。啊，没有佛像了，就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啊，没有经典啊，我们不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错在哪里也不知道啊。那没有出家人这个形象啊，我们不知道要修清净心啊，所以外面的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才是真正的归依处啦，不是叫你去归外面那个形象。的住持三宝了，那完全搞错了啊！这个归外面的住持三宝就叫外道了，叫门内外啊，佛门里面的外道，心外求法了，那完全把佛的意思搞错了。那所以看到外面这个住持三宝的形象。啊，就要知道啊，那是表法提醒我要回归自性三宝，回归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啊，这是六祖在坛经讲的。啊，不是去归外面的啊，住持三宝。啊，外面的住持三宝是提醒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它是提醒、启发。

作用了。所以我们恭敬外面的住持三宝，来启发我们自性三宝，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处，才是真正啊落实三皈依啦。那么有三皈依就可以居足众戒。这个居足众戒不是只有250条比丘戒叫居足戒，戒很多种。这个戒又分为三大类。三大类。第一类叫律仪戒。有戒律条文的一条一条。比如说五戒。五戒第一条不杀生，第二条不偷盗，第三条不邪淫。第四条不妄语，第五条不饮酒。那这个有条文的。那八观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都有条文的。戒律威仪。像沙弥十戒出家人基本要受的十条戒。24门威仪。这个在沙弥律仪要略增注。我们过去也学习过。那么这属于律仪戒，有戒律条文的一条一条明显列出来。那么这是第一大类那第二大类的戒呢叫摄善法戒。摄善法戒摄是含摄的意思，涵盖包含的意思。凡是善的都要做所谓众善奉行了善事都要去做不做就违反这个戒了善事自己有能力自己去做，自己没有能力看到别人做也要随喜功德，也要花随喜或者劝勉有能力的人去做，这个都属于众善奉行。那凡是善的这个都归摄善法界在《旃查僧的业报经》佛给我们讲，凡是恶都归纳在十恶，不好的归纳在十恶，凡是善通通归纳在十善虽然没有这个戒律条文但是它是善的，它的性质是善的，是好的，通通归十善那比如说五戒那只有戒不饮酒没有戒不抽烟所以过去有人讲我说五戒可以抽烟，因为佛没有规定不抽烟只有规定不饮酒那不抽烟没有那没有他就归纳在摄善法界了这凡是不好的都归到十二，那抽烟好不好呢？对身体不好对自己身体，对肺部不好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所以这个就归纳到十恶啦，属于恶的方面啦。只要不要抽不要抽对你身体好对保护环境有帮助所以就应该就不要抽啦。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啦，其他我们要以此类推啦。所以佛在这个戒律条文没说到的，凡是善的涵盖在十善，恶的涵盖在十恶。这个戒有摄善法戒了你说这个五戒没有说不抽烟，但不抽烟可以归纳到摄善法戒，那你还是要戒比较好。
那么第三大类叫饶益有情戒，饶益啊，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有福利的啊。我们现在讲啊，对众生、社会大众有帮助的。那像我们饶上这些年啊，在国际上啊，做这个团结宗教啊，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佛法。啊，参与国际和平会议，

行啊，进行啊友好团结的交流啊。那他们有什么需要啊？像医院啊，缺少钱呐、啊，或者贫寒的家庭呐、啊，需要帮助啊，也都随喜去乐捐啊。这个等于是社会福利事业的啊，这个属于老义有情切啊。像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泰国啊，帮他们盖了一个医院啊，也帮助他们盖个佛教大学啊，帮助一些贫寒的学生啊，医院啊帮助一些受病苦的人。那么在图姆巴也是做这个事情啊，每个月固定捐款给医院啊，还有一些戒毒的啊，青少年啊吸毒啊，送到乐戒所去啊，也是支援他们啊，这个各方面的。啊，协助这个天主教啊，这个提倡啊不堕胎啊，那么这些都属于老义有情戒啊，对众生有丰饶的利益众生的事啊，遇到啊有这个因缘就要去做啊，有这个因缘不去做就违反这个老义有情戒了，所以这个戒律啊，众戒啊。它有广义狭义的解释了，狭义的解释就是指立一戒有条文的，那如果广义呢，那除了立一戒还有四善法戒、饶义有情戒啊。如果讲众戒啊，这样讲才圆满啊，这样讲才圆满啊。所以饶义有情戒啊，对众生对弘法有帮助啊，那对弘法有帮助啊，所以有时候你跟这个利益戒啊有抵触，这个时候你就要开源，要开，开戒不叫犯戒。我们敬老和尚啊，有一年到北京去啊，那个时候黄念老还在世啊，那他大概啊一段时间都会去看啊，看他老人家了啊。那么那一次啊，去住在一个宾馆啊，住在一个宾馆。那宾馆当然也是相当的高级啦，啊，我们现在讲五星级的。那坐电梯的时候啊，遇到一个同修啦，啊，好像在美国认识的，啊，他是大陆人，啊，在海外认识的，啊，那么那一次他回国，给他儿子办喜事啊，就他儿子结婚了。那个娶的太太啊，对象是日本的小姐啊。那么在电梯偶然碰到了，他非常高兴啊！哎呀，这个活菩萨安排啊，啊，要请师父来啊，啊，都不一定请得到啊！啊，今天怎么这么巧啊？啊，那我儿子结婚了。现在这里碰到师父了，在电梯啊，就请我们师父老人家呢，说去给他当证婚人，啊，就讲几句贺词啊，啊，那我们师父上人啊，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哎呀，这个机会教育啊，啊，不要让他失去啊，他抓住这个机会啊，他就一口就答应了。临时碰到了啊，那晚上这个结婚的酒席啊，那也没有办法去准备素桌啦，那一般在家人都吃荤的啊，那我们老上啊，很乐意啊，就答应了啊，立刻就去跟他当证婚人了。啊，那证婚的时候呢，大家还要举杯啊，喝酒庆祝啊。我们师父啊，也跟他们啊几个小辈啊，跟他祝贺祝贺。
因为

这个南方在大陆啊也是很有声望的啊，请来的都是啊高官显贵啊，社会这个名望的人来参与这个宴会。那日本这个女方啊，那也是名门贵族来参加的啊，也都是很有声望地位的啊。那我们老上看到啊，这个机会不可让他失去啊，啊答应下来，那都抓住这个机会了啊。但觉得啊，平常要请你们来听经啊，也请不到啊，你请了你们也不会来啊。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宴会啊，这个机不可失啊。虽然讲了短短几分钟啊，简单的把佛教是教义啊，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教义，就把它介绍出去了啊。在场这些参加宴席的亲友啊，那起码种个善根呐、啊，那这个不叫换戒，这叫开眼啊，这个为了饶益众生做的开眼啊，不但没有罪啊，有功德啊，啊，所以遇到这样的因缘呐、啊，啊，他就不放过了。啊，那如果呢，只是纯粹去参加呢，啊，吃吃喝喝，那就换戒了，好、哦，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开了。啊，你是真正为了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啊，那才是开眼啊。所以这个戒啊，分清楚啊，这个戒啊，也是在三藏啊占了一藏，还、啊、是有很深的道理。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啊深入去理解啊，才知道怎么持戒了啊。所以有了三规啊，就可以居足众戒了啊。众戒就是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么看你受哪一种的戒啊，你五戒全部受也叫居足众戒了。因为五戒它可以分开受，受一条两条叫少分戒，受三条四条叫多分戒，受五条啊，五条全部受叫满分戒。那满分戒就是居足了，居足五戒了啊，它一条都没缺，全部都受了啊，这个也是居足众戒啊。当然啊，你这个沙弥利益啦。啊，这个比丘戒、菩萨戒都受啊，那当然这个是居足众戒啊，不患威仪啊。我们讲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也都不为患啊。那这个是第二福啊，第二福是二圣福啊，从人天提升到啊声闻缘觉。二圣人的福报，出世间的福报了。那么三则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发菩提心呐、啊，大圣菩萨了。啊，我们在念《无量寿经》啊，都会念到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啊，所以这个大圣经典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发菩提心都是共同科目啊，通通要发菩提心啊。那我们修净土啊，更是发菩提心啊。那密宗啊，也特别。强调啊，发菩提心呐、啊，啊，发菩提心呐、啊，这个菩提两个字啊，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呐、啊，啊，发无。

上觉行呐、啊。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呐、啊，我们要讲一讲啊，不能我们一般人念一念呐、啊，啊，他只知道有这个概念呐、啊。实际上，菩提心怎么发？什么样才是菩提心？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啦。所以我们不得不多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啊，让我们比较具体知道啊，什么是菩提心啊，我们有一个认识，有这个概念，那才有可能去发这个心啊。如果这个概念认识都没有，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那嘴巴呢讲要发菩提心，那心里发的是什么心呢？迷惑颠倒心呐、啊，啊，那就不是真正发菩提心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他是就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经修学的宗旨来讲啊，这个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三思量。所以偶遇祖师讲啊，啊，真信切愿呐、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发这个心呐、啊，就是无上菩提心呐、啊，啊，无上菩提心。啊，所以偶遇祖师这个解释啊，那么我们对《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项专念，我们就更具体的，啊，不会搞不清楚了啊。对我们修净土来讲，啊，因为呢，这个发菩提心呐、啊，在经论上也有很多种讲法，那观经。也有讲发菩提心呐、啊，啊，自诚心、身心回向花愿心，啊，那个就菩提心，那个讲的我们也不懂啊，啊，那大乘起信论讲的跟观经也不一样，啊，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我们修净土的人就感觉到比较亲切，但是呢。在过去的人呐、啊，偶遇祖师这么讲，大家也明白啊。但是不要说现在啦，过去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啊，讲发菩提心、讲深信切愿呐、啊，很多人听了好像明白，实际上也没有明白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韩家集范氏偶谈》里面呐、啊。他也讲了啊，他说不管你是参禅，你是学教，还是学戒律啊，学教就学讲经说法，学戒律做律师，参禅做禅师啊，或者你持咒啊要做金刚上师啊，你念佛啊，或者修福啊，迎福修福啊，为大众服务啊，关键呢、啊、就是发菩提心。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你修哪一个法门都会开悟啊。那么当时啊，有很多人他发心了、啊。他是听讲经，听讲经他的目的要做什么呢？他想将来做一个大法师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所以他去听经去研教啊，就是希望自己将来啊也做一个讲经的大法师啦。
那么去参禅的人呢，他的目的在哪里呢？他想成为一个禅师。那学戒律的人，他的目的在哪里呢？他想成为一个律师。专攻戒律的律师。讲经说法想成为法师。参禅想成为禅师。学密的人啊，想当金刚上师。念佛的人啊，那想当一代宗师啊。迎福的人，修福的人啊，他想得到权力、威势、地位。迎福就是做事啊，为大家做事。那么这个偶遇祖师讲啊，这个跟菩提心就不相干啦。那个是什么心呢？轮回心造轮回业啦。那偶遇祖师讲啊，真正菩提心是什么？真正想要了生死，哇，这个心。要解决这个，这一生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你真正发了这个心，你听经讲经你会开悟，你参禅会开悟，你持咒也会开悟，你学戒律也会开悟，你念佛也会开悟，你迎福一天到晚做事为了是真正的了生死像海贤老和尚这样那也会开悟。为什么呢？他真正发了菩提心。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真正想要了生死出禅界，发这个心呐、就像印光祖师讲的，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贴在额头上念念提醒自己无常这一生要了生死那念佛人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参禅呢要求大彻大悟邪教要大开眼界邪密要三密相应邪戒律要三业清净你发这个心。你修哪一个你是为大众服务或者参禅念佛邪教邪密都会开悟。如果不是发这个心，你修什么都不会开悟。因为那个不是发菩提心嘛。所以后面偶遇祖师又补充了，如果不是真正为了了生死出禅界，不是发这个心，说这个人发了菩提心，他说他绝对不相信。那他说为了要度众生，他不发了生死的心，偶遇祖师说他更不相信了。你自己都不想了生死，你帮助众生，你要帮助到去哪里自己都不想超越六道，圆成佛道了，那你弘法立身，你是弘的什么法，立的什么身呢？总离不开轮回心造轮回业啦。是这个发菩提心重要那是发菩提心，偶遇祖师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印光祖师这些莲池大师的这祖师大德的话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什么叫发菩提心呢？我自己现在这个心到底是发菩提心还是发这个迷惑心呢？
那么深见因果啊，这个深见因果也道理很深啊，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以念佛法门来讲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因果啊有比较浅的因果啊，比如我们现在一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比较浅显的因果。啊，深入的因果啊，在金刚经啊，深入金刚般若，深信因果，空有不二，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读诵大圣经典啊，啊，这个跟前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这个。都相关啊，所以要读诵大圣。读诵大圣啊，为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所以净土经是大圣，金刚般若也是大圣。所以黄念老啊讲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金刚般若讲空，无量寿经讲有啊，心经讲空。照见五蕴皆空，佛说阿弥陀经讲有，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你看我们做三习念，要念心经，念弥陀经，那空跟有啊是不二，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就是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有在空当中，空能够现这个有，空有不二啊，要深入这个因果啊，那必须啊读诵大圣啊，读诵大圣啊，自己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了，那要劝进行者啊，要去劝导别人了。行者是修行的人啊，劝他呢要精进啊，来修学大圣经论啊，劝大家发心啊，学习大圣经典，弘扬大圣佛法啊，来报佛神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好，那么这个行医啊，这个第一条啊，观经三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这个行医第二条六合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佛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啊，佛在观经告诉阿难尊者也是告诉我们大家这是讲观想观世音菩萨。不欲诸佛就是我们能够观想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就不会遭遇到一切的灾祸。现在我们所讲的天灾人祸各种灾祸不会遭遇到就是可以避免。净除业障不但诸佛不会遭遇而且我们业障能够消除心恢复到清净。除无数劫生死之罪。那么这个无数劫是形容这个时间很长没有办法去算出来。这个生死之罪这个生死之罪，什么叫生死之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人从生到死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生死叫分段生死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这一生从出生到老死一个阶段，那么来生再去投胎又生，生又再死，又是一个阶段。那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叫分段生死。那么我们生死有两种第一个是分段生死，第二个是变异生死变就是变化，异就是不一样生灭变异变异它是生灭。那么变异生死是什么呢？我们念念这个念头起心动念一念生一念灭。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大经科注在讲习当中常常引用这个华严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我们这个一个念头有几个生灭，有几个相。那么以前我们老和尚讲就是一弹指，就是弹一个
像一弹指啊，如果一般弹啊，一秒钟可以弹四下啊。那如果身体好一点的、年轻一点的，可以弹五六次啊，就是一秒钟可以弹六次啊，这样弹六次，就一弹指，一弹指，这样有几个生命。那我们看到《华严经》啊，弥勒菩萨给释迦牟尼佛报告啊，就是一弹指就有320亿个生灭。啊，就是刹那刹那生灭。啊，如果320乘以4，一秒钟4次，弹4次就1200多兆。那现在呢，老和尚又讲到呢，哦，现在有人说一秒钟可以弹六次、七次，哦，那又增加了啊，增加到1600兆啊，啊，有的说可以弹到七次啊，那就叫2100兆啊，这个。那么这个我们也啊，也不要啊是。去计算啊，光一个概念啊，我们就知道那个不要说太多啊，1200兆一秒钟就有这么多次的生灭，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啊，我们感觉不到。那么一个生灭呢，就是一个生死啊，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那这里讲无数劫生死啊，你从阶段性来看啊，这个昏断生死，当然无始劫以来啊，那个不晓得经历多少次的生死啊，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无数劫。那实际上啊，是讲我们那个念头的生灭太快了。那么这个念头啊，当中有一念啊，我们给它停下来，那你就明心见性了。你看到整个现在这个世界的就不一样了。看到什么不一样呢？不生不灭了。你看到不生不灭了，你看到真相了，真相就是不生不灭。那你现在为什么看到生灭呢？是不是外面有生灭？那佛在楞严经、圆觉经都给我们讲，其实外面没有生灭，是你自己那个心啊在动，啊，看到外面呢好像有生灭啊，看到那个生灭呢，是因为我们心啊起心动念，你在这么快速的跳动，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啊，现在呢，量子力学家他也发现了，物质从哪里来，一直追求，啊，追到最后呢，现在发现了，原来是我们众生啊，那个念头快速波动产生的幻象，实际上没有物质。现在这个先进的科学已经发现到这一层了，那么这个讲法呢，跟我们大乘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啊，因为大乘经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这切法怎么来的呢？你的心想变现出来的啊，跟这个。

这就相应。但是我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的这个心想啊，是很微细的波动啊，这个速度很快。那么我们这样讲啊，也不好体会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他都是用那个以前那个老式的电联啊，老式的电联啊，就是一秒钟啊，打24张的幻灯。

然后快速的转动啊，一秒钟转24次，24张，然后打在这个荧幕上，哦，那个人就在荧幕上就在动了，啊，就这些现象出来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了，那就不动了，啊，每一张都是静态的、静止的了。啊，还有我们大家也都听说过啊，这卡通影片啊，那卡通影片它怎么来的？它是一张一张的，就像那个电影啊，转动的道理是一样的，啊，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啊，那个快速的转动，哎，你画的那个静态的变成会动了，啊，所以有一次电脑啊，我也看到呢，有一个人啊，就拿这个一叠啊，像我们那个便条纸啊，它的四四方方的，啊，大家都看那个便条纸，他画一个人。啊，就画了一叠，然后呢，他就这样，好像数钞票这样，很快的。然后你看到那个一张一张快速的过去呢，那个静态的人那个像啊，就在跑啊，一直在动啊。那我看到那个，那我们就体会到哦，啊，佛经上讲的，我们起心动念啊，产生现在这个现象啊，就是我们那个微细的念头啊，快速的动。现出来的幻象，啊，那个叫起心动念，也叫做无始无明，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动，啊，那动出来那个现出来的相啊，它是幻象，实际上没有，啊，所以《金刚经》讲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但六道法界是虚妄，啊，六道法界是虚妄中的虚妄，啊，那四圣法界呢还是虚妄，啊，就连一真法界也是虚妄的，啊，只是一真法界呢它没有变化，它不会有变化，它真实它永远都是这样，像极乐世界呢就是一真法界，它无衰无变，人，啊，花草树木。它永远都是这样的，不会有变化。啊，那么不会有变化呢，还是虚妄。那真的是什么呢？常寂光，啊，大光明藏。啊，那是我们的本体真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凡所相就是虚妄。啊，他没有说十报庄严土那个相例外，啊，他没有讲。没有讲啊，都全部都是虚妄啊。只是呢，他那个相，十报庄严土啊，它不会有变化。那我们十法界啊，有变化啊。四圣法界呢，变化幅度小；六道法界呢，变化幅度大，啊，像大风大浪一样。那么这个无数生死之罪啊，我们一个念头的生灭就是一个生死啊，所以你观观世音菩萨观成就了，其实啊你就会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啊。那什么叫开悟呢？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无明啊，啊一下子停下来了，那生死就没有了。啊，不但分段生死没有了，这个变异生死也没有了。啊，所以《心经》我们常常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照见五蕴皆空，看到啊事实真相了，见到事实真相，原来啊都是虚妄相，都不是真的。那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本来常住，没有变化啊！见到真相了，那一切苦厄也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坐观啊，观想啊，或者观照、观察啊，观照呢功夫就比较深了啊，
真正能

照见呢、啊，就离心力事，你才能照见啊，就像禅宗啊，参禅一样。那我们观想啊，还有用心力事啊，还有用心力事。那么观想，我们观不起来啊，那观相也可以啊，阿弥陀像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那当然啊，观音四字也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啊，我们想啊，想象不出来，那就看佛像啊，看这个庄严的像。那么观音像也很多啊，也很多。啊，每一个人啊，可以找自己喜欢的一种像来观啊，但是这个观啊，最好能够跟观经讲的这个，不管是彩绘的，或者是雕塑的，泥塑、木雕。啊，铜铸的，符合这个经上讲的标准，啊，这个是比较啊正规的啊佛像，啊，那么像现在我们看观音菩萨的造像啊，这个如果根据观经这个造像啊，观经就西方三圣。那么西方三圣呢，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帽子啊，头冠啊，有一尊化佛啊，那个就是观音菩萨。那大势至菩萨呢啊，他那个帽子是一个宝瓶啊，一个宝瓶啊，因为观音四字啊，如果竖起来呢，那一样分不出来啊。但是你看他那个帽子上的是画这个佛像还是宝瓶啊，或者是雕刻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分辨啊，哪一尊是观音菩萨，哪一尊是大势至菩萨啊，像我们这个佛堂啊也是西方三圣啊，所以这个西方三圣啊是根据无量寿经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来的。啊，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有提到观音四字。啊，提到观音四字。所以你要观相啊，啊，我们就依观经做一个标准。啊，依观经做一个标准。啊，头上啊，帽子啊，有一尊化佛。啊，那这个比较标准。啊，所以有一些做观音相的呢，可能不是内行的啊，做的他没有化佛啊，那个就不是依照观经这个规格来做啊。如果我们要观相啊，要观想，还是依照观经这个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啊。啊，那观音像啊，很多种形象。像密宗里面就更多了啊，有四面观音啊，那么千手千脸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那个像又不同啊，那千手千眼啊，这个都可以观，看你喜欢啊，观哪一种啊，选一种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去观想。那么都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威神的加持啊，能够净除业障，业障净除啊，那就能除无数生死之罪啊，最高的呢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像这个楞严经讲的啊，观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啊，圆通啊，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大势至菩萨呢，修念佛圆通。那么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它是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啊，像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是念佛圆通。那我们耳朵呢，听这个念佛的声音呢，这是耳根圆通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啊，实际上啊，我们是修两，同时修两种圆通

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如此菩萨，但闻其名，或无量湖，何况地观？啊，那么这个是讲闻名啊，闻呐、啊，有听闻，有见闻啊，见闻呐、啊，就我们眼根啊，我们眼根呐、啊，看到啊，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这眼根呐、啊，见闻，那么耳朵呢，听到呢？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这是耳闻啊。其实六根啊，你心里念呐、啊，一根在闻啊，六根呐、啊、都叫闻。那么我们见闻啊，见相闻声。看到观音菩萨的像，听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呢，这个现在呢，应该还有啊。那过去的早年呐、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很发心呐，都是把这个佛菩萨的圣号，用那个铁片呐、啊，把那个。佛菩萨的圣号啊，写在上面，啊，绑在那个电线杆，啊，那么旁边呢、啊，就用个小字啊，请常念，啊，消业障，增福慧啊，写上这个小字啊，劝大家念佛菩萨的圣号，啊，一个早年呢、啊，我们常常看到啊，现在应该还有啊。啊，后来呢，这个贴纸做这种贴纸的啊，后来这个用铁片啊，用那个铁线去绑着，那个就少了啊。早期都用那个铁线去绑的，后来呢，都用贴纸啊，直接把它粘在那个电线杆啊，或者粘在门口啦。现在还有坐在这个车上的啊，玻璃的。啊，或者车后面呐，那个贴横的，现在就很多种，可以看到啊，特别在外国啊，不能随便贴啊，一般人呐，贴在自己的车上，或者贴在自己家门口。那么我们见闻听闻菩萨的名号，就获无量福啊，就获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我们就获无量福。啊，我们一般人呐，有一点不敢相信，啊，真的有这么大的福报吗？啊，就听到这个观音菩萨呢，就获得无量福报。啊，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啊，佛在经上啊这么讲，啊，当然有他的道理了。啊，如果没有道理啊，那佛肯定不会这么讲。啊，佛讲出来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这个在普门品啊，佛也有一个比较。啊，你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啊，不如念一生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个福报啊，跟它是相等的，同样的。这个文明啊，能够获得。

这么大的湖泊，就是佛法讲的啊，果地教啊，果地教。佛法讲修行啊，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这个叫因地教，修因正果，过程就是这样。那么一般的法门啊，一般通途法门啊，是修因正果，从因地啊开始修，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破无明惑，无明断尽了，这样啊，成佛了，成究竟圆满佛，那么从因到果啊，这个过程啊，修行的时间啊就很长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修行，这个叫因地教，修因正果，一般的法门都是因修因正果。那么佛法这个八个宗派在这个中国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不管大乘小乘都是修因正果，叫因地教。那么只有密宗跟净土这两个宗派叫果地教。从果修因，以果佛的果地劫佛菩萨的果地劫呢，拿来做我们凡夫这个修因，把他那个果拿来作为我们的修因。这个叫果地教。那么佛菩萨呢，这是圆满了他修行证得圆满的果位了就观音菩萨呢，他实在已经早就成佛了这个佛在经上在大悲陀罗尼经里给我们讲过去是正法名如来他是道教慈航在示现的菩萨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其实他自己早就成佛了。那么果地教过去黄念祖老居士他有一个比喻因为讲这个人我们一般人听也听不懂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所以用个比喻。佛在经上也常常用比喻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他讲那个道理。他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吃馒头那这个吃馒头也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经验的那么吃馒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如果你从因开始，你要吃一个馒头，你怎么样才能吃到这个馒头？如果从因开始，那很繁琐那很繁琐。那馒头怎么来的呢？要面粉馒头你要面粉，要去揉，要去做这个我当兵的时候这个我去厨房去了好像一两个月到林口那边我被调去当狙击手那狙击手就是暗杀人的练习那个枪法那个时候学佛了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但是呢被选上了你也不能不去去到那边呢刚好在宣布说有谁愿意到厨房的就不用去练那个枪法了，我第一个就举手我第一个举手，我去，我就到厨房去了。
那到厨房去呢，一大早就要起来了，三四点就要起来做馒头啊，跟那个大陆那个老班长啊做馒头。那晚上啊要弄一块啊那个花面粉揉一块啊，让它第二天早上啊能够发起来。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大早起来，这个面粉再加那一块花粉啊，那个是自然发酵的花粉，然后再揉再揉啊，然后再切一块一块的，然后去蒸，蒸起来都黄黄的，不是很漂亮的啊啊，有大有小，那个馒头啊不规则的啊。那么你需要面粉啊，也需要这些人工。那面粉怎么来的？面从麦啦啊，你要麦来磨成面粉啊。那麦怎么来的？你要去种啊，要种才有啊，啊，拿那个种子来种啊，啊，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啊，啊，地找到了，啊，你要去耕种，去除草啊，啊，播种啊，然后照顾，啊，收成，啊，那么你要找一块地，啊，整理好了，然后种这个麦。啊，那还要照顾一段时间啊，它才能成长。成长你收割下来啊，然后要可能磨成面粉啊，啊，还要人工去给它揉，去给它做啊，然后去蒸啊，蒸啊，蒸笼拿出来，那你才有个馒头吃嘛。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喻说，我们修行修因正果，就是过程就必须是这样的，你才有个馒头可以吃。啊，这个叫因地教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你要吃个馒头，你要从因到果，那时间很长，也很繁琐的，一道一道手续啊，啊，你缺一道都不行，啊，你才有个馒头吃啊。这个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那过程时间要很长，很辛苦。啊，这是因地教。那果地教呢？你现在要吃个馒头，那人家有做现成的啦，人家已经做好啦，你就花个五块钱去买一个来吃就好啦。这个很简单啦。啊，他把这个用作呢，你要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哦，那这个过程都是一定是这样啊，没有例外的。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已经修成佛啦。他已经成佛了啊，他成佛就是他已经正果啦，好像这个馒头他是现成的啦。那我们啊，没有从因地这样修，那能不能去享受那个成果呢？啊，就像我们没有去种地种麦，这样去做面，就是从面粉去做馒头，那我们能不能吃到馒头呢？那答案是可以的。你去买现成的嘛，有现成的嘛。哦，那买现成的那就方便啦，就方便啦。啊，不然你要自己去种哇，啊，你要种多久你才有那个馒头可以吃啊？啊，你去买现成的，很快啊，你就能吃到馒头了啊。那我们这个密宗跟净土，它就是果地教啊，就佛他修成就啦。那我现在把我这个果地上这个成果啊，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啊。啊，我们现在讲分享，我可以跟你分享。那怎么分享呢？你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就好像我们，你拿个五块钱去买，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啊，那现在你只要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因为这句名号啊，它就是代表佛果地的全部的所有的功德。啊，所以名能招德，这个名号呢，就招感他果地的德。
啊，把佛菩萨的果地的德呢，我们透过这个

持名啊、念佛都变成我们的啊，直接啊从果地佛果地的这个果位啊来熏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那熏熏熏呢，我们不知不觉他就跟他一样了，变成佛了啊，这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在这里。那念观音菩萨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任何一尊菩萨名号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黄老啊，他还怕我们听了不懂，还是不懂啊，这个名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大家会有怀疑啊。那我们凡夫啊，其实要成佛啊，啊，如果我们能接受活菩萨指导啊，那真的呢，我们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就啊。问题啊，我们有怀疑，不相信，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把这个疑惑排除了，障碍没有了，那我们在短时间啊，很快能成就。啊，所以名怎么去招德呢？我们想不通。啊，后来呢，这个黄老啊，他用一个比喻，他用那个泥水匠啊。那现在呢，我很久没看过了。那以前在家呢，常常看到啊，因为我父亲做建筑业的啊，常常会看到泥水工。啊，那个泥水工啊，那个师傅啊，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就讲啊，那个泥水工啊，旁边有一个小工啊，他要砖啊，他就给他讲砖，给我一块砖，那砖就拿来了啊，给我那个泥水泥啊，水泥他就来了啊，他都给他讲什么名字，他那个东西就来了，那个名就代表那个东西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常看到的来给我们比喻啊，那我们就比较有概念了。那你活菩萨的他的功德是什么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啊，或者念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就是活菩萨果德啊，他果地上的功德。那么我们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呢，就是直接念他果地上全部所有的功德啊，让我们直接啊去分享他果地上的功德。这个道理啊，不但很多人不懂啊，连菩萨都不懂啊，所以修行要修很久啊。如果能够接受佛这个法门啊，那你很快会成佛，不用那么长时间啊，也不会浪费那么多的精神、体力啊，各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多念一声佛号，就是把佛果地的这个全部的功德啊，不但一尊佛啊，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啊，在我们阿难也是啊，落一次印象熏习一遍啊，你这样熏熏熏熏到一定的程度，诶，那你就气氛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你这件衣服没有香气，给它放在那个檀香柜，有香气的檀香柜，放个三个月，放个半年，再拿出来，它就有香味，因为它熏染到那个香味了。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佛光佛香啊，熏习我们众生这凡夫的业识心，慢慢把我们这个凡夫的业识心啊，转成活菩萨的果决的心啊，这个是成佛最快速、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方法啊。因此，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人呐、啊，

你说它会浪费一秒钟吗？大概不会啊。应该是分秒必争啊，一秒钟都不愿意让它空过啊，多念一句佛号啊，一句的功德啊。所以敬语里面讲啊，多念一句就是一句佛号的功德啊，念的越多啊，我们累积的功德就越深越大。那么听闻观音菩萨的名号也跟听闻阿弥陀佛一样啊，你看啊，但闻其名啊，闻就是听闻啊，啊还没有去念，那就得无量福了。为什么呢？这个名号是代表菩萨果地藏所有的功德啊，你接触到了，落在你阿难也是啦，那这个是无量福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已经种下去了。啊，纵然现前啊，他业障重，他还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啊，他有这个种子啊，总有一天呐、啊，因缘成熟，他就现前了啊。他这个阿莲也是这个活菩萨名号的金刚种子，他就起现前了。所以获无量福啊，是从这里地方来讲啊。那么闻名啊，就都能获无量福了啊，见闻也好，听闻也好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念佛机很方便啊，放来听啊，啊，那念念当中都得无量福。啊，这个也很方便的。何况地观呢？啊，这个地啊，就是你很专心啊，啊，心很定的，地就是很仔细的，很仔细的啊，你去观想观音菩萨啊，那么你要地观呢、啊，心要很定啊，心很定啊。你去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啊，那个福报啊，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因为你闻名啊，都是善乱心啊，所以善乱心称佛名号啊，也是种成佛的种子啊，何况啊，你定心。来称佛名号啊，来观想佛菩萨的圣像啊，那这个福报啊，当然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一段啊，特别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非常需要啊。我们纵然啊，不能做到地观，但是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大家都能做得到。那么佛在无量寿经啊，也明白的给我们讲啊，在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大士神光第28啊，佛也劝啊，我们这个佛弟子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四众弟子啊。遇到有恐怖急难啊，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佛在《无量寿经》在《观经》啊，都特别啊提醒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就更需要了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地球上啊，真的是天灾人祸啊，整个。磁场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啊！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你可以回想回想啊，像我这样的年纪啊，想到十几岁那个时候啊，这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整个环境磁场啊，虽然那个时候经济不好，

但是人心很淳厚啊，人有人情味，真的磁场很好，你走到那里呢有人情味啊，你到中南部啊，那种热情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走到哪里都感到非常温暖啊。现在不要说一般人啊，就是说自己的亲戚啊，就像陌生人一样啊，甚至呢父子啊都反目成仇啦。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心态啊？都是造十恶业啊，啊，心地啊越来越刻薄啊，啊，人与人之间啊只有讲利害啊，也没有亲情，也没有友情，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真的磁场是很不好啊。外国人讲磁场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这个气氛很不好，氛围很不好啊，因此啊引起很多天灾人祸啊，都是从人心不善感应的。啊，那么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佛弟子啊很自然想到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啊真的很需要观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啊，真的是很需要。啊，我们生长在这个很痛苦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啊，全球的人类啊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钱的人啊他日子过得不快乐啊，做大官的有地位的人啊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穷的人也苦，富的人也苦啊，贫贱富贵大家都苦啊，这无量寿经啊讲得淋漓尽致啊，有无同忧啊，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啊，过这样的日子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的人啊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啊，现在想一想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应该赶快发愿啊，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啊，真的住在这个世界呢没什么意思啊，啊只有在这里受苦受难没有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不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么好的世界为什么不去呢啊，甘愿在这个世地这个娑婆世界啊受苦受难呢啊，如果我们遇不到净土这个法门，那也就没办法了啊，遇到了我们不接受佛的劝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我们自己要负责了啊，不能怪佛菩萨了，不能怪任何人了，自己要负责了啊。那么要求生净土啊，就是彻底要把这个世间一切通通放下啊，那放下呢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啊，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更多啊，听到老和尚都放下了，他什么工作也辞掉了啊，银行存款也不要了啊，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呢过一个礼拜啊跑去香港向老和尚要饭啊，他现在没工作了要找老和尚啊，老和尚看到了，这摇头了，他说：“你都把我的话的意思没有听清楚啊！啊，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啊，放下是叫你放下你内心。”

的忧虑、牵挂、烦恼、执着啊。所以现在老上教我们啊，就是说，不管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所有权，还不是我们自己所有权啊，就是这个房子，我现在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现在在使用的。啊，我离开这个房子，没有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就不属于我的了。啊，不属于我的。啊，这个钱啊，放在我的口袋是我的钱。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放一点在口袋。啊。啊，因为放在口袋呢，才是我的钱，我用才能用。它放在银行呢，不是你的钱。啊，放在银行不是你的钱。哎，他讲这个也很有道理啊。啊，房子是我们的，这个所有权是我的，但我没有住在这里，我离开这里，那就不属于我的了。那么如果要更进一步讲啊，实在讲啊，我们晚上睡觉啊，睡着的时候做梦啊，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包括自己这个身体啊，跟自己也没关系啦。啊，睡过去就像死了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常常要做这样的观想，自然能放得下了。啊，那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有时候啊，我过去也是常常啊，哎呀，好像在关心别人啊。后来我出家呢，真的经历过了，真的你要怎么想去帮助他，也要看他的因缘啊。他没有那个因缘的，你也勉强不来。啊，活菩萨呢都不能勉强，那我们怎么可能去勉强？后来我想通了，就放下了。啊，想通了你就放下。啊，像我大哥那个大儿子，他比我早出家啊，他还陪我去出家的啊。啊，读国中就不读，就跑去剃头了。啊，那个时候，哎呀，难得啊，这么年轻就会剃头，尽量要想把留住他。但是当兵回来，他就不想再出家了，他就回家了，因为当兵就要去还俗了嘛，啊，那当兵退伍了，他就不想再出家了。那我就想尽办法，怎么劝没用啊，那么他要后来啊，这个因缘啊，就是要经过他自己一段的业缘啊，他要去经历。啊，退伍之后啊，我大哥大嫂买了一，他说要开计程车，那买一部新的计程车给他开，没有一个礼拜去被一个人啊骑摩托车，他停在那里，是那个摩托车来撞他，不是他去撞那个摩托车，那个摩托车骑车来撞他，撞到脚断掉了。啊，那个警察说道义上啊，虽然他撞你，但是他你看那么可怜，他脚都断了，你也要赔他一点医药费，就赔了100多万。后来我大嫂一气之下呢，你就不要给我开了，去新加坡做义工，叫他那时候老和尚在新加坡金融协会讲经，就叫他去做义工啊，你就不要赚钱了，你去做义工啊。所以到新加坡去学录影录像啊，现在呢也在香港啊，香港老和尚回去香港都是他负责在录影啊。所以我当时放下了，啊，真的，你当时放不下那种心情，哎呀，你是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我自己想通了，你又能怎么样？啊，所以我就放下了。啊，那我三哥那个大儿子啊，跟我大哥那个大儿子啊，同年的啊，两个人呢，就国中不读啊。一个跑到弥勒的院剃度，一个跑到高雄延恩寺剃度。我当时想，这净老和尚这么好的善知识，你不来这里剃度，跑到那边去。后来我也想通了，各有因缘，勉强不来。各有因缘，啊，这样就放下啦。
不然你要怎么样？

佛都没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想通了就放下了。那现在你想你儿子，想你孙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你想了半天，到时候他不领情，你又能怎么样？放下了，怎么样？要怎么办？放下了。我们先去西方再说吧，一年成熟了再帮助他嘛。所以什么事情啊，你经历过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历过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去放下了。那特别很多事情啊，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当然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有个计划，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计划呢不一定能按照我们计划去做，这个当中可能有变化啊，所以我们也随时要去应变啊，应变。那么有因缘啊，我们随缘做啊，多帮助人啊，因缘不具足啊，不要勉强，那这样我们就放下了。那么有因缘啊，我们也不要去逃避啊，你去刻意去逃避也是放不下啊。有因缘啊，我们就替众生啊做一点事情啊。有因缘啊，你不做你要去逃避，那也是放不下啊，也是不随缘。没有这个因缘啊，勉强去怎么弄怎么找啊，那个是攀缘啊。所以随缘啊，它的意思啊，就是有这个缘我们就做啊，没有这个缘我们就不勉强啊。像老和尚提倡的弥陀尊这么多年了 啊那么很多因缘啊不具足啊，不具足啊，我们也不要去勉强啊，你勉强去做啊，也不能成就啊。因缘到了啊，我们随缘去做啊，自然就能成就啊。所以一切啊，随缘就好。那甚至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些好事啊，也不一定在我们手上去完成啊，我们这个可以在交接给后人啊去完成，交接给后人啊，以后的人啊，他因缘成熟了啊，到他那个时候啊，他再去成就这桩事情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放下啊。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念到这个经文啊，特别啊有感触啊，灾难多啊，真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啊，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因此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劝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你一天念啊一万声佛号啊，加五千声观音啊，念一百声佛号啊，加五十声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净土集后面啊，印光大师精华啊里面有讲到。那么念观音啊，可以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那么你说我不念观音，我专念阿弥陀佛，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更好啊。啊，那你要兼念观音也可以啊，你不念专念佛号回向给众生也是可以。那么既然可以，为什么佛要提观音四字呢？啊，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是他的助手啊。那其实如果照黄念老注解讲啊，他说观音四字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的确也是

三圣啊是一不是二，啊，两位都是给阿弥陀佛做助手的，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啊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啊往生净土的，啊，是助手。那么这个助手啊，特别是还没有真正深信净土的人啊，你先去锻炼观音啊，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因为有一些人啊，对这个念阿弥陀佛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他听到就害怕。啊，他听到了，哎呦，你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啊，他听了就有忌讳了，他不敢听。啊，所以黄伯林啊，黄警官啊，我有一次，我最近去佛陀教基金会啊，看简宏文居士，啊，带那个庐江安徽那个佛教居士林啊，那个徐林长啊，去参观基金会啊，简居士接待啊，简居士给我讲啊，他说黄伯林黄警官啊，有一次去给人家助念，说欠那个人啊。赶快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说吓得都站起来了啊。哦，非常恐怖，吓得都站起来了啊。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他都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那你就可以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或者有的要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希望我这个病赶快好，能够再多活几年啊。这他发的愿呢，不是愿生西方，是愿多活几年，是发这个愿。那活菩萨都能恒顺众生啊，念观音菩萨呢，也满你的愿。啊，这样啊，一般人他就这样啊，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啊，所以那观音菩萨，你念到最后呢，他还是带你到西方去啊。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观音菩萨接你去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你专念观音求往生西方行不行？可以啊，因为那西方三他本来就是接你到西方啦。啊，你不接受念阿弥陀佛，那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还是接引你到西方，啊，到最后还是去同一个地方。啊，甚至你念药师佛也是到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共同推荐、共同赞叹的。你念哪一尊佛，到最后呢，那一尊佛通通把你送到西方去。啊，所以药师经里面啊，黄念老也引用药师经。药师经我们知道啊，它也有净土啊，它东方净流如世界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啊，但是呢，有人念药师佛啊，啊，他先前先修西方净土，现在修一修呢，又修东方净土啦。那临命终的时候呢，他修东方净土啊，临命终的时候呢，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观世音大势至，八位大菩萨呢，带他去哪里呢？带他去西方。哈，药师佛说：“你先去西方，再来我东方，就比较方便。”他说：“还是送到西方去啦。”那我们看到这些经啊，佛佛道同，一尊佛制定的就等于一切佛制定的啊，那个是真佛啦啊。如果一尊佛啦，他讲的不一样了，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假的啊。真佛一定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大家都共同站在西方啊，那是真的啊。如果跳出来一尊佛说他不认同，那一尊一定是假的。啊，所以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一尊佛讲的，一尊佛制定的，
就代表一切诸佛都是同样的。啊，比如说这一尊佛，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有跑出一尊佛说你们不要修十善就造十恶。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啊，一定是假佛。啊，如果真佛讲的都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嘛。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好，我们这一段啊学习到这里啊。这我们遇到啊这些灾难啊，特别还没有深信净土的人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这样啊能够消灾免难啊，祸无量福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九十啊，在四十三页第二行，从下方金光佛刹，乃是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尘数，昏身无量寿佛，昏身观世音大势至，皆须灵云集极乐国土，灵色虚空中，作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弥陀、观音等昏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那么这个一段跟我们讲一个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这包括十方诸佛刹土啊。那么于其中间呢，无量尘数啊，这个尘数就无法去计算的了啊。这个无量寿佛啊，都昏身啊，这么多的佛刹都有昏身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昏身到十方佛刹啊。那么同时啊，也有昏身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每个佛刹都有他们的昏身。啊，皆须云集极乐国土，灵色空中。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昏身佛菩萨呢，到处都有。啊，空中啦，啊，国土啊，那么从极乐世界啊到十方世界，度苦众生。啊，做莲花座，演说妙法。那么佛菩萨呢，在极乐世界呢，他本身没动，他可以分身到十方世界去说法度众生。那么这个就非常殊胜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能够分身，他就方便了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就很感叹，哎呀，分身乏术啊，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分身啊，所以很多事物啊，不能同时去处理啊。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呢，分身就有术了啊，你就能跟佛菩萨一样啊，化无量无边身，而且我们到极乐世界呢。还不要修到成佛啊，你只要去那边啊，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我现在要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了 啊，你就有能力去化身了，跟佛菩萨一样，阿弥陀佛佛力加持啊，你也能分身了啊，马上能够去度众生了。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佛菩萨说法啊，这个庄严的现象啊，那么特别啊，度苦众生啊，这个苦众生啊，在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在极乐世界呢，
苦的声音听都听不到啊，没有苦啊，只有乐，所以叫极乐。那么度苦众生呢，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呢，那些众生啊，就是苦众生啊，六道众生是最苦啊。那四圣法界虽然脱离六道，还有苦啊，也是要度啊，所以十法界

存活啊，这个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弥陀、观音等分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啊，这句呢非常重要啊，各说法各应所宜，这句就叫应机说法。因为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没有办法说说一个法门一个法啊，那就所有的众生都适合啊，这是没有办法啊，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那么活菩萨呢，他有慧眼有华眼啊，他能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器啊，所以说法呢都能气理气机啊，众生啊只要遇到活菩萨呢，那没有不成就的啊，活菩萨有神通啊，知道你过去生啊修什么法门，你的习气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啊，他知道了，他给你指点啊，你照他指点的去修学，很快他就成就了啊，所以说法呢各应所宜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活菩萨的神通，实在讲啊，我们也无法去指导别人啊，可能自己修学呢都修得不适合自己的法门啊，这个在我们现前佛门啊也非常多啊，没有遇到善知识啊，修的法门啊不一定啊对自己的机啊，那这个要求佛力加持啦啊，那么这个求活菩萨来指点啊，求感应啊，才能啊啊学习我们适合的一个法门。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选择法门啊，念佛这个是有利无弊的啊，不管你怎么修炼的怎么样，总是对你有好处。那修其他法门就要看对不对你的机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指导别人修哪个法门啊，那就劝他念佛啊，那这个就绝对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通通是适宜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四字微高坐摇他国，能使分身云集缘法立身，永觉胞胎常有法界。这一段呢、啊、是讲大势至菩萨啊。那么大势啊，这个大势力所到的地方啊，威德很高了啊，威德。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我们看看他一生的行仪啊，他的文超啊，的确啊，就如同这里讲的四字微高啊，看他的开示啊，他有威德啊，很高。啊，坐摇他国啊，他也在极乐世界啊，也能够到十方诸佛国土啊，也能够分身云集缘法立身啊。那么立身啊，立众生啊，那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永结胞胎常有法界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呢，是莲花化身了、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要去游览十方世界，那就很方便了啊，很方便了啊。莲花就是我们交通工具啊。那极乐世界的庄严啊，
我们用凡夫

我的心怎么想也想不到。啊，我们只能用念佛啊，念到一心啊，你见到了，那你就知道。啊。啊，这个。啊，昨天啊，我接到这个我们桃园啊，刘议员啊，他常常发一些世界的译文啊，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那些影片啊，啊，发给我分享啊，他常常收到啊。啊，昨天呢，他发给我一个杜拜的啊，前天呢、啊、发给我杜拜这个国家哦，那边的人都很富有啊，全世界呢最高级的旅馆，那个车子啊有他有个照片啊是金车，那个都是金子做的。啊，他讲那个他们那边的人的那种享福啊，啊，在中东地区啊，那个国家是最富有啊，那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最享福的、最享受的啊，啊，那个金子啊坐的这个车子啊，后来。我给他回了几句话，我就把弥陀经那个讲啊，啊，极乐世界呢，黄金为地。我说你才一部车子，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那个杜拜啊，那个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提并论。啊，他才一部车，那一部车的金子而已啊，就那一部嘛。那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啊，黄金为地。我那个树都是金银琉璃。车骑玛瑙啊，而且那个黄金的质量啊，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是硬的，它那个黄金是软的，你怎么比啊？那个黄金有弹性的，你踩下去它凹下去，你手脚一抬起来它又复原了啊。我们没看到，但是你要这样去想啊，哎呀，那个黄金我们天上人间你去哪里找啊？所以世间一般人看到那些富贵人家的啊，我们修净土的人拿极乐世界来比，哎，那个算什么啊？不会去羡慕那个啦啊！啊，所以现在最富贵的人是谁呢？那个念佛的人他最富贵啦。啊，而且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切一生庄严都永远不会丧失掉的啊！啊，你在这个世间，你寿命有限啊，你死的那个都是别人的啦，你也带不走。那怎么跟极乐世界比？不能比啊！啊，然后他又在前面，他又画一个什么黑洞啊，吸什么行星。我就又回应《金刚经》了，我说：“凡所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天去平镇做法会，啊，跟他碰面，他说：“师父，你发给我，我明白了啊。”啊，所以他发这些来啊，我都给他回应佛经的啊这些，啊，这样来交流嘛，啊。啊，所以这些我们回归到佛法来啊。你看到这些你才会觉悟啊，啊，不然你看得不明白，迷惑颠倒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学习到第90段啊，那么下面91段啊，观想这个莲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我们还有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329页。请看第四行，经文看起，

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那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啊，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啊，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啊，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也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啊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啊，我们世间的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那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顿啊，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啊判这个罪的轻重，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就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啊，这个效果这么大，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啊，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那这个当然啊，你我们读一遍经能够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好，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

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那一部下来啊，就不晓得打几个妄念了。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念咒、念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那读经这个殊胜啊。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这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读了经啊。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劝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啊，所以这个啊。有它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啊，代替病人舍物。啊，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他自己不能去修福了，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人。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那个、佛寺、塔寺啦、供养道场啦、供养三宝，哦，印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净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那个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啊，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啊，等等，这样跟他讲。啊，那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宝就是讲三遍。

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啊，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7天呐，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呐、啊，这他命中之后啊，宿殃重罪啊，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然后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呐、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呐、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啊，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众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呐、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常知宿命，他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中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呐、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经太容易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呐、啊，哦，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啊，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啊，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呐、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啊，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他不信就。就夹杂怀疑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有妄想，啊，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啊，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如果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啊，这个大圣经典呐、啊，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啊，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啊，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

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啊，的确是这样。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呐，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啊，那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临终啊，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听了马上接受。啊，临终那个第一相都现前了。他都看到了，啊，这个时候他能接受，啊，至诚恳切，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啊，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啊，把极恶的心转变成极清净的心。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啊，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呀。啊，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佛出现在世间呐，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狱是不觉，啊，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啊，本觉本有啊，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啊，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啊，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啊，从阿鼻地狱啊，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啊，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啊，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啊，都是诸佛如来啊，从自性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一部经念完了，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啊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啊，这个自性啊，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法门常讲啊，古大德啊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啊，关键在那个一念，
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啊，他就消业障了，得利益了，所受深处，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升到天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超度亡者啊，就是别人给他超度，家属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王子超度到刀立天，这是异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就是地藏经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道立天。那么道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就是从第三层夜魔天、斗帅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在这个夜魔天以上不但要修福报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那个定别人不能代替修那个要靠自己修。那别人福报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定就是要自己修了那别人不能代替了所以这个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回向给家属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是得功德。长知宿命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生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知宿命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有这个好处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自己只得七分之一的功德这个后面这个经文还会看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否大力。
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啊，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啊，也是佛劝我们啊，那最好啊，你自己身体还好好的啊，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啊，那自己来修啊，这一段也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那不代表啊，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有钱的人啊，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啊，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啊、就要你的钱了、啊、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啊，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啊，他才会为你修啊。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所以佛在这里劝啊，这个已经学佛的人啊，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 那么这里讲的啊，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啊，书就是书写啊，古时候啊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上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那这个经典呢、你要的，你要去抄啊，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啊，你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呢、请人抄。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得到一部不容易，非常非常珍惜的。所以过去这个抄经那功德很大了，功德非常大。那现在呢，印刷术发达那这个都不用抄了这个印呢，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破迷开悟，才能得。

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啊。但是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

幸得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开启幸得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 一个正上缘啊，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啊，这个一点不假，啊，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你有障碍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 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你还是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 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法藏世界，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 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它就现前了。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这个福修得多，福报就大；修得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 但要有智慧辨别，现在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就是冒充假佛法的道场，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不是说没有。 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难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无量劫之后，它起现行了，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 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不论出家众、在家众，他真修，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诸佛菩萨呢，世现在家的身份多了，世现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示现给我们看。53位善知识，6位出家众，其他47位都是在家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声闻很多。 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向他学习。那书写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写经，写经那是自己在练习。 所以现在的书写就是你出钱印经就好。

啊，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啊，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也可以流通 DVD，一种是读诵的，啊，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啊，那现在呢，又更进步了啊！现在的网络上啊，放上去啊，播经机啊，现在那个播经机啊，一个小小的晶片，放了好补几部经典啊，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成本都很低。啊，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啊，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 啊，DVD 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啊，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啊，一个小荧幕的，啊，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啊，在网络上点播啊，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啊，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啊，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啊，功德无量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啊，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啊，修福啊，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啊。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啊！印光大师说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100分啊，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1、2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啊，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啊！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啊，或者专印啊《地藏经》《地藏菩萨像》啊。最近呢，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啊，也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我们华藏啊也印出来啊，流通了啊，它是卷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啊，那这个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组联系啊，可以供养大家。啊，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啊，地藏菩萨的画像。啊，印经啊，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获大利。那将来啊，所感受的果报必定啊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

别人做啊，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盘经》的一段经文，《涅盘经》云：“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从《涅盘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于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了，五浊二世啊，这个当中，能够书写经卷，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或者劝他人啊书写，那个经印出来啊，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记住能解就是要讲解了啊，要讲解啊，能够啊这个深入经典的意味啊，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啊。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啊，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通达明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诚恭敬心去做，没有怀疑。那么这里讲明白经义啊，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啊，这个叫做普广菩萨啊，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啊，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善根劣质，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是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来生来世，他在遇到佛法，那这个种子就会现前啊，就是能帮助你啊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啊，这个是关键字啊。这个佛劝普广啊，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啊，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

劝这些人啊，群星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啊，目的在此啊，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啊《坚毅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啊？那么听闻到佛法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啊，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啊，就是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啊，只有听过一天。那如果没有那个因缘啊，啊能听半天也很好啊。那不能听半天啊，这个过去啊，一日就是24小时啊，现在的24小时啊，在古印度叫昼30、夜30，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啊，一日。那一辈子啊，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那听半天也很好啊，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啊，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啊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那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4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那如果2个小时也不能啊，须臾可。啊，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啊。啊，就算你听5分钟、10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他的福报啊，其福不可量。啊，他暂时去听一下啊，他这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这恭敬乎呢？啊，他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呀、啊！啊，如果你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道轮回啊，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难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啊，看到、听到的人，阿难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了、

啊，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其福不可称量。那我们早上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啊，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了 去帮他做告别式。啊，那这个同修的两个弟弟啊，都信基督教的。啊，那他们兄弟啊，协调啊，前面啊，这个他们唱五分钟的诗歌啊。啊，那外面呢、啊，他也弄一个，蒙主恩照啊，啊，里面呢、啊，当中啊，供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就是啊，那他们去念念五分钟诗歌，啊，后来我们唱弥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啊，念佛啊，念心经、念咒啊，回向。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祭啊摆在诵经后面啊，因为那个家属来啊，等着家祭啊，因为如果先家祭啊，他祭完他们就走了啊，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啊，所以他们还没有家祭，他特别这样安排啊，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家祭。啊，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全听进去了啊。所以这个祭祀他的安排啊，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啊种善根了、啊，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啊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啊。那么如果有善根的，他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啊；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啊，来生来世，他再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啊，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啊，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啊，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啊！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啊！啊，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如果能转过来啊，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啊。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啊，不要造罪业，修福啊，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啊，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啊，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

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为什么不想来世？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绝对不造罪业。那咱们造罪业争名夺利得来的，有得还是有失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得到了，但是呢，损失的比得到的那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了。所以生活清苦一点好，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呐，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吃苦才能了苦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所以我们生活清苦一点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经文那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讲记329页。请看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如是三薄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志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佛、高僧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我们上一次

学习到这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段经文还没讲完，这段经文啊，那么是接前面的经文啊，就是久病，病很久啊，求生求死了不可得。那么这个情况啊，在现前社会当中非常多，像老人痴呆症、植物人啊，凡是啊躺在床上生病很久，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就一口气在。那有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人事，有的人他不省人事啊，也不会说话，眼睛也不能看人啊，那么就是躺在病床上啊，一口气不断啊，一躺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啊，甚至三四十年都有。这个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也看了好几个例子啊。那在社会上啊，这个新闻那就报的就更多了。那么这一类世间人啊，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医生啊，他也不知道。所以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啊，我们世间的男女啊都是凡夫，不知道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那前面经文佛给我们讲啊，都是业道论对啊，这个他的冤亲债主啊，在阴间那边给他告状，那么他的神魂啊被调到阴间去辩论啊，就像我们阳间法院诉讼，还没有定案，还没有确定啊判这个罪的轻重。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就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么前面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读这个经一遍，他就解脱了。如果他寿命还有，他很快身体就恢复正常了。如果寿命到了，那他很快也就会往生啊，往生到好的地方去了。那么读经一遍啊，这个效果这么大。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过，就是读经啊，这部经要赤诚恭敬的读，这个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一遍下来啊，把这个读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病人啊，那么就消他的业障。这个病啊，决定跟业障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就会好了。啊，那寿命到，他很快就往生了。那这个当然啊，我们读一遍经，能够都不起一个妄念，这个是最圆满的。啊，但是恐怕我们办不到。啊，我们不要说《地藏经》这么长了，这一部《弥陀经》15分钟啊，那一部下来啊，都不晓得打几个妄念。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啊，这个要练习啊，这个练什么呢？练修定啊，这个读经、练咒、练佛啊，参禅那个方法不一样啊，但是目标都一样，都是修戒定慧的。而且读经啊，它是戒定慧一次完成。这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的。

那如果你读经一遍经文读下来，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个读经是功德，那这个比讲经要殊胜。讲经是福德，读经是功德，那读经这个殊胜啊。但是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观，啊，那也是功德。啊，那不能随文入观啊，这个只有福德。那么我们读经的时候，还是会起妄念，那多少啊，有一点福德啊，这个也有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啊，只是这个功德利益啊，还不能达到经典讲这么快速、这么明显。啊，所以前面也跟大家讲几个公案啊，我也请同修啊读经，啊，这是处理这个同修的父母，也是这种植物人的，啊，就是真的民中叫苦，产气不乐，啊，读了经啊。啊，找几个同修去读了经，那真的给他回向，欠他们家属啊，这个印经给他回向，照前面这个经文讲的这个方法跟他回向，真的，我处理过两个，就是一个星期就走了，所以这个。啊，有他一定的功德。那总是啊，我们能够读经啊，读到一个妄念不起，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我们也是朝这个标准啊来达到。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读经之后的啊，这个。助修的就是修福舍物啊，舍财作福啊，代替病人舍物。啊，这个病人他的财物啊，那他自己不能去修福了，这个时候只有靠家属啊，这个家属有学佛的人，有读到地藏菩萨本念经的人。读到这段经文，知道啊，要这么跟他做。那么这个修福的项目很多啊，那个、佛寺、塔寺啦、啊，供养道场啦、啊，供养三宝，哦，印经、造佛像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前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过。啊，你去做一般社会的慈善事业啊，那个福报啊很小，那解决不了他这种业障啊。像碰到这种啊，一定要在三宝里面修福啊，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是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印经就是说在。病人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三遍啊，给你印什么经啊，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啦， 啊等等，这样跟他讲啊。那病人啊病重的时候啊，也应当每天就跟他讲几遍啊。这里讲啊，三伯就是讲三遍啊，那这个方式啊，我也用过，的确有效。跟他讲三遍，那甚至呢，他这个已经这个断气了，啊，这个断气啊，我们一般讲啊，一日到七日就是头七，这个七天啊，你每一天都跟他讲三遍，啊，都给他念三遍，啊，那这样啊。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他命中之后啊，速殃重罪，

啊，过去造的一些很重的罪业、灾殃啊，啊，乃至于这个五无间罪，啊，是最重的罪业了。这样就能帮助这个病人啊，永得解脱。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实在是不可思议。那这个不是世间啊，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就能达到的。啊，一定啊，要依这个经。啊，照这个经啊，佛讲的这个方法，来为他修福。啊，就是在三宝里面重福才殊胜。那这个罪人啊，他就会永远得到解脱了。那么将来啊，他往生去的地方啊，常知宿命，他自己可以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但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有好处。啊，这个利益啊，就太大了。啊，那么这个有许许多多人读到《地藏经》，难免也有些怀疑啊。下面呢、啊，请大家翻到这个331页啊。我们还是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世人命终之后，宿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深处常知宿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啊，难免都会有疑惑了啊。就是这个人造的罪业这么重，极重的罪业啊，念不经太容易啊，啊，就能叫他脱离五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那一般人呐、啊，很难相信，啊，所以这个《弥陀经》讲啊，难信之法了。实在讲啊，佛法都是难信之法。那我们如果给一般人讲这个，他也很难相信。啊，你说来跟他读经，来三宝给这些病人呐、啊、修福。这个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你说这个功德比你去做慈善事业功德大，他不相信。啊，一般社会大众啊，认为做慈善事业功德大，啊，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不相信，纵然勉强接受了，那读经的时候，他心里有怀疑。啊，他不信就。就夹杂怀疑啦、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就有妄想，啊，又有夹杂，那就收不到经典上讲的这样的效果。啊，于是你认为佛经讲的功德利益太夸张，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如果这样的想法，啊，这是凡夫啊。我们以凡夫自己的妄想之见、啊、去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啊，这个大圣经典、啊、很多经典都是讲不怀疑，不能怀疑。啊，在《无量寿经》佛也讲啊，啊，怀疑是菩萨最大的损失啊，啊，那。损害太大了。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罪福都在一念之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清楚明了，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转到佛境界，啊，的确是这样。

净土法门平等成佛，也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平常造作五逆十恶，那最重的了啊，那罪业没有比这个更重了。啊，临终啊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听了马上接受。

啊，至诚恳切啊，念佛求生西方，一念十念，佛都慈悲来接引。啊，你看阿鼻地狱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就是心真的转过来，啊，把极恶的心转变成极清净的心。在理论上讲，决定能转得过来，啊，因为妄念是假的。在《大圣起信论》讲，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这个妄念是不觉啊。啊，我们真心本性，那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啊，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佛出现在世间啊，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不觉就是妄念，阿鼻地狱是不觉，啊，不觉迷惑造业变现出来的境界。那不觉本无，它本来没有，啊，本觉本有，啊，本觉就本来它就有，不觉它本来是没有，啊，本来没有，那是虚妄的，那是假的。好像做梦一样啊！啊，这个《金刚经》讲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所以这个只要真的彻底觉悟，本来无一下，舍得干干净净啊，断干净本来有的觉性，立刻它就恢复了。从阿鼻地狱啊，超生到圆满的佛道，都在一念之间。问题是那一念是否能转得过来？啊，读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典啊，都是诸佛如来啊，从自性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读这一部经读下来，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一部经念完了，不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经读下来了就。跟我们的自性啊就相应了，我们本来的本觉啊，这个自性啊跟如来的自性相应了。我们念佛法门常讲啊，古大德啊常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关键那个一念，那一念相应了，那你念念通通相应了。关键在那个一念啊，所以这个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以这样的功德超度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得利益啊。因为读经的人他修的是功德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自己的家属啊，回向给自己的家属，那这个家属啊他就消业障了啊，得利益了啊，所受深处啊，就是说那么他往生之后，或是再生到人间，再到人间来投胎做人，或者呢是升到天上，啊，那个福报更大的，就帮助他超度到天道去了。超度王者啊，就是别人给他超度，

家属会为他超度，最高只能帮助这个王子啊超度到刀立天啊，这是异界六层天的第二层天啊。为什么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啊，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是把他超度到刀立天。宝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那么本经啊，就是地藏经啊，我们前面读到的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为他母亲发愿超度他母亲，也是把他超度到往生刀立天。那么刀立天以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了，就是从第三层夜魔天、斗率天，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色界那当然更需要禅定了，在这个夜魔天以上啊，不但要修福报啊，还要加一点禅定，但这个禅定啊，它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啊，所以叫欲界，还在欲界，欲界未到定，那个定啊，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个要靠自己修啊。那别人啊，福报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定就是要自己修了啊，那别人不能代替了。所以这个读经的人修的是功德，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亲属，亲属得到的是福德啊，回向给家属啊，那他得到的是福德，那自己修的人啊是得功德。长知宿命啊，那这个长知宿命就是知道过去生啊，造善造恶这些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真相。长知宿命啊，就决定不敢再造恶业了。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会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知道宿命啊，有这个好处。由此可知，要趁自己健康有体力时认真修持，修自己圆满功德，靠别人修自己只得七分之一的功德。这个后面这个经文还会看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是说眷属好友在王子临终前用他的财物来代替他修福，他得到的福报非常殊胜，那就是靠家人修了。如果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自己修福，果报就更殊胜。这一段是说这个道理这个地方也是佛劝我们那最好你自己身体还好好的读到了地藏经这一段经文那自己来修这一段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也不难理解了。我们信佛了，我们学佛了，
那不代表

全家的人他都信佛，他都学佛。那父母学佛了，那儿女也不一定学佛。啊，如果你的儿女他不学佛，特别现在年轻人学佛的很少，那你说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拿你的财物替你修福吗？他也不懂。那如果很有钱的人啊，那恐怕不但不会替你修福啊，恐怕那些兄弟姐妹就在那边争财产了、啊、就要你的钱了、啊、他才不管你那么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还是要遇到那个孝子贤孙啊，他才会为你修啊。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女，那你的钱他不会拿来替你修福，你一分也得不到啊。所以佛在这里劝啊，这个啊已经学佛的人啊，最好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那这个我们要真的要觉悟啊。那么这里讲的啊，就是要怎么修，自书此经啊，书就是书写啊，古时候啊都要抄经。古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这个经书跟佛菩萨形象是书写彩画，多写一部经，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为众生做佛法的真善缘，这个功德非常大。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啊，那这个经典啊，你要的你要去抄啊，去寺院借那个大藏经啊，你要哪一部经，你自己带毛笔带纸自己抄，那自己不能抄，你要花钱啊请人抄。啊，所以过去这个经典啊得到一部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珍惜的。啊，所以过去这个抄经啊，那功德很大了。啊，功德非常大。那现在呢，印刷术发达啊，那这个都不用抄了啊，这个印呢量都非常多了。佛不住世，佛法久住世间要靠经典，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大啊，因为唯有佛法能令众生觉悟。破迷，破迷开悟，才能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功德，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圆满具足的，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啊，但是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佛出现在世间。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啊，才知道啊，启发自己的性德啊，用修德启发自己的性德啊，性德开显了，那真的这种福报是无穷无尽的。那这个世间的再大的福报，怎么能跟这个相比？无法相提并论呢？啊，开启性德就是要破迷开悟啊。那佛法经典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一个正上缘啊。啊，佛说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本来具足啊，这个一点不假
不觉悟，自性啊被遮盖，你有障碍啊，我们有障碍，虽然有福报啊，就像宝藏啊藏在深山啊，或者啊你自己家里啊藏在你那个底下啊，你不知道，去给它开花，你就不得受用啊，你还是要受这个贫穷的日子啊。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启智慧，将自性宝藏开发出来，开发出来啊，我们自性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啊，无有穷尽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华藏世界啊，在无量寿经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诸佛如来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啊，那个是自性的福报。如果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啊，像华藏世界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它就现前了啊。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想要得到一些福报，唯一的方法要靠修福啊，这个福修的多福报就大，修的少福报就小。在佛门中修福最为殊胜，但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现在啊有很多假的佛法了啊，就是冒充假佛法的道场啊，你到那个道场去种福，那这个得福就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啊，从理论上讲有，你得不到受用。只有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善根种子了。啊，无量劫之后他起现行了，这个善根种子起现行才能享受到。那么你现前就想要得福，那就要供养那个真正有佛法的道场啊，供养真正修行的大众啊，不论出家众在家众啊，他真修，你去供养，那你现前就得福。在家同修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呢事先在家的身份多了啊，事先出家的身份少。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示现给我们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六位出家众，其他四十七位都是在家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很多啊，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向他学习。那书写啊，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那不需要写经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人写经啊，写经那是自己在练习啊。所以现在的书写啊，就是你出钱啊印经就好啊，选择好的经本、好的注解，大量印刷流通啊。那么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啊，也可以流通 DVD， 一种是读诵的啊，比如说这个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光碟。那另外一种是讲解的，就讲经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过去也做很多 DVD 的光碟啊。那现在呢，

又更进步了啊！现在的网络上啊，放上去啊，钵金机啊，现在那个钵金机啊，一个小小的晶片，放了好补几部经典啊。那这个带到哪里可以听到哪里，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成本都很低啊。所以一种是读诵的，一种是讲解的。啊，那这个多做啊，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播经机，那时候是 VCD 啊，DVD 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拷贝，要翻录。那现在呢，就播经机了啊，播经机有完全是声音的，也有声音带影像的啊，一个小荧幕的。啊，又有现在这个网络，那实际上啊，现在这个手机啊，人手一机啊，在网络上点播啊，把这个讲经读经的放到网站上，一点都有了，就更方便了。啊，这个都是属于书写流通啊，在我们现代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辗转流通啊，功德无量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人方便了啊，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啊，修福啊，做这方面的功德比古人方便。但是现代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原因是心地啊，那个心态没有古人的虔诚恭敬恳切。啊，印光大师说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古人的沉静有100分，啊，我们现代人恐怕这个沉静只有1、2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啊，现前修福，那必定超过古人百倍千倍啊，得福报也是百倍千倍。现在呢，塑造佛菩萨形象也很方便。一个模型做好之后，可以做几千尊、几万尊佛像。印刷彩画的佛像，那就更方便了。所以，用真诚恭敬的心、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印经、印佛像。啊，或者专印啊，《地藏经》、《地藏菩萨像》啊。最近呢、啊，这个台中江义子老师啊，也发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我们华藏啊，也印出来啊，流通了。啊，它是卷轴的，很长。那现在把它印成方册啊，那这个流通啊。跟大家结缘就非常方便了。啊，那么这个有需要的同修啊，可以跟我们华藏这个华宝组联系啊，可以供养大家。啊，这个是地藏，讲到地藏像啊，地藏菩萨的画像。啊，印经啊，造佛像、画佛像，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将来啊，所感受的果报，必定啊获得大利益。我们自己做，劝别人做，利益都很大。啊，别人做啊，随喜功德。那么下面呢，引用《涅盘经》的一段经文，《涅盘经》云：“于二世中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那么这一段呢、啊，是从《涅盘经》揭露出来的一段经文啊。于二世中，我们现在就是二世了，五浊恶世啊，这个当中
能够书写经卷，就刚才我们讲的印经，或者劝他人书写，那个经印出来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具足能解就是要讲解了要讲解能够这个深入经典的意味它的意义法味，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不但自己流通经书就对经书所说的义理也能通达明了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诚恭敬心去做，没有怀疑那么这里讲明白经义非常重要了，很重要。我们明白经义之后，有义务宣扬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的讲解给别人听，帮助别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如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如果看见有人读诵地藏经，乃至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对地藏经升起恭敬心，你一定要用种种方便善巧的方法鼓励赞叹这些人，要勇猛精进，不要退转。这不仅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也能教诲一些无知的人，启发他们的信心。果报的殊胜是不可思议，不但未来能得不可思议功德，现在同样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是佛这个叫做普广菩萨看到有人读诵地藏经那请这个普广菩萨呢要鼓励这些人要增长这些人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当生就成就。善根劣质，善根比较差的，虽然现前不能得利益，金刚种子种在阿难也是里面，印象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作用了。来生来世，它在遇到佛法，那这个种子就会现前就是能帮助你修行正果了。勤心莫退这个是关键字这个佛劝普广要劝导这些看到有读诵地藏经的一念之间赞叹地藏经的，要劝这些人勤心莫退，要鼓励劝勉一个人目的在此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他在这一生中决定成就。下面也引用《坚立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坚立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
能一日可，不能一日。

半日渴，不能半日一时渴，不能一时半时渴，不能半时须臾渴，其乎不可量。暂听上耳，况恭敬乎？那么这一段是出自于《坚毅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啊，佛告诉阿难尊者啊，就是岂有好心善意之人啊？那么听闻到佛法明了了。这个一心而听啊，就是说能听一天好啊，就是你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啊，只有听过一天。但如果没有那个因缘啊，啊能听半天也很好。啊，那不能听半天啊，这个过去啊一日就是24小时啊，现在的24小时啊，在古印度的昼30夜30，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是12个时辰啊，一日那一辈子啊听24小时。那如果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听一天，他听半天也很好啊，半天就12个小时。那半天不行呢，一时啊，古时候印度一时就现在4个小时，就一生啊听4个小时的经，那也可以了。那不能一时，就是不能听4个小时，那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那如果两个小时也不能啊，须臾可啊，须臾就是说不能听个5分钟10分钟也可以啊啊，就算你听5分钟10分钟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的福报啊其乎不可量啊，他暂时去听一下啊，他这个福报都不可限量了，何况这恭敬乎呢？啊，他的福报不可称量。那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因为在六道轮回里面啊，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我们现在遇到佛法了，不要以为很容易呀、啊！啊，如果你整个无量劫当中啊，你在六道轮回啊，能轮回到人道来，这个机会很少啊，时间很短暂。轮回到人道，又能遇到佛法，闻到佛法啊，你可能在无数劫当中，你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个几句佛法落在阿难也是，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啊，我们在任何场合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听到啊？看到听到的人，阿难也是就落下种子，那是在须臾之间，我们在表演啊。啊，我们在表演的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其福不可称量。那、啊、我们早上啊，也是给这个，一个同修啊，一个老同修，他的母亲过世了 啊，去帮他做告别式。啊，那这个同修的两个弟弟啊，都信基督教的啊，那他们兄弟啊，
协调啊，前面啊，这个他们唱五分钟的诗歌啊，那外面啊，他也弄一个，蒙主恩照啊，里面啊，当中啊，供释迦牟尼佛啊，那这个就是啊，那他们去练五分钟诗歌啊，后来我们唱弥莲池赞弥陀经往生咒啊，念佛啊，念心经，念咒啊，回向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那个故意把那个家具啊摆在诵经后面啊，因为那个家属来啊，等着家具啊，因为如果先家具啊，他具完他们就走了啊，他们就听不到佛号了。所以他们还没有加紧，那特别这样安排啊，所以先诵经，那经诵完了再加紧啊。他这些你信什么宗教的，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全听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居士他的安排啊，也就是要给这些家属啊种善根啊，不管他现在信不信，但这个种子就是给他种下去了。所以这个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众生啊有一个种这个佛法善根种子的一个机会，一个因缘啊。那么如果有善根的，那这一生他帮助他成长。没有善根的，那帮他种个善根来生来世他再遇到缘，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会来学佛了。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讲记我们常常在修福，但是也天天在造罪业，那这个也是真的啦这个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念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罪业轮回先造轮回业所以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也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那如果能转过来就是我们现在呢不再造罪业了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真的一片光明了这个无量寿经佛讲的不要造罪业，修福善人行善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所以一定要觉悟，人生短暂，人生是很苦的，我们咬紧牙根，要能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对不因为想改善目前生活环境而造种种罪业眼前得到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常常读诵地藏经有好处，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这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人命无常，国土为脆，为什么不修福为什么不想来世为来生来世着想这一世时间短暂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不要考虑这个短暂的现前现前无论荣华富贵都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

啊，绝对呀，啊，不造罪业，啊，那这边造罪业，争名夺利得来的，有得还是有失啊？好像看起来好像得到了，但是呢，损失的比得到的那不晓得超过多少倍了。啊，所以生活清苦一点好，啊，日子过苦一点。人比较容易清醒，啊，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呐，啊，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啊，希望这一生呐，能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啊，人生没有遭遇到一些苦难，人如果都在享福享乐，啊，都一直沉沦下去，不容易觉悟，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也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所以这个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所以我们生活啊，清苦一点。啊，我们宁愿过清苦一点的生活，也不造罪业啊，去赚很多钱，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又是另外一段经文。啊，那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3。子路进曰，敢问此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公披天下，守之以让，永立正事，守之以确，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矣。这个披就是覆盖遍布的意思，损之又损之，就是说日益去除华位以归于淳朴无为，隐身啊，是指尽可能啊，谦抑损啊，降抑克制的意思。子路啊，上前就问道，问夫子了，请问夫子啊，想要保持啊盈满却不倾倒，有办法吗？好像说我们拿了一盆水倒满了，那么不会让这个水啊倒下来，就是溢出来，是不是有办法？那夫子回答说了，聪明睿智啊，而又能保持敦厚若愚的态度。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很聪明啊，很有才智，而且呢

他又能保持啊，他很敦厚，他好像没有智慧的态度。我们一般讲大智若愚了。功盖天下，就是功劳很大了。盖天下就是。

0: 啊，好像他对国家社会啊，那么他奉献了很大，但是呢，他能够保持礼让，不跟人家争啊，这种态度，勇力足以震撼世界啊，勇力就是说他这个力量啊很大，足以啊震撼整个世界了。但是呢，他又能够保持小心畏惧的态度，不会凭着说自己这个很勇敢，力量很大。比如说一个国家呢很强大，那么他是可以震撼整个世界，但是他能够啊保持小心畏惧的态度，不会啊很傲慢欺负人。虽然啊他的勇气力量啊可以震撼世界，能够小心畏惧谨慎，拥有四海的财富啊，就是很有钱啦 啊我们现在讲富可敌国啊，而又能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啊，有钱人啊他不骄傲，他不会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他还是保持啊恭敬谦逊的态度。那么以上啊夫子回答子路问了这个话啊，要怎么样啊保持啊盈满却不倾倒，就是一盆水满满的但是不会倒出来啊，有没有办法？夫子就回答他，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谦虚态度，那就有办法了，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损之又损之之道啊。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4。盖劳谦虚己，则负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矣。负之则众，则安之真也。去之则多，则为之整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鲍朴子。去就是离开，整是症状的意思。这条讲啊，大凡有功劳却能谦逊的人，归附他的人就很多啊，很多人啊愿意啊来跟随他。骄狂傲慢的人，背离他的人就多。一个人啊很骄慢无礼啊，无礼对人，很傲慢，那么离开他的人就很多了。归附的人多是平安的征兆。很多人啊愿意来跟随他啊，这是平安的征兆啊。背离的人多是危险的信号啊。一个人啊啊，如果众叛亲离啊，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了啊。所以这条啊讲啊要谦虚啊，很多人才愿意啊来跟随。啊，不能够啊，这个傲慢无礼。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5知其荣守其禄为天下谷。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谷是水流汇集的地方，我们一般讲啊，山谷、谷底，什么水呢，都往那个地方啊流下去，汇集在那个地方。这一条讲知其荣，就是知道啊自己啊高贵光荣之处，却能守住谦虚卑下的态度，善尽本分。这样的人呢、自然成为众望所归，大家呢都来归附他了。就如同我们看到世间百川所汇的深谷一般，这个深谷所有的水都往他那个地方去汇集，就是一个人要能够谦虚卑下，这样来对待人，那没有人不欢迎他的。所以在易经上讲谦这一卦六爻皆吉，其他的卦有吉有凶，谦卦只有吉没有凶。所以在了凡四训讲谦德之效，做了很多好事，那么要以这个谦虚谦德来保存住，不会流失掉。就如同这个山谷水呢，那么都汇集到它那个地方，这是谦虚走到哪里都是很吉祥，大家都会去归顺它。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6。夫以贤而为人下，何人不与？以贵从人屈直，何人不得？这条出自于见31六韬。一个人自己本身很贤德，而且能够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谁不愿意跟随他呢？当然人人都愿意跟随他了。

0: 那么地位尊贵就是很高的地位了，做大官的，做总统的，那么在一个企业啊，最高的这个董事长、经理，那这些居高位的这样的人啊，而能听从接纳他人的是非判断，就是在上位的人啊，能够接受采纳别人啊给他建议的啊一些是非判断啊，就是分析啊这些是非利害了，给他来参考。那么这个地位尊贵的人，他能够接受，也能够采纳。就像唐太宗啊，他能够接受采纳魏征的劝谏。那么在高地位的人如果能够这样啊，接受采纳别人的建议，又有什么人才不能感召到呢？这个人才啊都很愿意啊到他这里来，大家都乐意啊给他提供啊宝贵的建议了，因为他能够接受。纵然有一些人他建立的并不见得是正确的，他也欢喜听从他的意见，那只是不正确的，那么不采纳就好了。这个是唐太宗啊，他也做出一个榜样啊给后人看。有一些人啊，这个他建立的一些是错误的，那么对他呢有所批评误会，他还是接受他提出来的一些意见。旁边的人就说，他那个人讲得很离谱啊，那你怎么还要接受他的谏言呢？唐太宗就说了，如果我不接受他，那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天下呢有很多真正啊好的谏议啊我就听不到了，因为大家呢就不敢啊给我提建议了啊，所以他都接受，那自己再去分析判断啊，正确的采纳，不正确的不采纳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啊都愿意啊去为他效劳，这些人都是人才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7。夫能屈以为身，让以为德，弱以为强，显不遂矣。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不遂是不顺利的意思。人啊，如果能够以屈为伸，屈是委屈了，伸呢、就是伸展，以屈为伸，以让为德，以忍让、礼让为有所得，以弱为强，不要跟人家争强好胜。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这个是

0: 天道，那么这个它的常理了啊，如果你太多了，那么你就会有损害了啊，如果你不足了，那天会补偿给你啊，人家欺负你，天会补偿给你啊，如果你欺负人，那么天啊会损害你啊，所以说天之道啊，损有余，以补不足。那么人只有这样做，才合于这个大道，合于天道，才能够长久。所以就很少会有不顺利的事情。这个是谦虚，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谦啊，这一卦六爻皆吉，就是这个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
1: 七谦虚
0: 148。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贵下贱，卑以自牧也，挥此之谓也，乃衰薄之避俗，高方之汇集，安共为之，可悲之也。这条出自于卷50抱朴子。自牧就是自我修养的意思。高方啊，古代医学啊，以心间脂肪为高，心脏与隔膜之间为荒，比喻啊难以救药的失误或者缺失啊。我们一般讲病入膏肓了啊，很难医治。这一条讲自尊自重之道，就在于以尊贵的身份谦虚的对待低贱的人，用谦卑来修养自己，而并非这种骄傲的态度啊，这种骄傲的做法乃是衰败的避俗，骄必败啊，是严重的社会弊病啊。现在人呢、都讲值得骄傲啊，全世界的人呢、都这么讲啊，这个是全世界的弊病，不能骄傲啊，要谦卑。那么这种衰败的避俗，严重的社会弊病，怎么能大家都做这样的事呢？真是可悲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说值得骄傲，怎么能够啊大家都做这样的事呢？真是可悲啊。所以这个世界啊，如果没有中华传统文化来教导，这个世界啊，大家呢都提倡骄傲傲慢，那么这个世界啊，灾难就多了，那必定啊衰败灭亡，真是可悲可叹。现在唯有中华传统文化才能救这个世界啊，这个是英国汤恩比教授讲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9。德胜乎侠武，侠武君子，王以尽人心，侠武小人，王以尽其力。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侠武啊，是啊轻慢忤诺的意思。君子啊，这个地方是指当官的。小人啊，就是指啊一般的人民百姓。这一条讲了君主啊，这个最高领导人啊，如果德行隆盛啊，他有德行，就不会去轻忽侮慢他人，不管什么人啊，他不会去侮辱去轻慢他们。如果一个领导人啊轻忽侮慢啊，侮辱这些官员，那这些官员就没有人呢替这个君主啊来尽心的，就是不会尽心了，替他办事了。轻忽侮慢百姓，那就没有人替这个君主来尽力了。所以这个地位再高都不能够傲慢去轻慢其他的人。如果轻慢其他的人，就没有人为你来尽心尽力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举出君主领导人。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这个是举出一个代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谦虚。不能去侮辱轻慢别人。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够去轻慢，这个才是谦虚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50。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弱则亡，好问则欲，自用则小。这条出自于卷二尚书。莫己弱啊，就是以为啊别人都不如自己，自己啊什么都比别人强。自用啊，自行其事，自以为是。

0: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总觉得啊，他自己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就是自用啊，我们一般讲啊，刚愎自用。这一条讲啊，能够自己啊，这个谦卑去寻求圣贤，并以之为师者，并且啊，以这个圣贤人啊为老师，这样的人呢，他就可以称王了。那么如果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这样的人啊，他终究会灭亡，以为自己啊比谁都强。那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都看过。这个失败的人啊，他还没有去反省自己的错误，这个以为啊他都没有错。认为啊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如果是这样的人啊，他最后他就会失败，终究会灭亡。所以一个人啊要能够谦卑啊，多向人请教啊，这样啊可以称王。如果呢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啊，这个人啊终究他会失败灭亡。所以谦虚好问啊，才智就充足，谦虚就能受教啊，他喜欢啊向人请问，自己不足的地方啊向人请教，这样啊才能智慧啊他就不断的充足。如果都不向人请教，自以为是，那他见识就很狭隘了，就很狭隘狭小啊，认为啊自己什么都懂，那这样的人啊他就不能长进了。所以做人啊无论在什么地位，都必须啊谦虚才能受教，多向人请教。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51。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侠，得失天下守以让，此五则先王所以守天下也。这条出自于剑35文史。博辩这两个字啊，是从多方面论说，英雄辩啊，这个辩啊，辩通辩才啊，这个字。得失呢，是得则恩师。这条讲啊，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所以聪明多智之人应该啊以愚钝自守，也就是不要去显耀自己的智慧才能了啊，不要去夸耀。博闻善辩之人应以熟练自守。

0: 那你这个见闻广博，也很有辩才，这样的人呢、啊，应该啊以这个收敛自守，不要啊这个以自己的这个博闻善辩啊去压别人。勇武刚毅之人啊，这个很勇敢啊，他这个武力很强，很刚毅，这样的人呢、啊，那么应以畏怯自守，也要啊有所畏怯啊，不能啊靠着自己这个勇武啊勇敢，这个武力强大，那么去欺压别人。富贵地广之人啊，富很有财物，财富很多，他的地位也很高，土地啊也很多，那么应以狭小自守，自己也要啊保守一点，不要啊漫无边际了。恩德施及天下之人，应以谦让自守，那么对天下呢有很多恩德，比如说你在这个社会上啊，在国际上做很多好事啊，你布施很多啊，像去做这个救济啦、慈善等等啊，那这个帮助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恩德施及天下，这样的人啊应该以谦让之手，还要以谦虚礼让，那么来守住自己的谦德。这个五点就是古代圣明君王守住天下的原因的。古代啊，圣明的君王啊，他能够守得住啊，这个国家天下，就是他有这个五点，这是说明啊，谦虚的重要。无论在哪个地位，贫富贵贱，这个谦这一卦六爻皆吉，都必须谦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而且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这里是举出君王啊做一个代表，那不是说啊那个当君王啊当最高领导人要这样，那其他的人就不用了，不是啦、啊、不是这个意思，是人人啊都要学谦虚，要学这个五点啊。好，那么谦虚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一五二。人心为伪，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绝中，无稽之言勿听，胡寻之魔勿庸。这一条出自于卷二尚书。寻是问的意思，庸是用，采用。这条是讲谨慎，人心为伪，人的欲望是危险的。这个欲望无有止境。

0: 所以人心啊为伪啊，这个人心啊是指人啊这种贪欲之心，在佛法讲贪嗔痴慢，这是危险的。道心为伪啊，道心就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啊，那这个道理是甚深微妙的。一般讲道，讲到究竟处，就是佛经上讲不可思议。在儒家道家也讲，这个道家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那么这个孔子在伦理讲无道一以贯之啊，所以这个道是很微妙的，无上甚深微妙的，所以我们一般人啊，这个就不容易理解啊，这个道。所以有一句俗话讲，不知道，不知什么是道。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来讲，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些教义之道。那么这个道是微妙啊，唯精唯一。我们学道修道啊，那么要精进勇猛，唯有一心来学习，引直觉中，那么才能够啊真正啊把握住这个中正之道了。这个中正之道啊，就是理啊，这个理啊是讲啊没有过之也没有不及啊，我们从这里入手来学习。无稽之言勿听，就是没有经典作为根据的话言论不要听信了啊，这个是我们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以经典作为标准啊，如果人讲的，不管什么人讲的啊，他的地位再高，名望再大，但是他讲的话呢没有经典依据，那就靠不住了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听信了。无形之魔勿用，没有征求过贤明之人的谋略啊，不要去采纳啊，我们要以古圣先贤那么这些榜样来作为我们采纳的标准啊，那么如果没有透过贤明之人这些计划的谋略啊，我们就不要采纳啊，这样啊才能够避免啊错误失败，所以这些都要谨慎，听话要谨慎，人家呢提供一些谋划建立啊，那也要谨慎来听取啊，有没有符合啊圣贤经典这个标准，有没有这个依据啊，如果有古圣先贤呢 啊这些依据啊，我们就可以采取，那没有我们就不能采取啊，这个要谨慎的来处理才不会有失误。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3。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尔者乎？

0: 居其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况其尔者乎？言出乎身，家乎民，行发乎耳，见乎眼，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花，同路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甚乎？这条出自于谏议周易。这个枢机啊，是比喻事物的关键部分。孔子说，君子处在自己家里庭院当中啊，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发出言论之后啊，就是讲话了。如果言论是美好的、善的啊，是好的言论、善的言论，所谓啊善言善语，那么虽然啊是在自己家庭发表的，那么千里之外啊都能得到回应，何况是近处呢？那么处在自己家里的庭院当中发表出来的言论之后啊，如果这些言论啊他讲出来的这些话不是善的，不是美好的，不是好话了啊，不是善言善语，是不善的，就是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恶语了，讲出的言理啊不善、不好、不正确，那么千里之外啊也会背弃他了，那何况近处呢？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大家都有手机了、电话了，那这个无远无界了。你讲一句话呢，一传出去啊，远近通通知道了。所以啊，言论从它本身发出来，就会影响到民众，影响到社会大众。行动发生在近处啊，却会显现在远处。言论和行动，言论跟我们这个身体的行为，对君子来说呢，好比是门户的转轴或弓箭上的机关一样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了，一个枢纽啊，这是关系到啊，你这个是得到社会大众的称赞，还是啊羞辱。言论和行为是君子能够影响天地万物的因素，怎么能不慎重呢？啊，这个孔子就是警惕大家，这个言语行为啊都要谨慎啊，不能疏忽啊。啊，特别现在这种媒体这么发达的啊，这个一不小心呐啊，这一传出去啊，那这个好的回应啊，这个是正面的啊，如果是负面的回应，那这个也就影响太大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更要啊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都要慎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4。

0: 无敬为人，四方其训之，有绝德行，四国顺之，敬慎威仪，为民之责，慎而出化，敬而威仪，无不柔嘉。白圭之殿，尚可摩也，失言之殿，不可为。这一条出自于建山毛诗啊，这个竞争，这个竞，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啊，是强盛、强劲的意思。威仪啊，是庄重的仪容举止。白圭呢，是古代啊白玉制作的礼器。这个殿啊，就是瑕疵，就是玉的斑点瑕疵。那么这一条讲啊，一个国家的强盛啊，在于拥有贤德之人。这个国家的强盛啊，就是在于啊，有贤德之人来治理，所以这个国家就强盛了。四方之国才都会接受其教化，因为有贤德之人在执政，那四方啊，其他的国家呢，才都会啊接受这个国家的教化，受他的感化了。那君王啊，具备了纯正的德行啊，一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每个单位领导人，具备了纯正的德行，四方诸侯才能够齐归于麾下。那么就是讲古代这个帝王啊，如果具备纯正的德行，四方啊诸侯啊，那么才会一起啊来归顺在他的下面，接受他的教化。那么这个举出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啊，其实每一个人也都必须啊具备啊纯正的德行，恭敬谨慎，举止庄重，天下人民百姓也都会跟着效法啊。这个所谓啊上面啊，它是一个示范，一个带动的。所以一个领导人啊，他所有的行为啊啊，都是为人民百姓做一个标准，向他学习的啊。如果领导人啊，他的行为举止啊都是恭敬庄重啊，人民百姓也都会效法，向他学习。依循古人的常道，把教令来颁布，言行举止务求优美合度啊。那么这个依照古礼啦，把这个常道，就是伦常之道啊，把这个教令，就是现在这些教导的法令啊，来向人民颁布啊，让大家有一个标准可以来学习，就是有一个礼节了。那么礼节啊，就是我们这个言行举止啊，要优美合度了，就是不能粗暴，不能无礼。白玉之瑕啊，这个白玉啊有瑕疵，尚可琢磨啊，就是白玉这个有瑕疵、有斑点啊，可以把它磨掉。政令之失啊，再难弥补。如果一个政策、法令啊，有这个错误了、有失误了，就很难去弥补啊，所以这个要慎重，颁布这个法令啊，要慎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四行最下面一句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大悲心陀罗尼相貌，他的十种心就是十种相状形貌我们学习到第三无为心无为是对有为讲的。那么无为心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立没有生灭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大乘经看到的自性清净心无为

就是不生不灭啊，自性清净心。那么昨天啊，印了白法啊，给我们同学啊，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资料啊，我们网络的同学哦，在网站上啊，现在呢查这些佛学术语名词啊，也很方便啊。你只要能上网啊，那么查这个白法，那么很快啊就能查到这些资料啊。所以啊，现在呢啊，这个网络的查询啊是很方便啊。啊，有很多这个深蓝字啊，破音字，现在用网络查比我们传统啊查字典啊要快一点啊。这个字啊一写一打，那么这些网站啊很多资料啊都同时能够调得出来啊。那么无为啊，对面就是有为啊。有为法，我们看白法呢，它有94个。这个心法有8个啊，心所法51个啊，那么24个不相应行法。那么94个有为法，6个是无为法，那么6个呢，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无为。前面的5个无为法呢，是相似无为，它还不是真正的无为，只是呢，这个相似无为呢，对这个前面94种有为啊，那么它是无为。但是呢，跟真如无为啊，那么这个五种无为法就变成是相似的，不是真正的无为法了。所以真正无为法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呢 要应当啊依此而修行之啊，就是依照啊他讲这个十种心来修行。那么修行，我们一般呢中下根器的，没有方便法啊，我们也无从下手啊，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来修啊。因此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这些全方便啊，要怎么修啊才能真正啊气入啊，观音菩萨讲的这十种心。那么十种心呢，实在讲啊，它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展开来讲啊，这个十种一展开是无量无边的啊，这只是一个归纳。那么十啊，在华严啊代表圆满啊，所以我们不能给它看作是一个数字啊，它是表法，表圆满，表重重无尽啊，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十种心啊里面任何一种心你现前了，
那其他九种

重新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大乘经常常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不二，啊，啊，这个都是给我们讲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体会啊，知道啊，这其中啊，任何一种心。都涵盖其他九种心、啊、比如说我有大慈悲心，但是我心还不平等，那你那个心呢、啊，也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那么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那么修学啊，我们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要有一个下手处。那么这个无为心呢、啊，就是我们看到《大般若经》讲啊，就叫我们修这个无为。那么六百卷《大般若经》最精华的就是《心经》啊，那么另外一部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般简称的《金刚经》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从六祖开始啊，因为六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五祖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的，啊，把祖位传给他了。那么从六祖之后啊，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那名气就大了，啊，所以过去啊，古时候读书人不学佛的人呢、啊，他也会看《金刚经》。啊，你看那些古代的这些书法家，啊，读书人啊，他不一定学佛，但是会看《金刚经》啊，也会写《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啊，就是《楞严经》啊。所以《金刚经》啊，自从六祖以后啊，在中国这个佛教，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这个在家出家佛弟子、啊、提到金刚经、啊欸、大家都听说过、啊、纵然、啊、没有看过金刚经、啊、也听人家说过、啊、他名气特别大、啊、这个是六祖他从金刚经悟入的、啊、他开悟、啊、也是听客人、啊、送金刚经开悟的啊、五祖给他印证、啊、也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所以、啊、这个经、啊、流传就很广、啊、自古以来、啊、学的也很多注解也很多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啊、大家呢都会提出来、啊、特别、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不管讲哪一部经、啊、也都会引用、啊、金刚经这一首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几年都是专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那么讲到啊，诸法空啊，一切法都是假的、啊、也都是引用啊《金刚经》这首偈啊。因为呢，有经典啊作为依据，就比较好讲啊，大家呢啊也比较有一个概念。有一个信心。那么这一首偈呢，我们囫囵吞枣看过去，那么也就是念一念了，啊，念一念啊，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受用呢？还是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

没有用功努力啊去做官啊，所以念了也没什么感觉啊。那么昨天啊，我们跟大家学习这个姜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那么他分析啊也非常有道理啊，因为一切有为法呢，既然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啊，那么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呢，这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不但世间法，佛法也是一样。所以《金刚经》也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法佛法你也要舍，你也不能执着啊。你能用它，但是不可以执着啊。所以不生贪着，乃能不取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贪取执着呢，就是不知道它是当体即空啊。我们这个心啊，迷在这个假象里面。那么这个境界相现前啊，我们总是迷了啊，迷了呢，又起贪心了，又起执着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又是贪着了。啊，放不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不下。啊，连佛法也放不下。我们这个敬老啊，过去常讲啊，这个学佛的人啊，世间法他不贪着了，啊，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啊。你那个贪着的心还是一样， 没放下啊，只是换一个对象，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世法佛法通通不能取啊。你能去用，你可以去欣赏，但是你不可以去执着，不可以贪取。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入了这个境界啊，那真的是得大自在。你可以享受，你可以欣赏啊，你不会执着啊，这个就自在了啊。这个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啊。因为不执着呢，你就没烦恼。你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执着啊。为什么执着呢？不知道呢，这一切法是空的啊。你认为是真有，执着这个啊，放不下。那么这些观法呢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呢，还是这一方面啊，还是有需要啊啊，大家深入的来这个探讨，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我们能老实念佛啊，当然也就不需要了啊。真能老实念佛的人，他这个世间必定啊能放下万缘，就提起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的，心中空空洞洞的啊，只有念这句佛号。啊，这个真放得下，那这样的人啊，也就不需要这些补助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放不下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是很多，妄念很多，欲望很多，那就不能没有这个补助了。啊，这个就有需要。啊，但是补助呢，也是要我们认真的用功去做观，
啊，那才会有效果啊。如果不用功啊，常常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效果啊。常常要提起啊，这个经典啊的这些开示啊，在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来提起关照啊。那么这里我们今天呢 啊接着看。姜老居士昨天给我们讲有两个要义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个要义，我们今天呢、啊、接着来学习第二个要义啊。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无明隐覆，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光明全暗，太阳看不见了。此亦是如是，妄念分动未曾暂停。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何能观见本性？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讲，我们一切凡夫的性光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很早啊，这无始劫以来啊，就是被这个无明啊隐覆啊，隐藏起来着，覆盖着啊，就见不到啊自性光明。啊、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啊、好像呢天上那个太阳光啊，这个光明啊被乌云啊遮盖住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天上有乌云啊，我们就看不到阳光。那阳光在不在呢？在、啊、大家呢现在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啊、应该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在这个下面、啊、乌云密布、啊、飞机、啊、一飞上去、啊、穿过那个乌云、啊、那就看到太阳光了、啊、太阳光它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们在下面看、啊、当中、啊、被这一层乌云、啊、遮盖、啊、看不到。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就像太阳光一样啊、自性的光明被无明的乌云、啊、遮盖了，那我们见不到、啊、那么此亦如是、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无明、啊、遮盖自性光明，跟那个太阳、啊、光明被乌云遮盖道理一样。说妄念分动啊未曾暂停，的确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妄念、啊、分动纷纷扰扰不停的、啊、连晚上睡觉还是会做梦、啊、从来没停过、啊、那么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现在我们观呢，我们起一个念头要观，这个念头也是妄念啊。我能观啊，所观呢、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啊。我能观啊，境界是我所观的、啊、那么能所又是对待啊，又是虚妄的，又是有为法。所以能观所观，我们现在能观的这个妄心，所观的妄境，莫非啊无明妄事？全体也都是无明妄事啊，何能观见本性呢？啊，那么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
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好像我们看这个天上的乌云啊，怎么看？就是一片黑云啊，看不到日光。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我们现在用起心啊做观，起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妄心。能观是妄心，所观是妄境。啊，能所都是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你怎么看还是一片乌漆抹黑的啊。那么这样啊，怎么能见到自性呢？故圆觉经曰：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以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至。啊，这是圆觉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轮回者生灭之意，极者无生，为真如非可以言全也；灭者无形，为真如非可以相显也。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曰大；体被万德，用该万有，曰海。如来大极灭海，即为如如不动之本性也。啊，可怜凡夫前世生灭心，即发心作观，亦是生灭见。今欲以此生灭心、生灭见，观不生灭之圆觉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至。不能至者，如言其南宣北辙也。南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么这一段呢、啊，也就给我们说明啊，引用《圆觉经》这段经文啊，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轮回心，那么从这个心升起的见解就是轮回见。那么用这个心要去见啊，那个如来啊，这个大极灭海，那始终啊是达不到的。啊，那么轮回就是有生灭的意思。啊，那么用这个生灭心、生灭见啊，要去观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性海，那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就背道而驰。啊，所以不能至就是达不到，没办法。那么这样讲起来呢，啊，江老其实这样讲啊，说然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这样来这样讲起来，那就无从下手啦，没办法啦。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解释。我世尊大慈啊，今欲之曰。勿忧，有妙法在。啊，那么这个就引用啊，啊，这个世尊啊，这个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讲，啊，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就勿忧啊，不要忧虑啊，啊，有妙法在。其法云何呢？以观诸法缘生，自有入处矣。啊，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呢？啊，疑就是说需要啊，啊，应该啊，观这个诸法缘生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自有入处矣，你自然就有入处，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有入处。此意无意曰出，不必强习妄念，虽欲习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给我们讲啊，啊，我们这个妄念啊，特别我们念佛人啊，也常常有这个困扰。
啊，好像不念佛的时候啊，还没有感觉什么妄念，越念啊，妄念就越多。啊，甚至有人啊，念佛啊，念到妄念多的呢，他害怕了，他不敢念了。那么是不是因为念佛才会有这么多妄念呢？不是，啊，你平常啊，我们就是这么多妄念，啊，只是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啊，当你心静下来啊，要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呐，这一妄念呐就出现了。啊，那么妄念出现了、啊、当然对我们的心呢、啊、就造成一个扰乱。啊，你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静不下来。啊，那么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啊，持咒念经念佛，总是啊希望啊把这个妄念啊把它止息住。啊，不要让这个妄念升起来。啊，这也是所有修行人啊啊都会想要啊，熄灭这个妄念，啊，因为修学这个法门就是要降伏妄念的嘛。但是这个用功啊，要知道方法啊，不能够勉强啊，要去止息这个妄念啊。有一些修行人呐、啊，他不懂方法，那么勉强要止息这个妄念、啊，但是能不能止息呢？还是不行，啊，他还是止不住。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个方便法，啊，方便法。啊，过去啊，有一个好像也是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啊，早期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先讲这个《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啊，当时大概25年前呐、啊，在华藏图书馆提倡，啊，那么劝大家呢读这个经，啊，读诵啊，背诵，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同学啊，开车的。啊，我记得好像开计程车，啊，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啊，他给我讲啊，说法师啊，我老上啊要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他说不但他会读啊，他还会背啊，而且呢，他可以从后面啊倒背，倒背如流，不会背错，啊，但是他给我讲个问题啊，就说虽然。背得很熟了，但是妄念呢、啊、止不住。啊，他说呢，老上讲啊，背经、读经啊，就是要代替这个妄念的。啊，但是呢，他说呢，他背诵这个经典呐、啊，跟打妄念呐、啊，可以同步进行，哈哈，同步起来。我说呢，你这个功夫比我厉害啊，我都不会背。啊，那这个事情啊，啊，我说你还是再请教老上啊，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啊，像妄念特别多的啊，糊不住，那你必须要啊修观。啊，修观。啊，你要起观。那么你起这个心要去观，这个心也是妄念。啊，妄对妄。啊。啊，就好像以毒攻毒一样。啊。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其实诵经持咒念佛都是要对治妄念的。啊，但是每一个人他的根器不一样，啊，根器不一样。
烦恼习气不相同，因此

啊，修学的方法，同样一个法门啊，还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啊。因此啊，我们在经典上才会看到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不是佛他故意啊要去设定那么多法门啊，是因应众生啊各种不同根器。啊，所以那个开车的那个同修啊，啊，应该他修《金刚经》了啊。那么妄念特别多的呢，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欲望比较多的。啊，知识啊，知道很多的，那么他妄念就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啊。啊，那么如果乡下那些老阿公老阿婆种田的，他欲望很少，他也不想知道太多，他妄念就比较少。啊，往往这些人呢念佛呢很快容易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但是我们有一点知识的人啊，这个是最麻烦的。啊，妄念特别多啊，放不下。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啊，两重障碍啊，都很严重。啊，因此这个《金刚经》啊，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啊，对治这个妄念。啊，你看自古以来啊，读《金刚经》都是那些读书人啊。啊，所以夏老居士讲啊，自古诗人妄想多，诗人妄想最多的。啊，所以这个经啊，在中国佛教啊，啊，这些知识分子啊，特别契机，契合这个知识分子的根基。那么真的看不破放不下呢？啊，那不用《金刚经》来补助还真不行啊！啊，念佛要老实念佛啊，想要老实就是老实不来。啊，所以这里讲不必强习妄念啊，你也不要勉强啊，要那个妄念停下来啊，不需要。但当向有造作有对待之一切有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那么就你不要去勉强去习这个妄念，你就从这个有造作啊，有对待这一切有为法上面啊，去观察。观其变化无常，观察其变化无常，啊，千变万化，无常的，啊，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跟我们晚上做梦，啊，看变魔术，啊，看水泡，啊，看电影，啊，这个双路，啊，闪电一样。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啊，如果冷静下来啊，去观察这些有为的事物，的确是如梦幻泡影。啊，我们想一想啊，昨天的事情过去了，啊，但回想昨天的事情，啊，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像梦一样？像梦。啊，那么现在呢？啊，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啊，未来呢？未来还没到。啊，我们从这些方面呢，啊，去观察呢，你就不难发现，真的如梦幻泡影。啊，昨天的事情，今天想想，是不是跟晚上睡觉做梦一样，也不存在了。

啊，那么今天的事情啊，明天再想一想，也是像昨天做梦一样，又过去了，又没有了。啊，今天又有新的一个梦了。啊，那么白天的事情啊，晚上睡觉呢，白天的这一切又变成梦境了。啊，明天早上醒过来呢，啊，昨天晚上啊做了一个梦，梦境。啊，实际上讲啊，我们现在呢白天也做梦，晚上也做梦啊，都在梦中啊，所以说如梦幻泡影。啊，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让我们可以观察，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妄念那么多呢？都执着。啊，在这个当中呢，执着的越厉害呢，妄念就越多。啊，欲望越多，啊，贪心啊，贪嗔痴慢增长，那这个妄念就多了。啊，那么如同梦幻泡影，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啊，缘会就是因缘聚会啊。他就现这个相。那么当现这个相的时候呢，他这个相也不是真的是一个幻象，啊，是一个幻象，啊，好像我们看电视啦，看电影，我们知道，哎，有那个相啊，频道一开啊，那个节目啊，有人表演录好了，哎，我们看，我们知道，哎，那是幻象嘛。啊，实则生即无生。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会修行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看电视看电影，会看的人真的会开悟。那要怎么看呢？就要这么看。啊，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看呢，我们那个心就随那个节目啊，那个境界在转。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那么如果你看这些相啊，你就提起观照啊，这个是如梦幻泡影啊，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不去执着它，那这样啊，不但看电视会开悟，看什么都会开悟啊，啊，你是平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会开悟。因为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嘛，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嘛，啊，所以我们吃饭呐，啊，人家请我们吃饭说聚餐，聚餐，大家聚在一起用餐，那聚餐我们也可以观呐，啊，这是缘聚啊，啊，那么每一次的缘都不一样啊，啊，这个缘跟张三下次的缘跟李四，啊，那缘聚啊，大家在一起，哎，聚餐这个相在，啊，吃完了这个缘散，大家各自回家啊，这个相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不断的，他时时刻刻啊提起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好像演电影一样，啊，它没有真实的。是事物存在，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荡体即空，啊，观察这个功夫深入了，你就会看到它的真相了。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空相。啊，看到空相啊，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一切了。啊，好不好？好不生贪心，不好不生嗔恚心。啊，心啊，真的能够。渐渐的入了这个如如不动啊这样的境界，啊，心呢，啊，慢慢就可以定下来，啊，所以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啊，缘会呢才有，缘散就没有了。

死者生即无生。啊，从此可知啊，表面虽万象生裸啊，而其底里全然无有，时时处处如是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表面虽然万象生裸，但是它里面呢、啊、全然无有，无有就是完全没有，啊，就是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都是一个梦幻的相。那么时时处处，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是观察觉照，啊，就提起这样的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何谓功德不可思议呢？当知观诸法原生之理，若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便能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知道啊，观诸法原生这个道理啊，假若能够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当体就是空的，当下它就是空的，那便能啊契入诸法空相，啊，诸法的本体就是空。那么你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哎，我们自性就显露，那自然它就显露出来了。啊，你不要刻意啊，要它显露，它自然就显露出来。何以故呢？有相则诸法千差万别，相空则诸法一如故。诸法一如，即是性光显现故；性光显现，即是无明以明故。啊，虽无明，未必俱断，未必俱如如不动敏合。而自理敏和时机于此。啊，这个诸法千差万别，这个相啊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相是有，啊，那这个法呢就不如了。啊，这个相跟那个相呢不一样。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呢，像这个相是空的，你看到它那个性了，那这一切相啊，就变成一如了。一如就是融为一体了，一如了。那么古大德呢，用这个以清作气，气息皆清这个比喻啊，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啊，我们如果执着这个相啊，你去银锣看啊，这个金哦，打着的这个金器啊，哦，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那个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啊，那手镯不是项链，项链就不是手镯啊，啊，也不是戒指，啊，那打的那种相啊，太多了。那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什么像都有啊，像那个老上常讲那个陈道川居士，他是做那个不是真的金了 啊那是假的金啊，那很便宜啊，很漂亮啊，他那个工厂我去看过，在杭州萧山啊。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看到他们哦，那个一个金的东西打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样子，啊，真的那个像啊，千差万别，太多了。那么从这个像去看呢，啊，都不一样啊，不平等啊，啊，我们执着那个像啊，啊，如果你知道它的事实真相啊。不管它什么像，它都是金子。

那你就看到真相了啊。金子呢，金都一样啊，一样就叫一炉了嘛。不管什么相都是金子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法，不管你看到什么，就是看那个金跟气那个道理一样的。啊，你见性在哪里见呢？你看到这个相啊，你知道它是妄相啊，那个性就在这个妄。

好像那个已经作气，气气皆金，看到它的本体，不管哪一样都是金嘛，那没有差别啊。那相的差别，那个它那个体没有差别，它的本质没有差别，啊，就一如啦，那没有差别就一如啦，啊，都一样啦。啊，从这个相啊看到性了，啊，我们现在呢没看到性，就是迷在这个相，啊，其实性就在眼前。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始啊，昏明在目前，在目前我们就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啊，啊，实际上是真的在目前啊，啊，所以这个性光就显现啊，性光显现就是无明就明了啊，所以无明未必说马上就断。啊，未必马上跟如如不动契合，啊，但是呢，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功夫啊，自离敏和时机于此，像说你要进入那个境界呢，实际上它的基础要从这里下手。何以故呢？妄念从此日薄故，啊，对境一言不易为其所转故，啊，这给我们讲是什么缘故呢？啊，可以达到自离敏和呢？啊，因为你用这样的观照功夫啊，妄念呐、啊，从此啊就渐渐减少了。啊，日薄就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对境一言呐、啊，不易为其所转。啊，对到这个境界啊。遇到这个种种这个因缘啊生法，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这个怎么叫被所转呢？啊，遇到顺境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恚心，贪嗔痴慢疑什么的，那个烦恼啊一直出现，就是被转了啊。如果我们遇到境缘啊，还是起这些烦恼啊。妄念，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啊，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修，总是不得力啊。那么功夫得力呢，就是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意境宏圆了、啊，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知道他是虚妄的。啊，你就不会去认真了。啊，由是言之啊，观诸法缘生，无异观诸法空相。啊，那观诸法，从有对待的诸法缘生去观啊，那么跟专观这个诸法空相啊，那就没有两样了。啊，观诸法空相，无异观如如不动也。啊，你能够观察到诸法它的空相，那就如同观如如不动这个自性了。啊，换言之，观生灭之有为法，如梦如幻，便不知不觉引入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啊，你观察这个生灭的有为法，啊，观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你能这样去观，就不知不觉呢，给你引导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了，啊，入无为法呢，那么你就见到自性，功德何可思议哉？啊，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起此第二要义，为无人更应了之者啊。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重要的意思啊。世尊啊，教我们观这个诸法缘生，这个是第二重啊重要的意义啊。就是第二重，就是我们这个妄念扶不住啊啊，你就从这个观。你那个妄念、啊、就慢慢会减轻了。

那么下面呢有一段呢，这个啊，我想也讲一讲啊，因为它后面还很长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段啊，他讲太久了，变成在讲《金刚经》啊。但是这个部经大家都听了很久啊，怎么还没有听到下面的啊？但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常常要提起。下面这一段呢，是可以说江老居士啊，他修这个《金刚经》他的一个心得报告。他和尚说两重要义，可见作如是观。譬如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轻轻巧巧拨云雾而见青天，真善巧方便也。不会学佛以来啊，前20年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一日以此四句偈忽若有悟，依此修观，初亦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那么这一大段啊，那么给我们讲出他的心得啊。那么他上面呢、说出这两种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世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四句偈啊，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可见作如是观啊，可见的呢，如果能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譬如啊，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啊，这个千斤呢、这比喻我们那个无始劫的烦恼妄念好像千斤那么重啊。但是呢，如果你做如是观察啊，依上面这一首偈来观察啊，就好像四两啊可以提千斤啊，用四两的力量啊，就可以把千斤重的东西把它提起来，毫不吃力。啊，说轻轻巧巧的啊，拨云而见青天。啊，这个是形容比喻啊。你做这个观照啊，好像起重机一样啊，用四两的力量啊，可以提千斤重的东西啊，所以真善巧方便也。那么不会啊，他是他自称了 不会就是啊，这个没智慧了啊，这个也是谦辞啊，但是呢，根据他学习的经验呢、也是实在话啊。说学佛以来呢，前20年呢，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啊。修了20年呢、修了很多法门啊，做了很多这个观照功夫呢，都没有进步啊，就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一天呢，于此四句偈忽若有悟啊，有一天呢，对这个四句偈呢，忽然呢、有所体悟了。依此修观呢、初亦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啊！用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观呢，那么开始的时候啊，好像若即若离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比较清楚明白，有时候呢不太清楚。那么这个功夫呢，总是不成片段啊。我们一般片段就叫功夫成片啊，并无甚效，好像没什么效果。即悟啊，那么它前面这个悟是一层，接着又继续啊，又有更进一步的悟处了。

啊，继续啊，他又体悟到，应于一切境缘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啊，他就又觉悟到，哎，那个前面那个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就又体悟到啊，应该于一切境缘上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境缘就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人事物啊，这些境缘啊，极力就是说，刚开始要很用力、很专注啊，作意就是特别啊，把这个心集中起来啊。作意啊，我们就是你要很刻意的啊，去观察之啊，根据这四句偈来观察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那么怎么观呢？虽一极小之事啊，在生活当中啊，有重大的事情，有大事情，有极小的事情啊，极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小事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不管大事小事啊，或者极顺心或极不顺心之时，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两种境缘也是常常遇到的。有时候这些境缘啊很顺我们的心，有时候这些境缘啊是很不顺我们的心啊，一些顺境跟逆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现象啊，有时候你碰到顺心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就要起观了啊，就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就是遇到顺心的事情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观啊。那么这个观啊，你就是要常常提起啊，要有这个警觉性啊，不然啊，这个事情一来啊，我们这个观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又随境转了啊。顺心的事情，我们就起生欢喜心；不顺心，我们就生气啊。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境又随心，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用功啊，就是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那么观照功夫啊，在古人这个儒家，他们都做这样的功夫，啊，儒家、道家都是做这样的功夫，啊，你看儒家讲啊，常惺惺啊，什么叫常惺惺呢？就你常常啊，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要忘记了，你一忘记，你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太上感应篇》《慧篇》呐，讲的都是修行的心法。常惺惺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妄念起来，怕你觉悟太慢了。这个都是用功的一些心法啊，所以用功啊，真正用功就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用啊，这个叫会用功啊。所以会用功呢，他不是说你一天读经读几部啦，佛拜几拜啦，啊，念多少佛啊，啊，这个未必啊会用功，啊，这个当然也是用功，啊，用功的一个形式，啊，但是实质上啊是在这个心地上啊用功夫，啊，念佛也是一样嘛，啊，念经念咒念佛都是一样，都是在心地上用功。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又心随境转了啊，该生气的就生气，该欢喜的就欢喜，那心就随境转，我们又迷了啊，又着相了，又生烦恼了啊。那么这个

我们就知道呢，哎，我们功夫不得力啊，我们常常啊忘记。那么我们的功夫还不纯熟之前啊，这个现象一定有啊，因为你会常常忘记。为什么忘记呢？你不熟悉啊。所以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啊，熟悉的是什么呢？妄念、烦恼啊，这个很熟悉啊，你不用刻意去提起啊，它自然会冒出来啊，这个很熟。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就这个很熟悉的，慢慢给它疏远、远离，慢慢生疏。那现在不熟悉的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我们还很生啊，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就很生疏啊。啊，这个生的要它转熟。那么你要搭配这个观照功夫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佛法都是方法，看个人的根器。啊，过去敬老和尚讲啊，我们遇到顺境啊，南无阿弥陀佛；遇到逆境，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把这个心摆平啊。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功夫得力 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那么我们念佛如果功夫不得力呢，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气啊，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烦恼啊，那这个就是功夫不得力。那么我们坐观也是一样啊，你观照啊功夫不得力呢，都扶不住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啊，控制不住啊，这个观照的功夫还没有力量啊，那往往会被这些境界啊打败了啊。那打败这个也很正常啊，打败之后啊，你要再振作起来啊，继续要修啊，跌倒还是要再爬起来。啊，那么这个修学的过程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也不必怕，啊，关键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所以提起观照是真正在用功，那么用这个功夫啊，那才管用，啊，如果你不懂这个用这个功夫呢，修了一辈子，它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所以极顺心或极不顺心的时候呢，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印之。印之就是以这个来印证。啊，看到顺心的事情是梦假的，你不要欢喜啊。是遇到很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假的，你也不要生气，那就摆平了。那么这个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境界来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用功有没有得力了，啊，那就好像来考佛菩萨了，那这些都是佛菩萨了，他来考试了，有没有通过？啊，通过就及格了，及格你功夫境界就提升了。啊，即修持佛法，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印之。那么我们现在修持佛，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或者拜佛，或者读经，啊，或者做法会，啊，或者呢参禅，啊，持咒，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拜忏，那么这个都是修学佛法，修学佛法也是梦幻泡影，啊，你也不能执着吧。啊，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不管世法、佛法、顺境、逆境，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要把这首偈提起来观照、观察，啊，来印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这个关键啊。

们行住坐卧呢，心呢、啊、不能离开这个观照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做功夫啊，不能间断，不能间断啊。我们念佛是一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二六十中啊，绵绵密密的啊，不断的做这个功夫啊，所以行住坐卧它不离开这个。如是久久啊，如是久久，就是说你这个功夫用久了，时间用久了，虽已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功夫尚浅啊。虽然呢、啊，这个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啊这样的功夫啊，还是很浅的功夫啊。然时从坐此观起。啊、虽然功夫浅、啊、但是呢要深入、啊、还是要从这里观起、啊、此心渐觉空空洞洞、啊、这个心、啊、渐渐的感觉呢空空洞洞了、啊、不再像以前、啊、装了那么多东西、啊、在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一大堆、啊、牵肠挂肚忧虑、啊、这些事情、啊、太多了，见觉空空洞洞，于一切境相见能无动于衷、啊、见到这些顺境逆境这所有的境界相、啊、渐渐能够无动于衷、啊、心就不动了，看到这境界相不，心慢慢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经时眼光便觉亮些啊，你看经呢，以前呢看的不明白，现在看的明白了啊，眼光变以前觉得比以前亮多了。念佛时亦觉踏实些，念佛时呢也感觉比以前踏实了啊。以前念佛啊总是啊不踏实啊，现在呢踏实多了。啊，今请诸君视之，必有受用。啊，今请诸君视之啊，就请各位啊，啊，这个大家呢啊，来试验啊，啊，必有受用啊。那么这句话也非常肯定的，必定有受用。那么江老师是讲这句话呢？这么肯定啊，当然他自己有得到这个效果，那他这个话才讲得出来啊。如果得不到这个效果，他这个话讲的也不肯定啊。啊，他必定啊自己修学啊得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他讲话呢才这么肯定啊，说必有受用，必定有受用。当知薄地凡夫亦回光返照。舍此无下手处也。啊，薄地凡夫都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位是薄地凡夫啊。啊，如果呢，我们想要回光返照呢，你舍弃这个呢，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下手，无下手处。啊，我们也不是阿罗汉，不是菩萨啊。啊、我们是凡夫、啊、不从这里地方、啊、来修、啊、没有下手处，珍重珍重、啊、那么这是、啊、这个鼓励、啊、勉励、啊、我们、啊、要珍重、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教我们观察这四句偈啊，这个用意啊，真是大慈大悲。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做这个功夫呢？啊，现在我们讲这个无为心事啊，我们念念无为心，什么叫无为心呢、啊？啊，大概我们也是不明白。那么我们用这个以经来解经，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啊，那怎么修无为心呢？观音菩萨叫我们修大慈悲心，叫我们修平等心，叫我们修无为心。啊，这个无为心就是这么修的啊。那么下面讲无染浊心是，染就是污染，浊就是执着。啊，那么我们如果修一个心，修成就了，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金刚经》这一首偈会观了，啊，你见入无为了，见入无为，你心就是渐渐不受污染，不执着了，那你就见入无为了，啊，这相关的。啊，染是污染，浊是执着。那么无染浊心，这个《金刚经》啊，前面讲这个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无染浊心。啊，无染浊心呐、啊。不能染着法相，也不能染着非法相。啊，法相啊，就是在有为这些事物；非法相呢、啊，就是没有，不是这些诸法。那么非法相啊，也不能染着，不能去执着。啊，你一执着就变成二乘偏空涅槃的境界，就偏在一边去了，取那个非法相。那么《金刚经》前面讲的啊，江老居士也讲得很详细。佛教我们说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精进、禅定、智慧。菩萨就是修这个 啊，这个六度就菩萨在这个世间怎么过日子，就这么过的。啊，《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个菩萨呢，啊，这法藏比丘在修菩萨道，就是以这个来建立安利一切众生，修六度啊。但修六度，你不能去执着。那么从布施开始，啊，从布施，啊，但是布施呢，你不能去染着这个布施的相，啊，染就是有污染，着是执着。那么《金刚经》它一个妙处啊，就是先叫你啊，你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呐、啊，也不可以着。空啊，如芥菜籽，都怕人家去执着那个空，就是去执着那个非法相啊，那偏空啊，啊，那个就比着有更麻烦啊。那么着空啊，出的问题会比着有严重啊。着空那个负面的作用就是波无因果啊。没有因果，那空的嘛，那干什么坏事也是空嘛，啊，那都可以继续干啊，那执着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不好讲。啊，如果讲不详细不清楚，人家听错了，啊，那会给人家误导，那修错了，啊，他的执着那个空了、啊。波无因果了，啊，那就严重了，啊，那倒不如还执着有比较好一点，啊，执着有他叫我、哦、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啊，啊，执着有还可以断恶修善，那你执着空，波无因果，啊，那干坏事也都是空嘛，

所以大陆有一些人、啊、不信佛、啊、看到出家人、啊、他就会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他喜欢喝酒吃肉，那就讲这个、对出家人就来开示这个话、啊、那就不相信因果。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啊、你先修六度，你先去修有，把那个执着非法像那个门先把它堵死。你修这个六度，当时呢，你再从这个法相去观它的空相，那两边就不着了啊。所以要去修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呢、啊，佛在示现这个般若经啊，他跟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其实佛他也可以不用吃饭啊，但他每天还要辛辛苦苦去托钵，还要走很多的路。啊，回来呢，洗脚洗虎，这个示现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般若啊，不离我们现实平常这个生活。你现实平常生活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哇，他修行了，他什么工作什么事都不做了，那着非法相，那饭也不用煮了啊。衣服也不用洗了啊，空嘛，都空的嘛，洗什么？那个叫着非法相，那个偏空了，那不对啊。那叫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做当中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那就是当相离相啊。所以这个不好讲。自古以来啊，那个《般若经》啊，古大德呢很少人讲。那江老居士呢，他也在《金刚经》讲义前面呢，他说的很多。他说呢，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么自宋朝以后啊，这个大概快1000年了、啊，讲的人很少啊，只有禅门还有少数人讲啊，其他的宗派都很少讲。那么很少讲啊，你没有般若啊，他这个修行啊，他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它很容易退行、啊、那么纵然有人讲啊，就浅讲般若，那没有深讲，浅讲它得不到受用、啊、那有人呢是怕讲般若，浅谈般若，怕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叫妄谈般若，那个乱讲的、啊、把那个般若的讲错了，那问题更严重啊。所以江老居士 啊说要敢讲般若啊，要深讲般若，要远讲般若 啊这样啊修学呢，他才会有法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呢，为什么做到最后会大家越做越不喜欢做，越做越累，因为没有般若啊。其实啊，中弘国师开示那些话都是般若，但他没有去起观呐、啊，啊，所以以前做的善信老和尚说要求我要随文入观呐、啊，你要随文入观才会有法位啊。你提不起那个观照，入不了那个境界，你做的就枯燥无味，那、啊、没有心得，啊，就生烦恼，啊，就想要往外跑，啊，去打电脑啊，不然就去。要去外面去哪里去哪里啊？要修什么？要修什么？修到最后呢，还是一堆烦恼。啊，结论呢、啊，就是没有般若。啊，般若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几乎占一半。啊，可见得啊，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了。啊，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啊，无为心，无染浊心啊，这个没有从《金刚经》来解释啊，我们不能深入啊。《金刚经》教我们啊，行布施的时候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修这个六度，你不着这个相，
不着这个相，那么你就超越了。你着这个相啊，哎呀，我今天做多少好事，我做多少事情，我付出多少，那变着这个相啊，就变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啊，不能明心见性，啊，差别就在这里。事情是一样啊，用心不一样啊，结果就不一样。啊，所以会修的人啊，啊，他就这一生就成佛啦，啊，就往生啦。那不会修的呢，变成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修六度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布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修布施，哪一个人不修呢？啊，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啊，身外之物，这个叫外财，内财就是用我们的精神体力，啊，来做事，啊，为大家服务。那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这个内财外财呢，每个人都有没有学佛的人都在修，但他不知道他在修布施啊，他这修的一肚子烦恼啊，他是在修啊。那明白的人呢，啊，他就是在修布施啊，修六度啊，啊，不明白呢。他就是在修烦恼啊，做得要命啊！啊，他不知道在修布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四行最下面一句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大悲心陀罗尼相貌，他的十种心就是十种相状形貌我们学习到第三无为心无为是对有为讲的。那么无为心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立没有生灭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大乘经看到的自性清净心无为就是不生不灭自性清净心。那么昨天也印了白法给我们同学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资料我们网络的同学在网站上现在呢查这些佛学术语名词也很方便你只要能上网那么查这个白法，那么很快就能查到这些资料。

啊，所以啊，现在呢啊，这个网络的查询啊是很方便啊，啊，有很多这个深蓝字啊。

那么这些网站啊，很多资料啊，都同时能够调得出来。那么无为啊，对面就是有为啊，有为法。我们看白法呢，它有94个。这个心法有8个，啊，心所法51个，啊，那么24个不相应行法。那么94个有为法，啊，6个是无为法，啊，那么6个呢，只有最后一个，啊，真如无为，那是真正无为。啊，前面的5个无为法呢，是相似无为，啊，它还不是真正的无为，啊，只是呢，这个相似无为呢，对这个前面94种有为啊，那么它是无为。啊，但是呢，跟真如无为啊，那么这个五种无为法就变成是相似的，不是真正的无为法了。啊，所以真正无为法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呢，啊，要应当啊依此而修行之，啊，就是依照啊他讲这个十种心来修行。那么修行，我们一般呢，啊，中下根器的。没有方便法，啊，我们也无从下手，啊，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来修，啊，因此啊，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啊，这些全方便，啊，要怎么修啊，啊，才能真正啊气路，啊，观音菩萨讲的这十种心。那么十种心呢，实在讲啊，它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展开来讲啊，这个十种一展开是无量无边的，啊，这只是一个归纳。那么十啊在华严，啊，代表圆满，啊，所以我们不能给它看作是一个数字，啊，它是表法，表圆满，表重重无尽，啊，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十种心，啊，里面任何一种心你现前了，那其他九种心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大乘经常常讲啊，一只是多，多即是一，啊，不二，啊，啊，这个都是给我们讲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体会啊，知道啊，这其中啊。任何一种心都涵盖其他九种心，啊，比如说我有大慈悲心，但是我心还不平等，那你那个心呢，啊，也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那么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那么修学啊，我们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要有一个下手处。那么这个无为心呢，啊，就是我们看到《大般若经》讲啊，就叫我们修。

这个无为。那么六百卷大般若经最精华的就是心经、啊、那么另外一部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般简称的金刚经、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从六祖开始啊，因为六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五祖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的、啊、把祖位传给他了。那么从六祖之后啊，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那名气就大了啊。所以过去啊，古时候读书人不学佛的人呢、啊，他也会看《金刚经》啊。你看那些古代的这些书法家啊，读书人。啊、他不一定学佛，但是会看《金刚经》啊，也会写《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啊，就是《楞严经》啊。所以《金刚经》啊，自从六祖以后啊，在中国这个佛教，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这个在家出家佛弟子。啊、提到《金刚经》呢、欸，大家都听说过。啊，纵然呢、啊、没有看过《金刚经》啊，也听人家说过。啊，它名气特别大啊，这个是六祖，他从《金刚经》悟入的。啊，他开悟啊，也是听客人呐、啊、诵《金刚经》开悟的。啊，五祖给他印证呐、啊，也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所以啊，这个经啊，流传就很广，啊，自古以来啊，学的也很多，注解也很多。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啊、大家呢都会提出来、啊、特别、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不管讲哪一部经、啊、也都会引用、啊、金刚经这一首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啊、晚年、啊、这几年都是专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那么讲到、啊、诸法空、啊、一切法都是假的、啊、也都是引用、啊、金刚经这首经、啊、因为呢有经典、啊、作为依据就比较好讲、啊、大家呢、啊、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信心。那么这首偈呢，我们囫囵吞枣看过去，那么也就是念一念啦、啊、念一念、啊、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受用呢？还是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没有用功努力啊去做观、啊、所以念了也没什么感觉。那么昨天、啊、我们跟大家学习这个江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那么他分析、啊、也非常有道理、啊啊、因为一切有为法、啊、既然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啊、那么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呢，这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不但世间法，佛法也是一样，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法佛法你也要舍，你也不能执着，啊，你能用它，但是不可以执着。

啊，所以不生贪着，乃能不取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贪取执着呢？就是不知道它是当体即空啊，我们这个心呐、啊，迷在这个假象里面。那么这个境界相现前呢、啊，我们总是迷了啊，迷了呢，又起贪心了、啊，又起执着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又是贪着了。啊，放不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不下啊，连佛法也放不下、啊、我们这个敬老啊，过去常讲啊，这个学佛的人啊，世间法他不贪着了啊，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啊，你那个贪着的心还是一样，没放下啊，只是换一个对象，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世法佛法通通不能取啊，你能去用，你可以去欣赏，但是你不可以去执着，不可以贪取。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入了这个境界啊，那真的是得大自在，你可以享受，你可以欣赏啊，你不会执着啊、这个就自在了啊！这个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啊！因为不执着呢，你就没烦恼。嗯，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执着啊！为什么执着呢？不知道呢？这一切法是空的啊！你认为是真有，执着这个。啊，放不下。那么这些观法呢？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呢，还是、啊、这方面呢、啊，还是有需要啊，啊，大家深入的来这个探讨，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我们能老实念佛啊，当然也就不需要了啊。真能老实念佛的人，他这个世间必定啊能放下万缘，就提起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的，心中空空洞洞的啊，只有念这句佛号啊，这个真放得下。那这样的人啊，也就不需要这些补助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放不下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是很多，妄念很多，欲望很多，那就不能没有这个补助了啊，这个就有需要啊。但是补助呢，也是要我们认真的用功去做惯啊，那才会有效果啊。如果不用功啊，常常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效果啊，常常要提起啊，这个经典啊的这些开示啊，在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来提起关照啊。那么这里我们今天呢 啊接着看江老居士昨天给我们讲有两个要义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个要义，我们今天呢、啊，接着来学习第二个要义啊。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无明隐覆，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光明全暗。太阳看不见了，此亦是如是。妄念分动，未

臣暂停，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名妄事？何能观见本性？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讲，我们一切凡夫的性光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很早啊，这无始劫以来啊，就是被这个无明啊隐覆啊，隐藏起来着，覆盖着啊，就见不到啊自性光明啊，有如一轮皎日，竟被乌云遮盖。好像呢天上那个太阳光啊，这个光明啊被乌云啊遮盖住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天上有乌云啊，我们就看不到阳光。那阳光在不在呢？在啊，大家呢现在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啊，应该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在这个下面啊乌云密布啊，飞机啊一飞上去啊，穿过那个乌云啊，那就看到太阳光了啊，太阳光它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们在下面看啊，当中啊被这一层乌云啊遮盖，看不到。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就像太阳光一样啊，自性的光明被无明的乌云啊遮盖了，那我们见不到啊。那么此亦如是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无明啊遮盖自性光明，跟那个太阳啊光明被乌云遮盖道理一样。说妄念分动啊，未曾暂停。的确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妄念啊分动，纷纷扰扰啊，不停的啊，连晚上睡觉还是会做梦啊，从来没停过啊。那么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现在我们观呢，我们起一个念头要观，这个念头也是妄念啊。我能观啊，所观呢、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啊。我能观啊，境界是我所观的啊。那么能所又是对待啊，又是虚妄的，又是有为法。啊，所以能观所观，我们现在能观的这个妄心，所观的妄境，莫非啊无明妄事？全体也都是无明妄事。啊，何能观见本性呢？啊，那么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好像我们看那个天上的乌云啊，怎么看就是一片黑云啊，看不到日光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我们现在用起心啊做观，起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妄心。能观是妄心，所观是妄境啊，能所都是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你怎么看还是一片乌漆抹黑的啊。那么这样啊，怎么能见到自性呢？故缘觉经曰：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至。啊，这是缘觉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轮回者生灭之意，极者无生，为真如非可以言全也；灭则无形，为真如非可以相显也。
树穷三聚。

恒遍十方曰大，体被万德用该万有曰海，如来大即灭海，即为如如不动之本性也。啊，可怜凡夫前世生灭心，即发心作观，亦是生灭见。今欲以此生灭心、生灭见，观不生灭之圆觉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治。不能治者，如言其南宣北辙也。南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么这一段呢、啊，也就给我们说明啊，引用《圆觉经》这段经文啊，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轮回心，那么从这个心升起的见解就是轮回见，那么用这个心要去见、啊、那个如来啊，这个大极灭海，那始终啊是达不到的。啊，那么轮回就是有生灭的意思。那么用这个生灭心、生灭见、啊、要去观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性海，那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就背道而驰、啊、所以不能治就是、达不到，没办法。那么这样讲起来呢、啊、江老其实这样讲 说然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这样来，这样讲起来，那就无从下手啦，没办法啦。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解释。我世尊大慈啊，今欲之曰：勿忧，有妙法在。啊，那么这个就引用这个世尊啊。这个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讲啊，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就勿忧啊，不要忧虑啊，有妙法在。其法云何呢？于观诸法缘生，自有入处矣。啊，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呢？啊，于就是说。需要应该啊，观这个诸法缘生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自有入处矣，你自然就有入处，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有入处。此意无意曰出，不必强习妄念，虽欲习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给我们讲我们这个妄念、特别我们念佛人、也常常有这个困扰好像不念佛的时候还没有感觉什么妄念，越念妄念就越多甚至有人念佛念到妄念多的呢，他害怕了，他不敢念了。那么是不是因为念佛才会有这么多妄念呢？不是你平常我们就是这么多妄念只是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当你心静下来要念佛或者修其他法门这一妄念就出现了那么妄念出现当然对我们的心就造成一个扰乱你这个心定不下来，静不下来那么不管修哪个法门持咒、念经、念佛，总是希望把这个妄念把它止息住不要让这个妄念升起来这也是所有修行人

都会想要啊熄灭这个妄念啊，因为修学这个法门就是要降伏妄念的嘛。但是这个用功啊，要知道方法啊，不能够勉强啊，要去止息这个妄念啊。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不懂方法，那么勉强要止息这个妄念啊，但是能不能止息呢？还是不行啊，他还是止不住。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个方便法啊，方便法啊。过去啊，有一个好像也是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啊，早期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宣讲这个《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啊，当时大概25年前呐、啊，在华藏图书馆提倡。啊，那么劝大家呢读这个经，啊，读诵啊，背诵。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同学啊，开车的啊，那好，我记得好像开计程车，啊，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啊，他给我讲啊，说法师啊，我老上啊要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他说：“不但他会读啊，他还会背啊，而且呢，他可以从后面呐、啊、倒背，倒背如流，不会背错啊。但是他给我讲个问题啊，就说虽然背得很熟了，但是妄念呢、啊、止不住啊。他说呢，老上讲啊，背经、读经啊，就是要代替这个妄念的。”啊，但是呢，他说呢，他背诵这个经典呐、啊，跟打妄念呐、啊，可以同步进行，哈哈，同步起来。我说呢，你这个功夫比我厉害啊，我都不会背。啊，那这个事情啊，啊，我说你还是再请教老上啊，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啊，像妄念特别多的啊，扶不住，那你必须要啊修观，啊修观，啊你要起观，那么你起这个心要去观，这个心也是妄念。啊，妄对妄啊，啊，就好像以毒攻毒一样啊。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其实诵经、持咒、念佛，都是要对治妄念的。啊，但是每一个人他的根气不一样，啊，根气不一样，啊，烦恼习气不相同。啊，因此啊，修学的方法同样一个法门啊，还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啊，因此啊，我们在经典上才会看到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不是佛他故意啊要去设定那么多法门，啊，是因应众生啊各种不同根器。啊，所以那个开车的那个同修啊，啊，应该他修《金刚经》了啊。那么妄念特别多的呢，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欲望比较多的。啊，知识啊，知道很多的，那么他妄念就多。啊，知识多是烦恼多啊。啊，那么如果乡下那些老阿公、老阿婆种田的，他欲望。

很少，他也不想知道太多，他妄念就比较少。啊，往往这些人呢，念佛呢，很快容易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但是我们有一点知识的人呢、啊，这个是最麻烦的。啊，妄念特别多，啊，放不下。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啊，两重障碍啊，都很严重。啊，因此这个《金刚经》啊，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啊，对治这个妄念。啊，你看自古以来啊，读《金刚经》都是那些读书人啊。啊，所以夏老居士讲啊，自古诗人妄想多，诗人妄想最多的。啊，所以这个经啊，在中国佛教啊。这些知识分子、啊、特别契机，契合这个知识分子的根基。那么真的看不破放不下呢？啊，那不用《金刚经》来补助还真不行啊！啊，念佛要老实念佛啊，想要老实就是老实不来。好，所以这里讲不必强习妄念啊，你也不要勉强 啊要那个妄念停下来啊，不需要。但当向有造作有对待之一切有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那么就你不要去勉强去习这个妄念，你就从这个有造作啊，有对待这一切有为法上面啊，去观察啊，观其变化无常，观察其变化无常啊，千变万化，无常的啊，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跟我们晚上做梦，啊，看变魔术，啊，看水泡，啊，看电影，啊，这个双路，啊，闪电一样。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啊，如果冷静下来啊，去观察这些有为的事物，的确是如梦幻泡影。啊，我们想一想啊，昨天的事情过去了，啊，但回想昨天的事情，啊，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啊，是不是像梦一样？啊，像梦。啊，那么现在呢？啊，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啊，未来呢？未来还没到。啊，我们从这些方面、啊、去观察呢，你就不难发现真的如梦幻泡影、啊、昨天的事情今天想想是不是跟晚上睡觉做梦一样，也不存在了、啊、那么今天的事情、啊、明天再想想也是像昨天做梦一样，又过去了，又没有了啊，今天又有新的一个梦了。啊，那么白天的事情啊，晚上睡觉呢，白天的这一切又变成梦境了。啊，明天早上醒过来呢，啊，昨天晚上啊做了一个梦，梦境。啊，实际上讲啊，我们现在呢白天也做梦，晚上也做梦啊，都在梦中啊，所以说如梦幻泡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而我们可以观察，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妄念那么多呢？都执着啊，在这个当中呢，执着的越厉害呢，妄念就越多啊，欲望就越多啊，贪心啊，贪嗔痴慢增长。
那这个妄念就多了。那么如同梦幻泡影，时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缘会就是因缘聚会啊，它就现这个相。那么现当现这个相的时候呢，它这个相也不是真的是一个幻象啊，是一个幻象啊，好像我们看电视来看电影，我们知道哎有那个像啊，频道一开啊，那个节目啊有人表演录好了，哎我们看，我们知道哎那是幻象嘛啊，实则生即无生。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会修行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看电视看电影会看的人真的会开悟。那要怎么看呢？就要这么看啊！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看呢，我们那个心就随那个节目啊那个境界在转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那么如果你看这些像啊，你就提起观照啊，这个是如梦幻泡影啊，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不去执着它，那这样啊，不但看电视会开悟，看什么都会开悟啊！啊，你是平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会开悟，因为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嘛。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嘛。啊，所以我们吃饭啊，啊人家请我们吃饭说聚餐，聚餐，大家聚在一起用餐。那聚餐我们也可以观啊，啊这是缘聚啊。啊那么每一次的缘都不一样啊，啊这次缘跟张三，下次的缘跟李四。啊那缘聚啊，大家在一起哎聚餐这个象在。啊吃完了这个缘散，大家各自回家啊，这个相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不断的，他时时刻刻啊提起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好像演电影一样啊，它没有真实的，是事物存在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荡体即空啊。观察这个功夫深入了，你就会看到它的真相了，它的真相什么？就是空相啊！看到空相啊，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一切了啊！好不好？好不生贪心，不好不生嗔恚心啊！心啊，真的能够渐渐的入了这个如如不动啊这样的境界啊，心啊，慢慢就可以定下来。啊，所以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啊，缘会呢才有，缘散就没有了。实则生即无生。啊，从此可知啊，表面虽万象生裸啊。而其底里全然乌有，时时处处如是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表面虽然万象生裸，但是它里面、啊、全然乌有，乌有就是完全没有。啊，就是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都是一个梦幻的相。那么时时处处，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是观察觉照，啊，就提起这样的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何谓功德不可思议呢？当知观诸法缘生之理，
若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便能弃入诸。

无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知道啊，观诸法缘生这个道理啊，啊，假若能够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当体就是空的，当下它就是空的，那便能啊契入诸法空相。诸法的本体就是空，那么你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我们自性就显露，那自然它就显露出来了，你不要刻意啊，要它显露，它自然就显露出来。何以故呢？有相则诸法千差万别，相空则诸法一如故。诸法一如，即是性光显现故；性光显现，即是无明以明故。啊，虽无明，未必俱断，未必俱如如不动。敏和而自理敏和，时机于此。啊，这个诸法千差万别，这个相啊，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相是有，啊，那这个法呢就不如了，啊，这个相跟那个相呢不一样，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呢，像这个相是空的，你看到它那个性了，那这一切相啊，就变成一如了，啊，一如就是。融为一体了，一如了。那么古大德呢，用这个以清作气，气气皆清这个比喻啊，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啊，我们如果执着这个相啊，你去银楼看啊，这个金哦，打着的这个金器啊，哦，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那个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啊，那手镯不是项链，项链就不是手镯啊，啊啊，也不是戒指，啊，那打的那种像啊，太多了，那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什么像都有，啊，像那个老和尚常讲那个陈道川居士，他是做那个不是真的金了 啊那是假的金啊，那很便宜，啊，很漂亮。啊，他那个工厂我去看过，在杭州萧山啊。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看到他们哦，那个一个金的东西打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样子，啊，真的那个像啊，千差万别，太多了。那么从这个像去看呢？那都不一样啊，不平等啊！啊，我们执着那个相啊！啊，如果你知道它的事实真相啊，不管它什么相，它都是金子，那你就看到真相了啊！金子呢，金都一样啊，一样就叫一如了嘛！啊，不管什么相都是金子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法，不管你看到什么。就是看那个精跟气那个道理一样的啊，你见性在哪里见呢？你看到这个相啊，你知道它是妄相啊，啊，那个性就在这个妄相里面，因为这个相是性变出来的，你看到它的本质了，看到它的本体去了，它本体它是一如的啊。啊，好像那个以精作气，气气皆精，看到它的本体，不管哪一样都是金嘛，那没有差别啊。那相有差别，那个它那个体没有差别，它的本质没有差别，啊，就一如啦，那没有差别就一如啦，啊，都一样啦。啊，从这个相啊看到性了，啊，我们现在呢没看到性，就是迷在这个相，
其实性就在眼前。

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始啊，分明在目前，在目前我们就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啊，啊，实际上是真的在目前啊。啊，所以这个性光就显现啊，性光显现就是无明就明了啊，所以无明未必说马上就断啊，未必马上跟如如不动契合啊，但是呢，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功夫啊，自离明和时机于此，像说你要进入那个境界呢，实际上它的基础要从这里下手。何以故呢？妄念从此日薄故，啊，对境一言不易为其所转故。啊，这给我们讲是什么缘故呢？啊，可以达到自离免合呢？啊，因为你用这样的观照功夫啊，妄念呐，从此啊就渐渐减少了。啊，日薄就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对境一言呐，不易为其所转。啊，对到这个境界啊，啊，遇到这个种种这个因缘呐，生法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这个怎么叫被所转呢？啊，遇到顺境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恚心，贪嗔痴慢疑什么的，那个烦恼啊，一直出现，就是被转了。啊，如果我们遇到境缘呐，还是起这些烦恼啊、妄念，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啊，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修，总是不得力。啊，那么功夫得力呢，就是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意境逢缘了，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知道他是虚妄的，啊，你就不会去认真了。啊，由是言之啊，观诸法缘生，无异观诸法空相。啊，那观诸法从有对待的诸法延伸去观啊，那么跟专观这个诸法空相啊，那就没有两样啦。啊，观诸法空相无异观如如不动也。啊，你能够观察到诸法它的空相，那就如同观如如不动。这个自性啊，换言之，观生灭之有为法，如梦如幻，便不知不觉引入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啊，你观察这个生灭的有为法，啊，观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你能这样去观，就不知不觉呢。给你引导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了，啊，入无为法呢，那么你就见到自性，功德何可思议哉？啊，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此第二要义，为无人更应了之者，啊，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重要的意思。啊，世尊啊，教我们观这个诸法缘生。这个是第二重啊重要的意义啊，就是第二重就是我们这个妄念扶不住啊啊，你就从这个观，你那个妄念啊就慢慢会减轻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一段呢、啊、这个。啊、我想也讲一讲啊，因为它后面还很长啊。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啊，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段啊，怕讲太久了，变成在讲《金刚经》啊。但是这个部经大家都听了很久啊，怎么还没有？

听到下面的啊，但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常常要提起。下面这一段呢是可以说江老居士啊，他修这个《金刚经》他的一个心得报告。到和尚说两重要义，可见作如是观。譬如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轻轻巧巧拨云雾而见青天，真善巧方便也。不会学佛以来啊，前二十年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一日以此四句偈忽若有悟，依此修观，初亦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那么这一大段啊，那么给我们讲出他的心得啊。那么他上面呢、啊、说出这两种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世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四句偈啊，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可见作如是观啊，可见的呢，如果能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譬如啊，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啊，这个千斤呢、啊，这比喻我们那个无始劫的烦恼妄念啊，好像千斤那么重啊。但是呢，如果你做如是观察啊，依上面这首偈来观察。啊、就好像四两啊可以提千斤、啊、用四两的力量啊就可以把千斤重的东西把它提起来，毫不吃力。啊，说轻轻巧巧的啊，拨云而见青天。啊，这个是形容比喻啊。你做这个观照啊，好像起重机一样、啊、用四两的力量啊可以提千斤重的东西啊，所以真善巧方便也。那么不会啊，他是他自称了 啊不会就是啊，这个 没智慧了啊，这个也是谦辞啊，但是呢根据他学习的经验呢、啊、也是实在话啊。说学佛以来呢，前二十年呢，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啊。修了二十年呢、啊，修了很多法门啊，做了很多这个观照功夫呢，都没有进步啊，就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一天呢，于此四句偈忽若有悟啊，有一天呢，对这个四句偈呢，忽然呢、啊、有所体悟了。啊，依此修观呢、啊，初亦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啊！啊，用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观呢，那么开始的时候啊，好像若即若离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比较清楚明白，有时候呢不太清楚。啊、那么这个功夫、啊、总是不成片段、啊、我们一般片段就叫功夫成片、啊、并无甚效，好像没什么效果。即悟、啊、那么它前面这个悟是一层、啊、接着又继续、啊、又有更进一步的悟处了、啊、继续、啊、他又体悟到应于一切境缘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啊，他就又觉悟到，哎，那个前面那个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就又体悟到啊，应该于一切境缘上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境缘就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人事物
这些

禁言啊，极力就是说刚开始要很用力很专注啊，作意就是特别啊把这个心集中起来啊，作意啊我们就是你要很刻意的啊去观察之啊，根据这四句偈来观察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那么怎么观呢？虽一极小之事啊，在生活当中啊，有重大的事情，有大事情，有极小的事情啊，极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小事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不管大事小事啊，或者极顺心或极不顺心之时，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两种境缘也是常常遇到的。有时候这些境缘啊很顺我们的心，有时候这些境缘啊是很不顺我们的心啊，一些顺境跟逆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现象啊，有时候你碰到顺心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就要起观了啊，就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就是遇到顺心的事情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观啊。那么这个观呐、啊，你就是要常常提起啊，要有这个警觉性啊，不然呢、啊，这个事情一来啊，我们这个观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又随境转了、啊、顺心的事情我们就起生欢喜心，不顺心我们就生气、啊、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境又随心，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用功啊，就是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那么观照功夫啊，在古人这个儒家他们都做这样的功夫啊，儒家道家都是做这样的功夫啊。你看儒家讲啊，常心心啊，什么叫常心心呢？就你常常啊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要忘记了，你一忘记你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太上感应篇会篇啊，讲的都是修行的心法，常心心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妄念起来，怕你觉悟太慢了，这个都是用功的一些心法啊。所以用功啊，真正用功就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用啊，这个叫会用功啊。所以会用功呢，他不是说你一天读经读几部啦，佛拜几拜啦，啊，念多少佛啊，啊，这个未必啊会用功，啊，这个当然也是用功，啊，用功的一个形式，啊，但是实质上啊，是在这个心地上啊用功夫，啊，念佛也是一样嘛，啊，念经念咒念佛都是一样，都是在心地上用功夫。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又心随境转了 啊该生气的就生气，该欢喜的就欢喜，那心就随境转，我们又迷了啊，又着相了，又生烦恼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我们常常啊忘记。那么我们功夫还不纯熟之前啊，这个现象一定有啊，因为你会常常忘记。为什么忘记呢？你不熟悉啊。所以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啊。
熟悉的是什么呢？妄念、烦恼啊。

这个很熟悉啊，你不用刻意去提起啊，它自自然然会冒出来啊，这个很熟。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就这个很熟悉的，慢慢给它疏远、远离，慢慢生疏。那现在。

啊，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佛法都是方法，看个人的根器。啊，过去敬老和尚讲啊，我们遇到顺境啊，南无阿弥陀佛；遇到逆境，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把这个心摆平啊。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那么我们念佛如果功夫不得力呢？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气，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烦恼啊，那这个就是功夫不得力。那么我们坐观也是一样啊，你观照啊，功夫不得力呢，都扶不住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啊，控制不住，啊，这个观照的功夫还没有力量。啊，那往往会被这些境界啊打败了，啊，那打败这个也很正常啊。打败之后啊，你要再振作起来啊，继续要修啊，跌倒还是要再爬起来。啊，那么这个修学的过程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也不必怕，啊，关键呢，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所以提起观照是真正在用功。那么用这个功夫啊，那才管用啊。如果你不懂这个用这个功夫呢，修了一辈子，他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所以极顺心或极不顺心的时候呢，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印之。印之就是以这个来印证，啊，看到顺心的事情是梦假的，你不要欢喜啊。是遇到很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假的，你也不要生气，那就摆平了。那么这个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境界来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用功有没有得力了。啊，那就好像来考佛菩萨了，那这些都是佛菩萨了，他来考试了，有没有通过？啊，通过就及格了，及格你功夫境界就提升了。啊，即修持佛法，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印之。啊，那么我们现在修持佛法，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或者拜佛，或者读经，啊，或者做法会，啊，或者呢参禅，啊，持咒，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拜忏，那么这个都是修学佛法，修学佛法也是梦幻泡影，啊，你也不能执着吧，啊，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印之。啊，不管世法、佛法、顺境、逆境，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要把这首偈提起来观照、观察，啊，来印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这个关键啊，我们行住坐卧呢，心啊不能离开这个。观照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做功夫啊，不能间断，不能间断啊。我们念佛是一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二六时钟啊，绵绵密密的啊，不断的做这个功夫啊，所以行住坐卧它不离开这个。如是久久啊，如是久久，就是说你这个功夫用久了，时间用久了。虽以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功夫尚且，啊，虽然呢，啊，这个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啊，这样的功夫啊还是很浅的功夫，啊，然时从坐此观起，啊，虽然功夫浅啊，但是呢，要深入啊，还是要从这里观起。啊，此心渐觉空空洞洞，啊，这个心啊，渐渐的

感觉呢空空洞洞了啊，不再像以前啊装了那么多东西啊在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一大堆啊，牵肠挂肚忧虑啊这些事情啊太多了，见觉空空洞洞，于一切境相见能无动于衷啊，见到这些顺境逆境这所有的境界相啊，渐渐能够无动于衷啊，心就不动了，看到这境界相不，心慢慢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经时眼光便觉亮些啊，你看经呢，以前呢看得不明白，现在看得明白了啊，眼光变以前觉得比以前亮多了。念佛时亦觉踏实些，念佛时呢也感觉比以前踏实了啊，以前念佛啊总是啊不踏实啊，现在呢踏实多了啊，今请诸君视之必有受用啊，今请诸君视之啊，就请各位啊这个大家呢啊来试验啊必有受用啊，那么这句话也非常肯定的，必定有受用。那么姜老师是讲这句话呢啊这么肯定啊，当然他自己有得到这个效果，那他这个话才讲得出来啊，如果得不到这个效果，他这个话讲的也不肯定啊啊，他必定啊自己修学啊得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他讲话呢才这么肯定啊，说必有受用，必定有受用。当知薄地凡夫亦回光返照，舍此无下手处也啊，薄地凡夫都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位是薄地凡夫啊啊，如果呢我们想要回光返照呢，你舍弃这个呢，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下手，无下手处啊，我们也不是阿罗汉，不是菩萨啊，啊，我们是凡夫啊，不从这里地方啊来修啊，没有下手处，珍重珍重啊。那么这是啊，这个鼓励啊，勉励啊，我们呢、啊、要珍重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教们观察这四句偈啊，这个用意啊，真是大慈大悲。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做这个功夫呢？啊，现在我们讲这个无为心事啊，我们念念无为心，什么叫无为心呢、啊？啊，大概我们也是不明白。那么我们用这个以经来解经，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啊。那怎么修无为心呢？观音菩萨叫我们修大慈悲心，叫我们修平等心，叫我们修无为心啊。这个无为心就是这么修的啊。那么下面讲无染浊心事，染就是污染，浊就是执着。啊，那么我们如果修一个心，修成就了，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金刚经》这一首偈会观了，啊，你渐入无为了。渐入无为，你心就是渐渐不受污染，不执着了，那你就渐入无为了。啊，这相关的。啊。
染是污染。

着是执着。那么无染着心，这个《金刚经》啊，前面讲这个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无染着心。啊，无染着心呐、啊，不能染着法相，也不能染着非法相。啊，法相啊，就是在有为这些事物；非法相呢、啊，就是没有，不是这些诸法。那么非法相啊，也不能染着，不能去执着。啊，你一执着就变成二乘偏空涅槃的境界，就偏在一边去了，取那个非法相。那么《金刚经》前面讲的啊，江老居士也讲得很详细。佛教我们说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精进、禅定、智慧。菩萨就是修这个啊，这个六度就菩萨在这个世间怎么过日子，就这么过的。啊，《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个菩萨呢，啊，这法藏比丘在修菩萨道，就是以这个来建立安利一切众生，修六度啊。但修六度，你不能去执着。那么从布施开始，啊，从布施，啊，但是布施呢，你不能去染着这个布施的相，啊，染就是有污染，着是执着。那么《金刚经》它一个妙处啊，就是先叫你啊，你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呐，也不可以着空啊，如芥菜籽，都怕人家去执着那个空，就是去执着那个非法相啊，那偏空啊，啊，那个就比着有更麻烦啊。那么着空啊，出的问题会比着有严重啊。着空那个负面的作用就是波无因果啊。没有因果，那空了嘛？那干什么坏事也是空嘛？啊，那都可以继续干啊。那执着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不好讲啊。如果讲不详细、不清楚，人家听错了啊，那会给人家误导，那修错了啊，他的执着那个空了、啊。波无因果了啊，那就严重了啊，那倒不如还执着有比较好一点啊。执着有他叫我、哦、做善有三报，恶有恶报哈啊。执着有还可以断恶修善，那你执着空波无因果啊，那干坏事也都是空嘛啊。啊，所以大陆有一些人、啊、不信佛、啊、看到出家人、啊、他就会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他喜欢喝酒吃肉，那时候讲这个、对出家人就来开示这个话啊，那就不相信因果。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啊、你先修六度，你先去修有，把那个执着非法相那个门先把它堵死。你修这个六度，当时呢，你再从这个法相去观它的空相，那两边就不着了。啊，所以要去修。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呢、啊，佛在示现这个般若经啊，他跟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其实佛他也可以不用吃饭啊。但他每天还要辛辛苦苦去托钵，还要走很多的路，啊，回来呢。

洗脚洗虎，这个视线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般若啊，不离我们现实平常这个生活。你现实平常生活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哇，他修行了，他什么工作、什么事都不做了，那着非法相，那饭也不用煮了啊。衣服也不用洗了啊，空嘛，都空的嘛，洗什么？那个叫着非法相，那是偏空了，那不对啊。那叫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做当中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那就是当相离相了啊。所以这个不好讲。自古以来啊，那个《般若经》啊，古大德呢很少人讲。那江老居士呢，他也在《金刚经》讲义前面呢，他说的很多。他说呢，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那么自宋朝以后啊，这个大概快1000年了，讲的人很少啊，只有禅门还有少数人讲啊，其他的宗派都很少讲。那么很少讲啊，你没有般若啊，他这个修行啊，他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它很容易退心啊。那么纵然有人讲啊，就浅讲般若，那没有深讲，浅讲它得不到受用啊。那有人呢是怕讲般若啊，浅谈般若，怕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叫妄谈般若，这个乱讲的啊，把那个般若的讲错了，那问题更严重啊。所以江老居士啊，说要敢讲般若啊，要深讲般若，要远讲般若啊，这样啊，修学呢，他才会有法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呢，为什么做到最后会大家越做越不喜欢做，越做越累，因为没有般若啊。其实啊，中弘国师开示那些话都是般若。但他没有去起观呐、啊，所以以前做的三线老和尚就要求我要随文入观呐、啊，你要随文入观才会有法味啊。你提不起那个观照，入不了那个境界，你做的就枯燥无味，那没有心得，啊就生烦恼，啊就想要往外跑，啊去打电脑啊，不然就去。要去外面去哪里去哪里啊？要修什么？要修什么？修到最后呢，还是一堆烦恼。啊，结论呢、啊，就是没有般若。啊，般若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几乎占一半。啊，可见得啊，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了。啊，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啊，无为心，无染浊心啊，这个没有从《金刚经》来解释啊，我们不能深入啊。《金刚经》教我们啊，行布施的时候呢，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修这个六度，你不着这个相，不着这个相，那么你就超越了。你着这个相啊，哎呀，我今天做多少好事，我做多少事情，我付出多少，那变着这个相啊，就变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啊，不能明心见性。啊，差别就在这里，事情是一样啊，用心不一样啊，结果就不一样。啊，所以会修的人呐、啊，啊，他就这生就成佛啦，啊，就往生啦。那不会修的呢，变成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
修六度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布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修布

死，哪一个人不修呢？啊，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啊，身外之物，这个叫外财，内财就是用我们的精神体力，啊，来做事，啊，为大家服务，那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这个内财外财呢，每个人都有没有学佛的人都在修，但他不知道他在修布施啊，他这修的一肚子烦恼啊啊啊，他是在修啊。那明白的人呢、啊，他就是在修布施啊，修六度啊。啊，不明白呢，他就是在修烦恼啊。做得要命啊！啊，他不知道在修布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认识之后要勉励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方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净下供老和尚是我们净宗的导师他最近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这个教义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扎根教育就指导我们净宗四众弟子以及全球的人类大家必定要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

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啊，像四书讲的，啊，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利害得失，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啊，道不容易懂，讲德，啊，德再不懂，讲仁，啊，仁再不懂，讲义，啊，最后啊讲理，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啊！我们现前啊，处在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乱世啊，不但是乱世啊，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伦理道德啊，《弟子规》它是根本。啊，它相关的典籍啊也很多。那么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讲因果，涵盖伦理道德啊，还包括呢啊，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啊，这个书啊，实在讲也是经啊，经就是真理啊，真理啊，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啊，真理就是真的啊，它不会变啊，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规则啊，那就天下大乱，啊，就多灾多难了。啊，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三本书啊，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啊，在世的时候啊，他是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祖一生印的最多啊，比大乘经典啊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啊，可能多出十几倍、几十倍都有。啊，大乘经典啊，印。

数量啊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啊，他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啊，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畅怀法师当馆长啊，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啊书柜里面啊看到一本《了凡四训》啊，给他拿出来看啊，啊后面那个版权页啊已经印了几十版了啊，那么一版啊最少都10000册以上啊，在民国初年啊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估计啊当时啊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啊。那其他了凡四训啊，这个感应篇啊跟这个安思全书啊，印主啊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啊，在当时啊可以说这个数量啊相当可观。那么印主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啊，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啊，印主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乱到这个样子啊，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啊，也把这个直讲啊它有3篇的序啊，第一篇是印光祖师的序文，第二篇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啊，那么前面2篇啊比较文言，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直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3篇啊唐湘清老居士的这个序论，重印本书的宗旨，大家翻到第12页啊，我们看这个序论啊，他这个这一篇啊都是用白话写的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这个

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大家花心呐、来这里共同学习呀、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学习圣教啊，如果不学习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这篇序论我们在座及网络前的同学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给我们讲说《太上感应篇》是取慧集逆雄，胡善惑淫之次第。《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慧集逆凶，胡善惑淫之次第，次就是真理，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现在人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都不相信了，认为这个是过去封建迷信帝王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就编出来的，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啊，大家认为啊，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啊，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附体的啊，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啊，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啊，所以现在的人呐，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讲跟着讲，啊，实际上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啊。啊，那么鬼神之说啊，

胆量偏强的啊。印主给我们讲啊，这部书啊，讲这个善恶报应啊，我们看明白之后啊，真的是先天动地，触目惊心。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

掀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啊，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啊，没感觉。啊，有感觉的举手啊。哦，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啊。我们读了感应篇啊，没感觉啊，就是没有心得啊，还没有明白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啊，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啊。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以前你看了也是没感觉啊！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啊，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啊。后面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啊，那么没感觉啊，就是我们读的变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啊，所以没感觉啊。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啊，就会啊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呢、啊，就是业障还很重啊。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啊，这个书多读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印祖讲的“触目惊心之意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做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三百遍。啊，如果照我们净老和尚的标准是三千遍啊，三千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啊，才读三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次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它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落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却愚人之不肯为善。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啊，去。

因知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了，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明了自私自利啊，反而呢，自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个自私自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自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勉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啊，为什么呢？以其祸灭福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一人也深矣。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啊，那么下面呢，印祖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啊。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呐、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呐、啊，这个大菩萨心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圆福慧已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千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啊，六道啊，加一个仙趣。楞严呐，对这个仙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呐、啊、喜欢呐、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呐、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呐、啊，也成不了仙。啊，就像我们成佛啊，没有这个善，断恶修善的基础，啊，也成不了罗汉、菩萨、佛啊，成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

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祖讲的啊，在续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啊。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十三祖。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啊，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值得心开。啊，那为什么念佛专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啊，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摄不了。啊，净念也没办法相继。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是这个东马啊，古晋啊。啊，古晋净宗学会。那么第一任啊，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啊，有一次啊，我到那里啊，他请我吃饭啊，他给我讲啊，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啊，说那悟道法师啊，啊，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啊。他说我是烦恼相继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啊压不住烦恼。啊，那么为什么古大德啊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啊。啊，从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以来啊，大家呢，中国人啊，就不要老祖宗了，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啊，啊，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啊，糟粕啊，都不要了，统统丢掉，啊，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啊，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啊，啊，通通要全盘西化啊，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啊，所以我们从小啊，没有受到啊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啊，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啊，从汉朝到满清啊，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啊，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啊，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啊。啊，他怕我们啊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就教我们看看那个啊。啊，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

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啦，怪这个大环境造成的，怪这些留学生啦，没智慧啊，这留学生啊去留学回来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不要了，就学的变四不像，中不中西不西啊。所以这个清朝末年去外国留学生的那种素质啊，不如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了。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啊，那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所以这个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回来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中国文化呢接受外来文化，外来就是指印度佛教文化，丰富自己本国的文化，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自己原来好的那么相得益彰。所以清朝末年民国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那个有智慧。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他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都要把老祖宗通通弃掉了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不懂。看到外国科学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自己对科学也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只知道他的好处他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为什么不懂呢？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从元朝以后这些读书人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所以古人讲读书自在圣贤那么明清那个时代读书人读书自在做官自在功名为了考功名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吧应付考试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去讲经那有一个吴妈妈呢现在还在白泉阿桃就知道阿桃会长有来有一次他带我到他们那个祖先的那个老房子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去考进士的在台湾早年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
他们

他们的先辈了，考进士。啊，那个时候啊，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啊，啊，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小，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啊，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啊，他们啊，这个先人啊，去考试作弊。”我说：“你怎么会去作弊呢？啊，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啊，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啊，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学道，好像我们学佛一样嘛，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那心态就不对了。啊，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啊，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感应篇也没有读通啊，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那，啊，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啊损掉你的福报了，啊，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印祖对这个书他的推崇啊，啊是有他的道理，啊，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啊。佛教徒啊，也是凡夫啊，也是没有智慧啊。这个书啊，啊，你拿给这个佛门啊，那没有人会看的啊。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了，啊，那可能我们信佛的佛弟子，我们也不会看。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啊，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啊，啊，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啊，净宗呢，啊，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啊，那净宗以外的呢？那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啊，大家就不重视了啊，啊，以为那又是道教的啊，啊，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啊，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啊，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啊，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啊，我看也很少。啊，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啊，老子《道德经》哦，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啊。哦，《道德经》5000年啊，读这个。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啊，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啊。啊，讲的都是空啊。啊，行的都是有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言辞句句皆空啊，行事步步着

不有啊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来空去，啊啊，嘴巴讲是空啊，但是遇到事情啊，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啊，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啊不着相啊啊，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实在讲啊，断恶修善啊，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啊。啊，如果啊，你不从断恶修善啊，去修《金刚经》啊，那保证你修不成了。啊，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啊，所以《金刚经》我讲啊，后五百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就能够去落实《金刚经》啊。那么这是讲现在人啊，信佛的人啊，啊，现在呢，啊，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也非常可惜啊。我在我俗家家乡啊。台北这个戏子啊，我从小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啊，这个庙是三教的啊，有道教、儒教啊，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啊，我看你是放了100多年了啊，太上感应神啊，但是呢，这些人啊。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那个成立110周年呐、啊，那个老董还在啊，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啊，这个庙啊建110周年啊，就是7年前。啊，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瞻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我自己呀、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就是三个根了啊，因为但那个三个根呢、啊，就很符合他那个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但是没有那个教育内容啊，他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都只有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啊，啊，也是当务之急啊。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啊遭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好，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啊，
以前早年在台湾啊，他也办了一个好像是洋善杂志社的。

啊，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如果生病了他患了眼疾呀，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我患过，我知道啊，那个很痛苦这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管你身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啊。我们一生病你还不还呢？你心能平静的下来吗？逆来顺受吗？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甚至就怨天尤人了。怪佛菩萨不灵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做一个一个证明。在《太上感应篇》这个汇篇里面这个感应的故事很多我取出摘录一小段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一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诗劝，后病顿愈，家见丰，生三子皆贵以寿终。”修灵是一个地名，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这个人是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这是业障，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那这个人应该是会看相看到他这个形貌说你这个形貌就应当一生贫苦贫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寿命也不长，无子无寿。寿命很短，又没有儿子，又很贫穷，必须多种善根。那么古时候这个书在民间普遍的流通那很多人知道怎么修善，他有个依据所以他发愿堪此篇诗劝，堪就是去印。来布施还劝人，那么劝人也是劝自己，我们要劝人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像我现在这里讲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那么如果不劝人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所以我们这个修学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利他也是自利嘛，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他发心施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所以现在呢，遇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很多，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篇，所以庄严什么这里痛那里痛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篇300遍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
那不信来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啊，没有用的啦，那个是治标不治本啦。啊，我是生病专家啦，啊，我是都久病成良医啦，从小病到老啊，病得很有经验啦。啊，那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中医西医的啊，那什么样的医生啊也看过啊。啊，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啊。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都是业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作了啊，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啊，你去教人，哦，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啊，教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哎，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嘛。啊，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啊，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啊得了癌症啊，第一句话都说为什么是我啊？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房时可啊，啊，你看呐，啊，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啊，啊，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来他病就好了，顿力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三个儿子啊，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都有地位了啊，在社会上有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啊，要修这个。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啊改造我们的命运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啊，身体啊，啊不健康都是业障啊。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啊，那有人很怕热。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仙是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三十七年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是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先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它的条件嘞。啊，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

都潮湿。那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呐、啊，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壤啊，学佛30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呢？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啊，生了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呐、啊，阎罗王现前呐、啊。啊，这个问题啊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呐、啊，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生病了、啊。这个先给他读个300遍，300遍不够呢，3000，3000不够呢，30000。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10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主生前呐 啊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啊，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主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啊，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说明啊，也很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

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啊，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啊，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啊，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啊，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啊，啊，这个很反弹的啊，啊，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啊，啊，这个用心良苦啊，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啊，这个是真的。啊，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啊，说我们学佛讲的那么高啊都做不到。啊，而且呢啊还造很多恶业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形象啊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学隐，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那么这个印祖啊以这个来劝导啊念佛的人啊啊要以这个为基础。啊，这个也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

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一句啊，上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啊，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还有犹太教的啊。现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以前那个时代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啊，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那是这个是真的啊，且内容很与佛法相合。啊，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轻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一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

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奢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明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啊啊，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了，啊，40几年，啊，46年前写的，啊，好，那么这篇呢，啊，啊，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呐，啊，啊，李老居士的序文呐，啊，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呐，啊，会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点半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敬中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所则第三页，从第五行三行一啊，第三个纲啊，行一，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这个修行的依据，一观经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

今不杀，修十善业。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一句，啊，这是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啊，第一福，第一福是人天福。啊，虽然是人天福，那么也是无上菩提的大根大本啊，从孝养父母啊这个大根大本开始，那可见得啊，第一福是第二福的基础啊，第二福啊是第三福的基础啊，像三层楼一样啦，第一福是第一层啦。啊，有了第一层才能盖第二层。啊，第二层才能再盖第三层楼。啊，如果没有这个第一层啦，上面这两层就没有了啊，盖不起来了。啊，所以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一切人天啊，就是我们讲人天福报，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依此法以为根本啊！啊，这个法就是十善业道了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你要修十善业。不然啊，得不到人天福报啊！你要超越六道，证得声闻菩提，也要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啊。独觉菩提啊，这也就是圆觉了，圆觉菩提。也是要以十善业为基础。乃至呢无上菩提啊，无上佛果还是以十善业道为基础。啊，这是根本。前面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啊，这是十善业的基础啊，十善业道的基础。这个第一福，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三个根来具体落实第一福的修学啊，这三个根落实了啊，第一福的基础我们就有了。有了第一福的基础啊，那就有条件啊，可以入佛门了啊，可以提升到第二福啊，二则受持三规了，受。啊，是信受啊，持是这个保持啊。我们入佛门，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皈依啊，成为一个三宝弟子。那么现在啊，受三皈依很多啊，但是啊。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具体来讲，也就是说没有《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个根的基础啊，所以现在的皈依啊，也是一个形式上的皈依啊。不但皈依呢，受戒也是一样啊，在家居士受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那出家众啊，有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
三坛大戒

受了。但是啊，有没有得戒呢？没有啊，得不到戒体啊。为什么呢？一切的戒啊，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础上啊。那没有第一福，就不能啊，以落实三皈依啊。也就是说，没有条件受三皈依了，不能成为一个三宝弟子。有了第一福的基础，那才能受三皈依。那么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不厌其烦的常常提起，我们也可以理解啦，我们受了皈依都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第一福啊。我们不能说呢，我是三宝弟子，我不孝父母。我是三宝弟子，我不敬师长，对老师不尊敬。又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又造十恶业，那这样的三宝弟子啊，活不承认呐、活不承认啊，那个是冒牌的三宝弟子，有名无实啦，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啦。那真正的三宝弟子就是要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这个就可以受三皈依了啊。这个受三皈依啊，才有36位护法神护持啊。这个道理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了。三皈依啊，我们净老和尚在传授三皈也讲得很清楚啊，皈佛，佛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的意思，觉悟的意思啊。看到佛像啊，就要知道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我自己也是佛啊。但现在呢，迷惑了啊！现在是迷惑颠倒佛了啊！但是还是佛啊，本质上还是佛，只是现在迷了啊，不觉悟啊！所以看到佛像啊，就提醒自己啊，要觉而不迷了啊！我们起心动念，念头错了，赶快啊！觉察到啊，回归到自性觉啊。如果没有觉察到啊，那就一直迷下去了，自己迷迷糊糊的，就迷而不觉了啊。所以佛像天天拜，提醒我们啊，时时刻刻啊，我们一切言行啊，要觉而不迷啊。那么皈法，法是正知正见的意思，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那么经典就是正的标准啊。那比如说《十善业道经》，那是正知正见呐。我们要依这个经来修，就不会错了。那我们呢，没有皈依三宝，就邪而不正了。

啊，皈三宝啊，皈佛觉而不迷，皈法正而不邪了。依照经典，把我们错误的见解、思想、言行修正过来，这个叫皈依法啊。啊，过去啊，邪知、邪见、邪行啊，现在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回归到正知正见正行啊，这是皈依法啊。皈生啊，生也是梵语的音译啊，具体的称呼叫生且也啊，法是达摩也啊，那么梵语啊，简称为法啊，这个生且也。生是清净的意思，翻成中文是清净的意思。净而不染了、啊，就是不受外面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污染啊，不受烦恼、贪嗔痴慢、自私自利的污染啊，这个叫皈依生啊，回归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一尘不染，没有污染，本来就没有污染。那迷了，那就污染了。啊，现在看到出家人啊，就要知道啊，出家人这个形象是提醒我们修清净心的。啊，所以佛不在世的佛像是住持佛宝，经典是住持法宝。啊，僧人啊，出家人，不管男众、女众，南传、北传、藏传、汉传啊，只要看到出家人这个形象啊，就是住持僧宝啊。那个出家人呐、啊，他自己修的怎么样，修的好不好啊，那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见到这个形象啊，就要知道。这个形象是提醒我要修清净心的啊，我这个心本来清净啊，没有污染了、啊。那现在不清净了啊，烦恼一大堆。那现在回归到自性清净心了 啊， 啊，不要受外面呐、啊、五欲六尘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自私自利的诱惑。贪嗔痴慢的诱惑啊，不要受这些诱惑啊，那就回归到自性清净心了啊。所以出家人为什么剃光头啊？有一次我到澳洲图文巴啊，净宗学院啊，当地有一所高中学校啊，那么有一次啊。啊，这个学校啊，排了一个功课，啊，带了两部游览车，啊，有男生、女生，还有几位老师来参访澳洲净宗学院。啊，那当时我们净老和尚不在，那么我代表学院呐、啊、来接待他们，啊，来跟他们交流。那么当时交流啊，啊，我就给他们问一些问题。啊，刚开始啊，啊，我是先提起佛教的精神呐、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所以佛教第一个提倡不杀生、吃素，啊，修十善业。啊，后面的时间呢、啊，就给他们问问题了，啊，特别是学生啊，男生女生都有问了很多问题。啊，那其中有个学生就问到了。那出家人为什么要剃光头呢？啊，那不剃不行吗？那实在讲啊，这个剃光头啊，穿这样的衣服啊，织衣啊，就是比较。啊，不是很华丽的衣服。啊，这个形象是什么？

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污染呐、啊，不要受这些五欲六尘呐、啊、的污染呐、啊，不要起贪心呐、啊。那为什么剃光头呢？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三千烦恼丝”，啊，三千烦恼丝。那么烦恼啊，很多啦。那我们头发是很多啊，头发不是一根两根啊，在经典上讲啊，烦恼啊无量无边啊，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八万四千烦恼啊，八万四千烦恼再归纳一百零八烦恼啊，我们念珠啊一百零八颗，意思就是对治百八烦恼。再归纳呢26个烦恼。再归纳呢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再归纳呢贪嗔痴啦。我们做中风国师算是系列。中风国师在系列的法本里面就开示诸苦尽从贪欲取啊。不知贪欲取于何，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诸苦就是一切的苦，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啊。那苦从哪里来的呢？从无量无边的烦恼来的嘛。烦恼是因，苦是果报。所以烦恼最根本的烦恼贪啊，你看诸苦尽从贪欲起啊。这个贪啊，就是无始劫以来啊这个根本烦恼啊，寄生烦恼，我们生下来就有了，与生俱来的贪嗔痴。你看小孩啊还不懂事，他就贪啦、啊，分糖果啊，就会抢啦、啊，贪欲啊，那他贪就有烦恼，有烦恼心就不清净啊，所以这个三千烦恼丝这些头发呢，是比喻啊无量无边的烦恼了。所以出家人剃光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些烦恼通通放下了，回归到自性清净心。你看看头剃得光光的，那很清净啊。是这个意思啦。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就要想到哦，这个形象它是告诉我要修清净心呐、要回归自性清净心呐、是提醒我们的啦。这个叫住持僧宝啦。那提醒就要去修行啦。那不是说你把头发剃光那就没烦恼啦。头发剃光啊，烦恼一样是那么多，可能还更多。所以又有一句俗话讲啊，不穿袈裟闲事多啊，穿的袈裟就事更多啊。还没有出家呢，在家的时候啊，觉得事情太多了。出了家呢，穿了袈裟了，才发现啊，那出家呢，比在家事情就更多，意思也就烦恼更多了。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现在出家是出什么家呢？是出了一个小家，入了一个大家了。是，的确是这样，一点都没错。那怎么会没烦恼呢？所以不是说剃光头啊，换了袈裟就没。

你烦恼，不是啊，要修啊。你不懂这个表法的道理，不知道怎么修，怎么会没有烦恼呢？一天到晚生烦恼，烦恼越来越多。这个不是烦恼轻智慧长啦、啊。是智慧轻烦恼长啦、啊。这个。不懂得修学的道理呀、啊。啊那他看到这个形象。他也不知道啊这个表法的意义。所以对他也没帮助。如果懂得这个表法的意义，那就有帮助了。为什么要有这个住持三宝？就提醒我们了，启发我们的了。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知道啊。没有佛像了，就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没有经典啊，我们自己的思想言理行为错在哪里也不知道啊。那没有出家人这个形象啊，我们不知道要修清净心啊。所以外面的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才是真正的归一处啦，不是叫你去归外面那个形象的住持三宝了，那完全搞错了。那个归外面的住持三宝就叫外道了，叫门内外啊，佛门里面的外道，心外求法了，那完全把佛的意思搞错了。那所以看到外面这个住持三宝的形象。就要知道啊，那是表法提醒我要回归自性三宝，回归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这是六祖在坛经讲的。不是去归外面的啊住持三宝。外面的住持三宝是提醒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的。它是提醒启发的作用了。所以我们恭敬外面的住持三宝，来启发我们自性三宝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处，才是真正啊落实三皈依啦。那么有三皈依啊，就可以居足众戒。这个居足众戒不是只有。250条比丘戒叫居足戒，戒啊很多种。这个戒啊又分为三大类。三大类。第一类叫律仪戒。有戒律条文的一条一条。比如说五戒。五戒啊。第一条不杀生，第二条不偷盗。第三条不邪淫，第四条不妄语，第五条不饮酒，那这个有条文的，那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都有条文的，戒律威仪，像沙弥十戒出家人基本要受的十条戒。24门威仪这个在沙弥律仪要略增注我们过去也学习过那么这属于律仪戒有戒律条文的一条一条明显列出来。那么这是第一大类那第二大类的戒呢叫摄善法戒。摄善法戒摄是含摄的意思，涵盖包含的意思。凡是善的都要做
所谓啊，众善奉行了。

啊、善事啊，都要去做。啊，不做就违反这个戒了啊，善事啊，自己有能力啊，自己去做；自己没有能力，看到别人做，也要随喜功德，啊，要发随喜啊，或者啊，劝勉啊，有能力的人去做，这个都属于众善奉行。啊，那凡是善的啊，这个都归四善法界啊。在《瞻察善恶业报经》，佛给我们讲，凡是恶都归纳在十恶，不好的归纳在十恶；凡是善，通通归纳在十善。啊，虽然没有这个戒律条文啊，但是它是善的，它的性质是善的，是好的。通通归十善啊。那比如说五戒啊，那只有戒不饮酒啊，啊没有戒不抽烟呐、啊。那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哎，我说五戒可以抽烟，因为佛没有规定啊不抽烟啊，只有规定不饮酒啊。那不抽烟没有啊，啊那没有啊，他就归纳在色善法界了。这凡是不好的都归到十恶。那抽烟好不好呢？对身体不好啊，啊，对自己身体、对肺部不好，啊，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啊，所以这个就归纳到十恶啦，属于恶的方面啦。你要不要抽啊？不要抽对你身体好啊，啊，对保护环境有帮助啊。啊，所以就应该啊，不要抽了。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啦，其他我们要以此类推了。啊，所以佛在这个戒律条文没说到的，凡是善的涵盖在十善，恶的涵盖在十恶。这个戒啊，有色善法戒了。啊，你说这个五戒没有说不抽烟，但不抽烟可以归纳到色善法戒，那你还是要戒。比较好。那么第三大类叫饶益有情戒，饶益啊，就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有福利的啊。我们现在讲啊，对众生、社会大众有帮助的。那像我们饶上这些年啊，在国际上啊，做这个团结宗教啊，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佛法，啊，参与国际和平会议，啊，跟各宗教、各族群啊进行啊友好团结的交流，啊，那他们有什么需要？啊，像哦，医院啊缺少钱呐、啊。或者贫寒的家庭呢、啊、需要帮助啊，也都随喜去乐捐啊，这个等于是社会福利事业的啊，这个属于饶益有情戒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泰国啊帮他们盖了一个医院啊，也帮助他们盖个佛教大学啊，帮助一些贫寒的学生。啊，医院啊，帮助一些受病苦的人。那么在图姆巴也是做这个事情啊，每个月固定捐款给医院。啊，还有一些戒毒的，啊，青少年啊，吸毒，啊，送到乐戒所去，啊，也是支援他们。啊，这个各方面的。啊，协助这个天主教啊，这个提倡啊不堕胎啊，那么这些都属于饶益有情戒啊，对众生有丰饶的利益，利益众生的事啊，遇到啊有这个因缘就要去做啊，有这个因缘不去做，就违反这个饶益有情戒了。

这个戒律啊，众戒啊，它有广义狭义的解释了。狭义的解释就是指立一戒有条文的。那如果广义的呢，那除了立一戒，还有四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啊，如果讲众戒啊，这样讲才圆满。啊，这样讲才圆满。啊，所以饶益有情戒啊，对众生、对弘法有帮助。啊，那对弘法有帮助啊，就有时候你跟这个立一戒啊有抵触，这个时候你就开源，要开，开戒不叫犯戒。我们净老和尚啊，有一年到北京去，啊，那个时候黄念老还在世，啊，那他大概啊一段时间都会去看，啊，看他老人家了。啊，那么那一次啊，去住在一个宾馆，啊，住在一个宾馆。那宾馆当然也是相当的高级了，啊，我们现在讲五星级的。那坐电梯的时候啊，遇到一个同修啦，啊，好像在美国认识的，啊，他是大陆人，啊，在海外认识的，啊，那么那一次他回国，给他儿子办喜事啊，说他儿子结婚了，啊，那个娶的太太啊，对象是日本的小姐啊。那在电梯偶然碰到了，他非常高兴啊！哎呀，这个活菩萨安排啊，啊，要请师父来啊，啊，都不一定请得到啊！啊，今天怎么这么巧啊？啊，我儿子结婚了，现在这里碰到师父了，啊，在电梯啊，就请我们师父老人家呢说。去给他当证婚人，啊，就讲几句贺词啊，啊，那我们师父上人啊，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哎呀，这个机会教育啊，啊，不要让他失去啊，他抓住这个机会啊，他就一口就答应了。临时碰到了啊，那晚上。这个结婚的酒席啊，那也没有办法去准备素桌啦。那一般在家人都吃荤的啊。那我们老上啊，很乐意啊，就答应了啊，立刻就去跟他当证婚人了。啊，那证婚的时候呢，大家还要举杯啊，喝酒庆祝啊，我们师父啊也。跟他们啊几个小辈啊跟他祝贺祝贺。啊，因为这个男方在大陆啊也是很有声望的啊，请来的都是啊高官显贵啊啊社会这个有名望的人来参与这个宴会。那日本这个女方啊那也是名门贵族来参加的。也都是很有声望地位的。那我们老上看到啊，这个机会不可让他失去啊。答应下来。那都抓住这个机会了啊，他觉得啊，平常要请你们来听经啊，也请不到啊，你请了你们也不会来啊。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个宴会啊，这个机不可失啊。虽然讲了短短几分钟，啊，简单的把佛教是教义，啊，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教义，就把它介绍出去了。啊，在场这些参加宴席的亲友啊，那起码种个善根呐，啊，那这个不叫换戒，这个、叫开源。啊，这个为了饶益众生做的开源，啊，不但没有罪啊，有功德啊，啊，所以遇到这样的因缘呐，啊，
他就不画。

过了。啊，那如果呢，只是纯粹去参加呢，啊，吃吃喝喝，那就换戒了，好、哦，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开了。啊，你是真正为了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啊，那才是开眼啊。所以这个戒啊分。

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啊，深入去理解啊，才知道怎么持戒了啊。所以有了三规啊，就可以具足众戒了啊。众戒就是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么看你受哪一种的戒啊，你五戒全部受，也叫具足众戒了。因为五戒它可以分开受，受一条两条叫少分戒，受三条四条叫多分戒，受五条啊，五条全部受叫满分戒。那满分戒就是具足了，具足五戒了啊，它一条都没缺，全部都受了啊，这个也是具足众戒。那当然啊，你这个沙弥利益啦。啊，这个比丘戒、菩萨戒都受啊，那当然这个是具足众戒啊，不患威仪啊。我们讲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啊，也都不为患啊。那这个是第二福啊，第二福是二圣福啊，从人天提升到啊声闻缘觉。二圣人的福报，出世间的福报啦。那么三则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啦。发菩提心啦，大圣菩萨啦。我们在念无量寿经啊，都会念到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啊，所以这个大圣经典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发菩提心都是共同科目啊，通通要发菩提心啊。那我们修净土啊，更是发菩提心啊。那密宗啊，也特别。强调啊，发菩提心呐、啊，发菩提心呐、啊，这个菩提两个字啊，也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呐、啊。那发无上觉心呐、啊，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啊，我们要讲一讲啊，不然我们一般人念一念呐、啊，啊，他只知道有这个概念呐、啊，实际上菩提心怎么发，什么样才是菩提心，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啦。啊，所以我们不得不多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啊，让我们比较具体知道啊，什么是菩提心。啊，我们有一个认识，有这个概念，那才有可能去发这个心啊。如果这个概念认识都没有，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那嘴巴呢讲要发菩提心，那心里发的是什么心呢？迷惑颠倒心呐、啊，啊，那就不是。真正发菩提心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他是就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经修学的宗旨来讲啊，这个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三思量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啊，真信切愿呐、啊，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发这个心呐、啊，就是无上菩提心呐、啊，啊，无上菩提心。啊，所以偶益祖师这个解释啊，那么我们对《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就更具体的

啊，不会搞不清楚了啊。对我们修净土来讲，啊，因为呢，这个发菩提心呐，啊，在经论上也有很多种讲法。那观经也讲发菩提心呐。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那个就菩提心。那个讲的我们也不懂啊。啊，那大乘起信论讲的跟观经也不一样。啊，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我们修净土的人就感觉到比较亲切。但是呢，在过去的人呐、啊。偶遇祖师这么讲，大家也明白啊。但是不要说现在啦，过去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啊，讲发菩提心、讲深信切愿呐，很多人听了好像明白，实际上也没有明白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韩家集范氏偶谈》里面呢、啊，他也讲了。啊，他说，不管你是参禅，你是学教，还是学戒律，啊，学教就学讲经说法，学戒律做律师，参禅做禅师，啊，或者你持咒啊，要做金刚上师，啊，你念佛，啊，或者修福。啊，迎福修福，啊，为大众服务，啊，关键呐、啊、就是发菩提心。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你修哪一个法门都会开悟。啊，那么当时啊，有很多人他发心了、啊，他去。听讲经，听讲经，他的目的要做什么呢？他想将来做一个大法师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所以他去听经，去研教啊，就是希望自己将来啊，也做一个讲经的大法师啦。那么去参禅的人呢，他的目的在哪里呢？啊，他想成为一个禅师啊。那学戒律的人，他的目的在哪里呢？他想成为一个律师啊，专攻戒律的律师。讲经说法想成为法师，参禅想成为禅师。啊，学密的人呢、啊，想当金刚上师。啊，念佛的人呐、啊，那想当一代宗师啊！啊，迎福的人、修福的人呐、啊，他想得到权力、威势、地位。迎福就是做事啊，为大家做事。啊，那么这个偶遇祖师讲啊，这个啊跟菩提心就不相干了。啊，那个是什么心呢？轮回心造轮回业了。那偶遇祖师讲啊，真正菩提心是什么？真正想要了生死，发这个心。要解决这个，这一生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你真正发了这个心，你听经讲经，你会开悟；你参禅会开悟；你持咒也会开悟；你学戒律也会开悟；啊，你念佛也会开悟；你迎福啊，一天到晚。做事，

为了吃真正的了生死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啊，那也会开悟。那为什么呢？他真正发了菩提心。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真正想要了生死、出产劫，发这个心呐、啊，就像印光祖师讲的，把一个十字贴在额头上啊，贴在额头上啊，念念啊，提醒自己啊，无常啊，这一生要了生死啊，那念佛人啊，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参禅呢要求大彻大悟啊，邪教要大开眼界啊，邪命要三命相应啊，邪戒律要三业清净啊，你发这个心。你修哪一个啊？你是为大众服务啊，或者参禅念佛、邪教、邪密，都会开悟啊。如果不是发这个心，你修什么都不会开悟。因为那个不是发菩提心嘛。啊，这后面偶遇祖师又补充了：如果不是真正为了了生死、出传界，不是发这个心。说这个人发了菩提心，他说他绝对不相信。那他说为了要度众生，他不发了生死的心，偶遇祖师说他更不相信了。你自己都不想了生死，你帮助众生，你要帮助到去哪里啊？自己都不想超越六道，圆成佛道了，那你弘法利身，你是弘的什么法，利的什么身呢？总离不开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啦。是这个发菩提心重要啊！那就发菩提心，偶遇祖师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啊。印光祖师啊，这些莲池大师的这祖师大德的话呢，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什么叫发菩提心呢？我自己现在这个心到底是发菩提心啊，还是发这个迷惑心呢？那么深见因果啊，这个深见因果也道理很深。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以念佛法门来讲，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因果啊，有比较浅的因果啊，比如我们现在一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比较浅显的因果。深入的因果啊，在金刚经。深入金刚般若，深信因果，空有不二，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读诵大圣经典这个跟前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个都相关所以要读诵大圣。读诵大圣为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所以净土经是大圣，金刚般若是大圣。所以黄念老讲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金刚般若讲空，无量寿经讲有心经讲空照见五蕴皆空，佛说阿弥陀经讲有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你看我们做三习念，要念心经、念弥陀经。那空跟有是不二。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有在空当中。空能够现这个有，空有不二要深入这个因果那必须读诵大圣读诵大圣。

啊，自己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了，那要劝进行持，啊，要去劝导别人了。啊，行持是修行的人，啊，劝他呢要精进，啊，来修学大乘经论，啊，劝大家发心，啊，学习大乘经典，弘扬大乘佛法。啊，来报佛神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好，那么这个行医啊，啊，这个第一条啊，观经三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啊，这个行医第二条六合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42页倒数第二行，从89段看起。佛告阿难，观观世音菩萨者，不欲诸佛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佛在观经告诉阿难尊者也是告诉我们大家这是讲观想观世音菩萨。不欲诸佛就是我们能够观想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就不会遭遇到一切的灾祸。现在我们所讲的天灾人祸各种灾祸不会遭遇到就是可以避免净除业障不但诸祸不会遭遇而且我们业障能够消除心回复到清净，除无数劫生死之罪。那么这个无数劫是形容这个时间很长没有办法去算出来。这个生死之罪这个生死之罪，什么叫生死之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人从生到死，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生死叫分段生死。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这一生从出生到老死一个阶段，那么来生再去投胎又生生又再死又是一个阶段，那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叫分段生死。那么我们生死有两种第一个是分段生死，第二个是变异生死变就是变化，异就是不一样生灭变异变异它是生灭。那么变异生死是什么呢？我们念念这个念头起心动念一念生一念灭，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大经科注在讲习当中常常引用这个华严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我们这个一个念头有几个生灭，有几个相，那么以前我们老和尚讲就是一弹指，就是弹一个
像一弹指啊，如果一般弹啊，一秒钟可以弹四下啊。那如果身体好一点的、年轻一点的，可以弹五六次啊，就是一秒钟可以弹六次啊，这样弹六次，就一弹指，就一弹指，这样有几个生命。那我们看到《华严经》啊，弥勒菩萨给释迦牟尼佛报告啊，就是一弹指就有320亿个生灭。啊，就是刹那刹那生灭。啊，如果320乘以4，一秒钟四次，弹四次就1200多兆。那现在呢，老和尚又讲到呢，哦，现在有人说一秒钟可以弹六次七次，哦，那又增加了啊，增加到1600兆啊。啊，有的说可以弹到七次啊，那就叫2100兆啊，这个。那么这个

我们也也不要是去计算光一个概念我们就知道那个不要说太多1200兆一秒钟就有这么多次的生灭，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我们感觉不到。那么一个生灭呢，就是一个生死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那这里讲无数劫生死你从阶段性来看这个分段生死，当然无始劫以来那个不晓得经历多少次的生死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无数劫。那实际上是讲我们那个念头的生灭太快了。那么这个念头当中有一念我们给它停下来，那你就明心见性了。你看到整个现在这个世界的就不一样了。看到什么不一样呢？不生不灭了。你看到不生不灭了。你看到真相了。真相就是不生不灭。那你现在为什么看到生灭呢？是不是外面有生灭？那佛在楞严经、圆觉经都给我们讲，其实外面没有生灭，是你自己那个心在动，看到外面好像有生灭看到那个生灭是因为我们心起心动念，你在这么快速的跳动，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现在呢，量子力学家他也发现了物质从哪里来，一直追求追到最后呢，现在发现了原来是我们众生那个念头快速波动产生的幻象，实际上没有物质。现在这个先进的科学已经发现到这一层了。那么这个讲法呢，跟我们大乘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因为大乘经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这切法怎么来的呢？你的心想变现出来的跟这个就相应。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的这个心想是很微细的波动这个速度很快。那么我们这样讲也不好体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都是用那个以前那个老式的电联老式的电联就是一秒钟打24张的幻灯片然后快速的转动一秒钟转24张然后打在这个荧幕上那个人就在荧幕上就在动了就这些现象出来了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了那就不动了每一张都是静态的静止的了还有我们大家也都听说过这卡通影片那卡通影片它怎么来的？它是一张一张的，就像那个电影转动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那个快速的转动，你画的那个静态的变成会动了所以有一次电脑我也看到呢，有一个人就拿这个一叠像我们那个便条纸大概四四方方的大家都看那个便条纸，他画一个人就画了一叠，然后呢，他就这样好像数钞票这样，很快的，然后你看到那个一张一张快速的过去呢。那个静态的人那个像就在跑一直在动那我看到那个呢，我们就体会到佛经上讲的我们起心动念产生现在这个现象就是我们那个微细的念头快速的动现出来的幻象那个叫起心动念，也叫做无始无明
一念不觉生三系动，那动出来那个现出来的相啊，它是幻象，实际上没有啊。所以《金刚经》讲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但六道法界是虚妄啊，六道法界是虚妄中的虚妄啊，那四圣法界呢还是虚妄啊，就连一真法界也是虚妄的啊，只是一真法界呢它没有变化，它不会有变化，它真实它永远都是这样。像极乐世界呢就是一真法界，它无衰无变，人啊花草树木它永远都是这样的，不会有变化啊。那么不会有变化呢还是虚妄。那真的是什么呢？常寂光啊，大光明藏啊，那是我们的本体真相啊。所以《金刚经》讲凡所相就是虚妄啊，他没有说十报庄严土那个相例外啊，他没有讲啊，没有讲啊，都全部都是虚妄啊。只是呢他那个相十报庄严土啊，他不会有变化。那我们十法界啊有变化啊，世界四圣法界呢变化幅度小，六道法界呢变化幅度大啊，像大风大浪一样。那么这个无数生死之罪啊，我们一个念头的生灭就是一个生死啊，所以你观观世音菩萨观成就了，其实啊你就会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啊。那什么叫开悟呢？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无明啊啊一下子停下来了，那生死就没有了啊，不但昏断生死没有了，这个变异生死也没有了啊。所以心经我们常常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照见五蕴皆空，看到啊事实真相了，见到事实真相，原来啊都是虚妄相，都不是真的。那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本来常住，没有变化。啊，见到真相了，那一切苦厄也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坐观啊，观想啊，或者观照、观察啊，观照呢功夫就比较深了。啊，真正能照见呢，就离心离事，你才能照见。啊，就像禅宗啊，参禅一样。那我们观想啊，还有用心离事。啊，还有用心力事。那么观想，我们观不起来啊，啊，那观相也可以，啊，阿弥陀像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那当然啊，观音四字也可以观想，也可以观相。啊，我们想啊，想象不出来，那就看佛像啊，看这个庄严的像。那么观音像也。很多啊，也很多。啊，每一个人啊可以找自己喜欢的一种相来观啊，但是这个观啊最好能够跟观经讲的这个不管是彩绘的或者是雕塑的泥塑木雕啊铜铸的，符合这个经上讲的标准啊，这个是比较正规的啊佛像啊。那么像现在我们看观音菩萨的照相啊，这个如果根据观经这个照相啊，观经就西方三圣，那么西方三圣呢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帽子啊
头冠啊，有一尊化佛啊，那个就是观音菩萨。那大势至菩萨呢啊，他那个帽子是一个宝瓶啊，一个宝瓶啊，因为观音势至啊，如果竖起来呢，那一样分不出来啊。但是你看他那个帽子上的是画这个佛像还是宝瓶？

西方三圣啊，所以这个西方三圣啊，是根据无量寿经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来的啊。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有提到观音四字啊，提到观音四字。所以你要观相啊啊，我们就一观经做一个标准啊，一观经做一个标准啊，头上啊。帽子啊，有一尊化佛啊，那这个比较标准啊，所以有一些做观音像的呢，可能不是内行的啊，做的他没有化佛啊，那个就不是依照观经这个规格来做啊。如果我们要观像啊，要观想，还是依照观经这个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作为一个标准。那观音像啊，很多种形象啊，像密宗里面就更多了啊，有四面观音啊，那么千手千脸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那个像又不同啊，那千手千眼啊，这个都可以观，看你喜欢啊，观哪一种啊，选一种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去观想，那么都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威神的加持啊，能够净除业障，业障净除啊，那就能除无数生死之罪啊，最高的呢，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像这个。楞严经讲的啊，观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啊，圆通啊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大势至菩萨呢修念佛圆通，那么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啊，它是相关的啊，它是有相关的啊。像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是念佛圆通。那我们耳朵呢听这个念佛的声音呢、啊、就是耳根圆通啊，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啊，实际上啊，我们是修两，同时修两种圆通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如此菩萨但闻其名，或无量湖，何况地观？啊，那么这个是讲闻名啊，闻啊，有听闻，有见闻啊，见闻啊，就我们眼根。啊，我们眼根呢、啊、看到，啊，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这眼根呢、啊、见闻，那么耳朵呢听到呢，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这是耳闻，啊，其实六根啊，你心里念呐、啊，一根在闻，啊，六根呐、啊。都叫闻，那么我们见闻啊，见相闻声啊，看到观音菩萨的像，听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或者呢，这个现在呢，应该还有。啊，那过去的早年呐、啊，有很多佛门的弟子啊，很花心呐、啊，啊，都是把这个佛菩萨的圣号，啊，用那个铁片呐、啊，把那个佛菩萨的圣号啊写在上面，啊，绑在那个电线杆，啊，那么旁边呢、啊、就用个小字啊，请常念。啊，消业障，增福慧啊，
写上这个小字啊，劝大家念活菩萨的。

圣号。啊，一个早年呢、啊，我们常常看到啊，啊，现在应该还有啊，啊，后来呢，这个贴纸做这种贴纸的啊，后来这个用铁片啊，用那个铁线去绑着，那个就少了啊。早期都用那个铁线去绑的，后来呢，都用贴纸啊，直接把它连在那个电线杆啊，或者连在门口啦。现在还有坐在这个车上的啊，玻璃的啊，或者车后面啊，啊那个贴横的啊，现在就很多种可以看到啊，特别在外国啊，不能随便贴啊，一般人啊贴在自己的车上或者贴在自己家门口。那么我们见闻听闻菩萨的名号，就获无量福啊！啊，就获得无量的福报啊！这个真正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我们就获无量福啊！我们一般人啊，有一点不敢相信啊，真的有这么大的福报吗？啊，就听到这个观音菩萨呢，就获得无量福报了。啊，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啊，佛在经上啊这么讲，啊，当然有他的道理了。啊，如果没有道理啊，那佛肯定不会这么讲。啊，佛讲出来的都是事实真相。啊，这个在普门品啊，啊，佛也有一个比较。啊，你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啊，不如念一生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个福报啊，跟他是相等的。同样的，这个文明啊，能够获得这么大的福报，就是佛法讲的啊，果地教。果地教，佛法讲修行啊，啊，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这个叫因地教，啊，修因正果，啊，过程就是这样。那么一般的法门啊，一般通途法门啊，是修因正果。啊，从因地啊开始修，啊，修到断见思惑、断尘沙惑、破无明惑，啊，无明断尽了，啊，这样啊成佛了，成究竟圆满佛。啊，那么从因到果啊，这个过程啊，修行的时间啊就很长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修行，啊，这个叫因地教。啊，修因正果，啊，一般的法门都是一修因正果。那么佛法这个八个宗派啊，啊，在这个中国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啊，不管大乘小乘啊，都是修因正果，啊，叫因地教。那么只有密宗跟净土这两个宗派叫果地教，啊，从果修因，啊，以果佛的果地劫啊，佛菩萨的果地劫呢，拿来啊做我们凡夫这个修因，啊，把他那个果啊。拿来作为我们

0: 的修因
1: 啊，这个叫果地教。那么佛菩萨呢，这次圆满了啊，他修行证得圆满的果位了啊。就观音菩萨呢，他实在已经早就成佛了啊。这个佛在经上啊，在《大悲陀罗尼经》也给我们讲啊，过去是正法名如来。他是道教慈航啊，在示现的菩萨身份来帮助啊佛度众生，其实他自己早就成佛了。那么果地教啊，过去房念祖老居士他有一个比喻啊，因为讲这个呢，我们一般人听也听不懂啊，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啊，所以用个比喻。佛在经上啊也常常用比喻啊，透过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去体会啊他讲那个道理。啊，他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吃馒头啊，那这个吃馒头啊也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经验的啊。那么吃馒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啊，如果你从因开始，你要吃一个馒头，你怎么样才能吃到这个馒头？如果从因开始，哦，那很繁琐，啊，那很繁琐。那馒头怎么来的呢？啊，要面粉啊，啊，馒头你要面粉，要去揉，要去做啊，啊，这个我当兵的时候啊。这个我去厨房啊，去了好像一两个月啊，到林口那边啊，我被调去当狙击手啊，那狙击手就是暗杀人的啊，练习那个枪法啊。那个时候学佛了，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啊，但是呢被选上了，你也不能不去啊。去到那边呢，刚好在宣布说，有谁愿意到厨房的啊，就不用去练那个枪法了。我第一个就举手啊，我第一个举手，我去，我就到厨房去了。到厨房去呢，一大早就要起来了，三四点就要起来做馒头，啊，跟那个大陆那个老班长啊做馒头。那晚上啊要弄一块啊，那个花面粉揉一块啊，让它第二天早上啊能够发起来。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大早起来，这个面粉再加那一块花粉，啊，那个是自然发酵的花粉，然后再揉，啊，然后再切一块一块的，然后去蒸起来都黄黄的，不是很漂亮的啊，啊，有大有小，那个馒头啊，不规则的啊。那么你需要面粉啊，也需要这些人工。那面粉怎么来的？面从麦啦，啊，你要麦来磨成面粉啦。那麦怎么来的？你要去种啊，要种才有啊，啊，拿那个种子来种啊。啊，怎么种呢？你要找一块地啊，啊，地找到了，啊，你要去耕种，去除草啊，啊，播种。啊，然后照顾，啊，收成，啊，那么你要找一块地，啊，整理好了，然后种这个麦，啊，那还要照顾一段时间呐，它才能成长。成长你收割下来，啊，然后要可能磨成面粉呐，啊，还要人工去给它揉，去给它做，啊，然后去蒸，啊，蒸了蒸笼拿出来，那你才有个馒头吃嘛。那么他就把这个比喻说，我们修行修因正果，就是过程就必须是这样的，你才有个馒头可以吃啊。这个叫因地教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如果你要吃个馒头，你要从因到果，那时间很长，也很繁琐的，一道一道手续啊，啊，你切一道都不行啊，你才有个馒头吃啊。这个是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啊，那过程时间要很长，很辛苦。

辛苦。啊，这是因地教。那果地教呢？你现在要吃个馒头，那人家有做现成的啦，人家已经做好啦，你就花个5块钱去买一个来吃就好啦。这个很简单呐、啊，啊，他把这个用作呢，你要从凡夫修行到成佛哦，那这个过程都是一定是这样啊，没有例外的，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他已经修成佛啦，他已经成佛了，啊，他成佛就是他已经证果啦，好像这个馒头它是现成的啦，那我们。啊，没有从因地这样修，那能不能去享受那个成果呢？啊，就像我们没有去种地种麦这样去做面，就是从面粉去做馒头，那我们能不能吃到馒头呢？那答案是可以的。你去买现成的吧，有现成的嘛。哦，那买现成的那就方便啦、就方便啦，啊，不然你要自己去种哇，啊，你要种多久你才有那个馒头可以吃啊？啊，你去买现成的很快啊，你就能吃到馒头了啊。那我们这个密宗跟净土，它就是果地教啊，就佛他修成就啦。那我现在把我这个果地上这个成果啊，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可以跟你分享。那怎么分享呢？你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就好像我们，你拿个5块钱去买，那就你就可以吃到馒头，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啊，那现在你只要念我的名号就可以分享到了。啊，因为这句名号啊，它。就是代表佛果地的全部的所有的功德啊，所以名能昭德这个名号呢，就昭感他果地的德啊，把佛菩萨的果地的德呢，我们透过这个持名啊，念佛，就变成我们的啊，直接啊，从果地佛果地的。这个果位啊，来熏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那熏呢，我们不知不觉，他就跟他一样了，变成佛了啊。这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就在这里。那念观音菩萨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任何一尊菩萨名号都是一个道理啊。所以黄老啊，他还怕我们听了不懂，还是不懂。啊，这个名，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大家会有怀疑呀。那我们凡夫啊，其实要成佛如果我们能接受活菩萨指导那真的呢，我们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就啊。问题啊，我们有怀疑，不相信，自己产生一些障碍把这个疑惑排除了。障碍没有了，那我们在短时间呢，很快能成就。啊，所以名怎么去招德呢？我们想不通。啊，后来呢，这个黄老啊，他用一个比喻，他用那个泥水匠啊。那现在呢，我很久没看过了。那以前在家呢，常常看到。因为我父亲做建筑业的常常会看到泥水工那个泥水工那个师傅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就讲那个泥水工旁边有一个小工他要砖他就给他讲砖，给我一块砖，那砖就拿来了给我那个泥水泥水泥他就来了他都给他讲什么名字，他。那个东西就来了，那个名就代表那个东西
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常看到的来给我们比喻啊，那我们就比较有概念了。那你佛菩萨的他的功德是什么啊？我们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啊，或者念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就是佛菩萨果德啊，他果地上的功德。那么我们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呢，就是直接念他果地上全部所有的功德啊，让我们直接啊去分享他果地上的功德。这个道理啊，不但很多人不懂啊，连菩萨都不懂啊，所以修行要修很久啊。如果能够接受佛这个法门啊，那你很快会成佛，不用那么长时间啊，也不会浪费那么多的精神体力啊，各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多念一声佛号，就是把佛果地的这个全部的功德啊，不但一尊佛啊，十方一切诸佛的功德啊，在我们阿难也是啊，落一次印象熏习一遍啊，你这样熏到一定的程度，诶，那你就气氛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你这件衣服没有香气，给它放在那个檀香柜，有香气的檀香柜，放个三个月，放个半年，再拿出来，它就有香味，因为它熏染到那个香味了。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佛光佛香啊，熏习我们众生这凡夫的业识心，慢慢把我们这个凡夫的业识心啊，转成佛菩萨的果觉的心啊，这个是成佛最快速、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方法啊。因此，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人呐、啊，你说他会浪费一秒钟吗？大概不会啊。嗯，应该是分秒必争啊，一秒钟都不愿意让他空过啊。多念一句佛号啊，一句的功德啊。所以敬语里面讲啊，多念一句就是一句佛。佛号的功德啊，念得越多啊，我们累积的功德就越深越大。那么听闻观音菩萨的名号也跟听闻阿弥陀佛一样啊，你看啊，但闻其名啊，闻就是听闻啊，啊还没有去念，那就得无量福了。为什么呢？这个名号是代表菩萨果地上所有的功德啊，你接触到了，落在你阿难也是了，那这个是无量福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已经种下去了。啊，纵然现前呐、啊，他业障重，他还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啊，他有这个种子啊，总有一天呐、啊，因缘成熟。他就现前了啊，他这个阿难也是这个佛菩萨名号的金刚种子，他就起现前了啊，所以获无量福啊，是从这里地方来讲啊。那么文明啊，就都能获无量福了啊，见闻也好，听闻也好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念佛机很方便啊，放来听啊，啊，那念念当中都得无量福。那、啊、这个也很方便的、啊。
何况地观呢？啊，这个地啊，就是你很专心啊，啊，心很定的，地就是很仔细的，很仔细的啊，你去观想观音菩萨啊，那么你要地观呢、啊，心要很定啊，心很定啊，你去观想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啊，那个福报啊，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因为你文明啊，都是善乱心。啊，所以善乱心称佛名号啊，也是种成佛的种子。啊，何况啊，你定心来称佛名号，啊，来观想佛菩萨的圣像。啊，那这个福报啊，当然就更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一段啊，啊，特别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非常需要。啊，我们纵然啊不能做到地观，但是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大家都能做得到。那么佛在《无量寿经》啊，也明白的给我们讲啊，在《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大士神光》第28啊，佛也劝呐、啊，我们这个佛弟子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四众弟子啊，遇到有恐怖急难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佛在《无量寿经》在《观经》啊啊，都特别啊提醒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就更需要了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地球上啊，真的是天灾人祸啊，整个磁场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啊！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你可以回想回想啊，像我这样的年纪啊，想到十几岁那个时候啊，这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整个环境磁场啊，虽然那个时候经济不好，但是人心很淳厚啊，人有人情味，真的磁场很好。你走到那里呢，有人情味啊，你到中南部啊，那种热情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走到哪里都感到非常温暖啊。现在不要说一般人啊，就是说自己的亲戚啊，就像陌生人一样啊，甚至呢父子啊都反目成仇了。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心态啊，都是造十恶业啊。啊，心地啊越来越刻薄啊。啊，人与人之间啊只有讲利害啊，也没有亲情，也没有友情，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真的磁场是很不好。啊，外国人讲磁场。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这个气氛很不好，氛围很不好啊，因此啊，引起很多天灾人祸啊，都是从人心不善感应的。啊，那么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佛弟子啊，很自然想到啊，啊，这个时代的众生啊，真的很需要观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啊，真的是很需要。啊，我们生长在这个很痛苦、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
啊，全球的人类啊，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的人啊，他日子过得不快乐。做大官的有地位的人啊，他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穷的人也苦，富的人也苦。啊，贫贱富贵，大家都苦。啊，这《无量寿经》啊，讲的淋漓尽致。啊，有无同忧啊？啊，有也忧愁，没有也忧愁。啊，过这样的日子。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的人啊，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啊。现在想一想啊，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应该赶快发愿啊，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啊，真的住在这个世界呢，没什么意思啊！啊，只有在这里受苦受难，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不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呢？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么好的世界，为什么不去呢？啊，甘愿在这个世地、这个娑婆世界啊，受苦受难呢？啊，如果我们遇不到净土这个法门，那也就没办法了。啊，遇到了我们不接受佛的劝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我们自己要负责了。啊，不能怪佛菩萨了，不能怪任何人了，自己要负责了。啊，那么要求生净土啊，就是彻底要把这个世间一切通通放下。啊，那放下呢，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啊，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有更多。啊，听到老和尚都放下了，他什么工作辞掉了，啊，银行存款也不要了，啊，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呢，过一个礼拜啊，跑去香港向老和尚要饭啊，到现在没工作了，要找老和尚。啊，老和尚看到了，这摇头了。他说：“你都把我的话的意思没有听清楚啊！啊，不是叫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啊，放下是叫你放下你内心的忧虑、牵挂、烦恼、执着。啊，所以现在老和尚教我们啊，就是说，不管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所有钱还不是我们自己所有钱啊，就是这个房子我现在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现在在使用的啊，我离开这个房子没有住在这里，那这个房子就不属于我的了啊，不属于我的啊，这个钱呢、啊、放在我的口袋是我的钱啊，所以我现在呢要放一点在口袋啊。啊，因为放在口袋呢才是我的钱，我用才能用。它放在银行呢不是你的钱。啊，放在银行不是你的钱。诶，他讲这个也很有道理啊。啊，房子是我们的，这个所有钱是我的，但我没有住在这里，我离开这里。那就不属于我的了。那么如果要更进一步讲啊，实在讲啊，我们晚上睡觉啊，睡着的时候做梦啊，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包括自己这个身体啊，跟自己也没关系啦。啊，睡过去就像死了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常常要做这样的观想，自然能放得下了。啊，那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有时候啊，我过去也是常常啊，哎呀，好像在关心别人啊。后来我出家呢，真的经历过了，真的你要怎么想去帮助他，也要看他的因缘啊。他没有那个因缘的，你也勉强不来。
啊，活菩萨呢都不能勉强，那我们怎么可能去勉强？后来我想通了，就放下了。

啊，想通了你就放下。啊，像我大哥那个大儿子，他比我早出家啊，他还陪我去出家了啊，啊，读国中就不读，就跑去剃头了啊。那个时候，哎呀，难得啊，这么年轻就会剃头，尽量要想把留住他。但是当兵回来，他就不想再出家了，他就回家了，因为当兵都要去还俗了嘛，啊，那当兵退伍了，他就不想再出家了。那我就想尽办法怎么劝没用啊，那么他要后来啊，这个姻缘啊，就是要经过他自己一段的业缘啊，他要去经历啊。退伍之后啊，我大哥大嫂买了一，他说要开计程车，那买一部新的计程车给他开，没有一个礼拜去被一个人啊骑摩托车，他停在那里，是那个摩托车来撞他，不是他去撞那个摩托车。那个摩托车骑车来撞他，撞到脚断掉了。啊，那个警察说，道义上啊，虽然他撞你，但是他，你看那么可怜，他脚都断了，你也要赔他一点医药费，就赔了100多万。后来我大嫂一气之下呢，你就不要给我开了，去新加坡做义工，叫他，那时候老和尚在新加坡金融协会讲经，就叫他去做义工啊，你就不要赚钱了，你去做义工。啊，所以到新加坡去学录影录像，啊，现在呢也在香港啊，香港老和尚回去香港都是他父子在录影啊。所以我当时放下了，啊，真的你当时放不下那种心情，哎呀，你是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到时候我自己想通了，你又能怎么样？啊，所以我就放下了。啊，那我三哥那个大儿子啊，跟我大哥那个大儿子啊，同年的啊，两个人呢，就国中不读啊，一个跑到弥勒院剃度，一个跑到高雄延恩寺剃度。我当时想，这净老和尚这么好的善知识，你不来这里剃度，跑到那边去。后来我也想通了，各有因缘，勉强不来。各有一年，啊，这样就放下啦，不然你要怎么样？佛都没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想通了就放下了。那现在你想你儿子，想你孙子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你想了半天，到时候他不领情，你又能怎么样？放下啦，怎么样？要怎么办？放下啦，我们先去西方再说吧。啊啊，一年成熟了再帮助他嘛。所以什么事情啊，你经历过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历过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去放下了。啊，那特别很多事情啊，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但是当然，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有个计划，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计划呢不一定能按照我们计划去做，这个当中可能有变化啊，所以我们也随时要去应变啊，应变。那么有因缘啊，我们随缘做。啊，多帮助人啊，因缘不具足啊，哎，不要勉强，那这样我们就放下了。那么有因缘啊，我们也不要去逃避啊，你去刻意去逃避也是放不下啊。有因缘啊，我们就替众生啊做一点事情啊。有因缘啊，你不做，你要去逃避，那也是放不下。也是不随缘，那没有这个因缘呐，勉强去怎么弄怎么找，啊，那个是攀缘，啊，所以随缘呐，它的意思啊，就是有这个缘我们就做，啊，没有这个缘我们就不勉强，啊，像老和尚提倡的弥陀尊这么多年了，

啊，那么很多因缘啊，不具足，啊，不具足啊，我们也不要去勉强，啊，你勉强去做啊，也不能成就，啊，因缘到了啊，我们随缘去做，啊，自然就能成就，啊，所以一切啊，随缘就好。那甚至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些好事啊，也不一定在我们手上去完成啊，我们这个可以再交接给后人啊去完成，交接给后人啊，以后的人啊，他因缘成熟了啊，到他那个时候啊，他再去成就这桩事情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放下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念到这个经文啊，特别啊有感触啊，灾难多啊，真的，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啊，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的非常多啊，非常多，因此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他劝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你一天念啊一万声佛号啊，加五千声观音啊，念一百声佛号啊，加五十声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净土集后面啊，印光大师精华啊里面有讲到。那么念观音啊，可以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那么你说我不念观音，我专念阿弥陀，我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更好啊啊。那你要兼念观音也可以啊，你不念，专念佛号，回向给众生也是可以。那么既然可以，为什么佛要提观音四字呢？啊，观音四字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是他的助手啊。那其实如果照黄念老注解讲啊，啊，他说观音四字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那的确也是啊啊，三圣啊是一不是二啊，两位都是给阿弥陀佛做助手的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啊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的啊，是助手。那么这个助手啊，啊，特别是还没有真正深信净土的人啊，你先去再念观音啊，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因为有一些人啊，对这个念阿弥陀佛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他听到就害怕。啊，他听到了，哎呦，你叫我赶快去死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啊！啊，他听了就有忌讳了，他不敢听啊。所以黄柏林啊，黄警官呐、啊，啊，我有一次，我最近去佛陀教基金会啊，看简宏文居士啊，带那个庐江安徽那个。我叫居士林啊，那个徐林长啊，去参观基金会啊，简居士接待啊，简居士给我讲啊，他说黄柏林黄警官啊，有一次去给人家助念，说劝那个人啊，赶快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说吓得都站起来了啊，哦，非常恐怖，吓得是站起来了啊。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他都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那你就可以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或者有的要念地藏菩萨也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可以啊，念观音菩萨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希望我这个病赶快好，能够再多活几年啊，这是他的
他发的愿呢，不是愿生西方，是愿多活几年，是发这个愿。那活菩萨都能恒顺众生啊，那观音菩萨呢也满你的愿啊，这样啊，一般人他就这样啊，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啊。所以那观音菩萨，你念到最后呢，他还是带你到西方去啊。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个经文讲的非常清楚。观音菩萨接你进来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你专念观音求往生西方行不行？可以啊，因为那西方三他本来就是接你到西方的。啊，你不接受念阿弥陀佛，那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还是接引你到西方，啊，到最后还是去同一个地方。啊，甚至你念药师佛也是到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共同推荐、共同赞叹的。你念哪一尊佛，到最后呢，那一尊佛通通把你送到西方去。啊，所以药师经里面啊，黄念老也引用药师经。药师经我们知道啊，他也有净土啊，他东方净流如世界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啊，但是呢，有人念药师佛啊，啊，他先前先修西方净土，现在修修呢又修东方净土啦。那临命终的时候呢，他修东方净土啊，临命终的时候呢，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观世音大势至，八位大菩萨呢，带他去哪里呢？带他去西方。药师佛说，你先去西方，再来我东方，就比较方便。他说还是送到西方去啦。那我们看到这些经啊，佛佛道同，一尊佛制定的就等于一切佛制定的。啊，那个是真佛啦。啊，如果一尊佛啦，他讲的不一样了，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假的。啊，真佛一定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大家都共同站在西方。啊，那是真的。啊，如果跳出来一尊佛说他不认同，那一尊一定是假的。啊，所以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一尊佛讲的，一尊佛制定的，就代表一切诸佛都是同样的。啊，比如说这一尊佛，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修十善，那不可能有跑出一尊佛说，你们不要修十善，就造十恶。那一尊一定是假佛啊，一定是假佛啊！如果真佛讲的都是一样的，佛佛道同嘛，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好，我们这一段呢，啊，学习到这里啊，啊，这我们遇到啊这些灾难啊，特别还没有深信净土的人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这样啊，啊，能够消灾免难啊，破无量苦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九十啊，在四十三页第二行，从下方金光佛刹，乃是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尘数，昏身无量寿佛。昏身观世音大势至，皆须灵云集极乐国土，灵色虚空中，作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弥陀、观音等昏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啊，给我们讲一个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这包括十方诸佛刹土啊。那么以其中间呢，无量尘数啊，这个尘数就无法去计算的了啊。这个无量寿佛啊，都昏身啊，这么多的佛刹都有昏身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昏身到
十方佛刹。啊，那么同时啊，

也有分身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每个佛刹都有他们的分身，啊，皆悉云集极乐国土，临摄空中，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这个分身佛菩萨呢，到处都有，啊，空中啦、啊。啊，国土啊，那么从极乐世界啊到十方世界度苦众生啊，做莲花座演说妙法。那么佛菩萨呢，在极乐世界呢，他本身没动，他可以分身到十方世界去说法度众生。那么这个就非常殊胜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能够分身，他就方便了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事情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啊，就很感叹：哎呀，分身乏术啊！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分身啊，所以很多事物啊，不能同时去处理。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呢，分身就有数了啊，你就能跟佛菩萨一样啊，化无量无边身。而且我们到极乐世界呢，还不要修到成佛啊，你只要去那边啊，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我现在要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了啊，你就有能力去化身了，跟佛菩萨一样，阿弥陀佛佛力加持。啊，你也能分身了、啊，啊，马上能够去度众生了。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佛菩萨说法，啊，这个庄严的现象，啊，那么特别啊，度苦众生，啊，这个苦众生啊，在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在极乐世界呢，苦的声音听都听不到啊，没有苦啊，只有乐，所以叫极乐。那么度苦众生呢，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呢，那些众生啊，就是苦众生啊，六道众生是最苦。啊，那四圣法界虽然脱离六道，还有苦啊，也是要度啊，所以十法界啊都要度啊，只是苦的轻重不一样啊，都要度啊，一定啊度到圆满成佛啊，这个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弥陀、观音等分身云集相说法。各应所宜啊，这句呢非常重要啊，各说法各应所宜，这句就叫应机说法。因为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没有办法说说一个法门一个法啊，那就所有的众生都适合啊，这是没有办法啊，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那么佛菩萨呢，他有慧眼有华眼啊，他能观察这个众生的根器啊，所以说法呢都能气理气机啊，众生啊只要遇到佛菩萨呢，那没有不成就的啊，佛菩萨有神通啊，知道你过去生啊修什么法门，你的习气、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啊？他知道了，他给你指点啊，你照他指点的去修学，很快他就成就了啊啊！所以说法呢，各应所宜啊。那我们现在没有佛菩萨的神通。

实在讲啊，我们也无法去指导别人啊，可能自己修学呢都修得不适合自己的法门啊，这个在我们现前佛门啊也非常多啊，没有遇到善知识啊，修的法门啊不一定啊对自己的机啊，那这个要求佛力加持啦啊，那么这个求佛菩萨来指点啊，求感应啊，才能啊啊学习我们适合的一个法门。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选择法门啊，念佛这个是有利无弊的啊，不管你怎么修，练得怎么样，总是对你有好处。那修其他法门就要看对不对你的机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握指导别人修哪个法门啊，那就劝他念佛啊，那这个就绝对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通通适宜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四字威高，坐摇他国，能使分身云集，缘法立身，永觉胞胎常有法界。这一段呢、啊，是讲大势至菩萨啊。那么大势啊，这个大势力所到的地方啊，那威德很高了啊，威德。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相传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我们看看他一生的行仪啊，他的文超啊，的确啊，就如同这里讲的四字为高啊，看他的开示啊，他的威德啊很高啊，啊坐摇他国啊，他也在极乐世界啊，也能够到十方诸佛国土啊，也能够分身云集，缘法立身啊。那么立身啊，立众生啊，那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永结胞胎常有法界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呢是莲花化身了、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要去游览十方世界，那就很方便了。啊，很方便了 啊！莲花就是我们交通工具啊。那极乐世界的庄严呐、啊，我们用凡夫的心怎么想也想不到啊！我们只能用念佛啊，念到一心呐、啊，你见到了，那你就知道啊。啊，这个。啊，昨天呢、啊，我接到这个我们桃园啊，刘议员呐、啊，他常常发一些世界的译文呐、啊，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那些影片呐、啊，啊，发给我分享啊，他常常收到啊。啊，昨天呢，他发给我一个杜拜的啊，前天呢、啊、发给我杜拜这个国家哦，那边的人都很富有。啊，全世界呢最高级的旅馆，那个车子啊，他有个照片啊，是金车，那个都是金子做的，啊，啊，他讲那个他们那边的人的那种享福啊，啊，在中东地区啊，那个国家是最富有啊，那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最享福的，最享受的啊，啊，那个金子啊坐的这个车子啊，后来我给他回了几句话，我就把弥陀经那个讲啊，
啊，极乐世界呢，黄金为地。我说你才一部车子，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那个杜拜啊，那个无法跟极乐世界相提并论啊，他才一部车，那一部车的金子而已啊，就那一部嘛。那极乐世界呢，满地都是黄金啊，黄金为地。我那个树都是金银琉璃、车骑玛瑙啊，而且那个黄金的质量啊，我们这个世界的黄金。

0: 做复原啦、
1: 啊。啊，我们没看到，但是你要这样去想啊，哎呀，那个房间，我们天上人间，你去哪里找？啊，所以世间一般人看到那些富贵人家的，啊，我们修净土的人拿极乐世界来比，哎，那个算什么？啊，不会去羡慕那个啦，啊，啊，所以现在最富贵的人是谁呢？那个念佛的人，他最富贵了。啊，而且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切一生中也都永远不会丧失掉的啊！啊，你在这个世间，你寿命有限啊，你死的那个都是别人的了，你也带不走。那怎么跟极乐世界比？不能比呀！啊，然后他又在前面，他又画一个什么黑洞啊，吸什么行星。我就又回应《金刚经》了。我说：“凡所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天去平镇做法会，啊，跟他碰面，他说：“师父，你发给我，我明白了啊。”啊，所以他发这些来啊，我都给他回应佛经的啊这些，啊，这样来交流嘛，啊。啊，所以这些我们回归到佛法来啊。你看到这些，你才会觉悟啊！啊，不然你看得不明白，迷惑颠倒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学习到第90段啊。那么下面91段啊，观想这个莲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我们还有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烦恼这个事情啊，那我就更这个更确定这真有其事啊。所以这些记载啊，那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啊。那这里就顺便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梦到这个鬼神啊，就是虽然不认识啊，那这个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这过世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自己的家属，那过去世的我们当然忘记了，不认识了啊。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缘分、宿世的因缘，他还是会来求你帮助。鬼道的寿命长，大概都是千岁以上，而且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这个朱敬州老居士的老业障张太炎先生呢，张太炎是我们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一位国学大师。有大学问。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到东岳大帝那边当过判官。在鬼道看到唐朝时候的韩愈、柳宗元，连2000年前汉朝时候死的人在鬼道都见到。那么从这个地方这个公案就知道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那么我们人的寿命也有长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是生在寿命短的时候。佛在经上讲人的寿命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寿命最长有84000岁。最长。那是84000岁很长真的是长寿那么这个人寿命最短是10岁。这个寿命最长84000岁。那为什么寿命长这个就是贞洁跟简洁我们现在是生在简洁这个当中简洁就是说人寿到了84000岁，那就到了一个顶端了那么过100年就减一岁，过100年又减一岁那么减到最低10岁，那不能再减了。为什么叫简洁呢因为人最短的寿命是10岁。那10岁的时候那时候草木皆兵看到人就杀。那可以说造恶业造到已经底谷了，罪恶了。那个时候人心慢慢又开始向善了。要再下去不行了。所以10岁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到了10岁了，人慢慢又会回头向善。然后慢慢修善，慢慢修善慢慢断恶修善。然后过100年又加一岁，过100年又加一岁。那么一直加到84000岁。84000岁修善修到一个顶端了。那又开始慢慢造恶，慢慢造，又开始减，开始减，100年要减一岁，那么这个10岁到84000岁，慢慢断恶修善，慢慢提升，这个叫增劫，就是寿命一直增长。那我们现在生的时代是简洁，是一直在递减，就人一直造恶业

啊，所以我们现在100年是减一岁。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啊，那个时代啊，是简洁啊，简洁。佛出现的时代是人寿平均是100岁啊，那个时候平均100岁。那佛是世寿啊79岁啊，就世间涅槃。他原来他可以活到100岁啊，那么他提前入涅槃啊，就是把20年的福报给末法时期出家人去受用。供养末法出家，末法的出家人，哎，末法出家人没福报啊！啊，这是佛的大慈大悲。那么佛灭度到今天已经3000年了，三千年，你看3000年，100年减一岁，那3000年就减了30岁了，所以到我们现在呢，平均寿命70岁。啊，平均寿命。那有一些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了，人这个超过70岁啊，80、90岁啊，多得很啊。啊，似乎寿命增长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它是算平均寿命的，平均寿命的。啊，有活的比较长的，但是很短的也有啊。像那个堕胎的，他那个连1岁都不到啊，几个月就死了，那是最短的了。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20年前说，一年呐、啊、堕胎5000万有登记的，那没登记不算。那现在可能就更多了。那你这样啊，算一算呐、啊。恐怕70岁都不到了，你只造恶业啊！啊，这算平均寿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简洁啊，简洁就是福报很薄，寿命短。那为什么福报薄，寿命短？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啊，那么人这个寿命啊，一增一减叫一劫。那么佛每尊佛他的愿有不同啊，那基本的愿是相同，但是他的愿不同啊，就是四弘誓愿这个基本愿是相同的。啊，释迦牟尼佛他发愿啊，要在简洁来示现成佛，这个世间啊，造恶业。五浊恶世来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那弥勒佛呢？他发呢？我要在那个人心都很好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过56亿7000万年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人的寿命是增减。好像弥勒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了，好像那个时候人寿命20000岁了，啊，人一直向善，啊，所以每尊佛他发的愿不同，啊，那么福报，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啊，福报虽然薄，要是肯修，很容易，也不困难。只要呢愿意修，修福的缘反而殊胜。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无量寿经讲啊，能够修斋戒一天，胜过极乐世界100年。啊，在这里修10天呐、啊，胜过其他诸佛世界1000年。那为什么啊？这么恶劣的环境你能修，那不容易啊！啊，真的难能可。

慧啊。啊，所以在简洁这个当中，你虽然寿命很短，但是你修一生，一生这样修，啊，跟贞洁的时候，我寿命几万岁的时候修一样，啊，几十年跟几万年，哎，功德一样，啊，所以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的。那么下面讲啊。啊，这个梦到这个怎么来修啊？请看经文：普广如以神力遣示见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即述三遍或七遍。啊，这个就是做超度的佛事了，超度了。那这个超度啊，怎么超度呢？就自心啊，自己啊来读这部经，自己发心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如果自己不能读，那请人读也可以。那集数啊，三遍或者七遍。啊，所以超度佛是从《地藏经》而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是自己的过去式的加心见所嘛，来求超度，啊，为他读《地藏经》，心格外虔诚，读三遍或者读七遍都好，啊，那自己要是不会读，也可以请别人，啊，一般呢，啊，多请出家人。那么经上讲啊，请别人读，王者只能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一般都请七个人读啊，那王者才能得一分的利益，就请七个出家众了啊。这是一般人了啊。那我们常常听见同修啊，在家出家通通可以啊，像我们共修啊，哇，那如果。几百人那就更好了啊，那个几百人就读了几百部了，一个人读一部那就好几百部了，所以这个共修啊也有它的殊胜地方。啊，这个是讲读经啊，那关键呢，啊，要自心自读此经啊，那这个原理啊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读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二道劝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啊，如果他已经超生了啊，超度了啊，那这些都在二道的劝属啊，今生必是变数，就是。读完了啊，这个变数读完了，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你在梦寐当中就不会再梦见了啊，再也梦不到他，他得到利益，脱离轨道了，离开轨道。那多半呢，啊，到人道来投生啊。那么福德利益大的，能超度他升天道。啊，升到四王天，升到刀立天啊，那就是更殊胜的。那么同样得人生，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福报不相同。同样得天生，福报也不相同。福薄的天人，物质生活环境有时候还不如人间大福报之人。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升天凭什么条件？啊，五戒十善修得好。啊，如果不修布施，不肯帮助人，那升天也没福报啊。啊，自己五戒十善呢，啊，持得很好，那个是止持了。啊，那布施
做好

是是坐齿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可见呐、啊，修福也很重要。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可以带得去，不会失掉啊。功德也带得去啊，但是功德很容易失掉啊。经上说啊，火烧功德林呐、啊，这个功德是定的啊，功德不容易保持啊，那个。这个功德是清净心啊，那你如果发了一顿脾气，生了嗔恚心，那功德就被烧掉了啊。这古大德讲，火烧功德林呐、啊，所以这个功德要累积就不容易啊。清净心定慧是功德，贪心嗔恚心一起，清净心立刻死掉啊，立刻被迷了。定慧就没有了，那功德就没有啊。但是福德是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那么这段经文 是讲这个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贫贱啊为富贵了啊。贫是没有财富啊，贱啊是地位啊低下啊，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的人啊，贫贱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啊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总之啊，总是要有教育了 特别是因果教育啊。富贵的人知道啊，这是过去生自己修的啊，过去生有修财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啊，这一生才能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啊。那贫贱的人过去生没修啊，啊，所以这一生没有啊，得不到啊，啊，也不能怪别人了，啊，不能看到那富贵人家呢，那就心里啊起嫉妒障碍。但是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啊，不了解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很难不怨天尤人啊！看到自己这么穷，啊，人家那个享受富贵，看到他心里就生烦恼，生烦恼又造罪业啊。那么富贵的人呐、啊，也不能为富不仁呐、啊，那这都要过去修啊，这一生要再修啊。看到贫贱的你要帮助他了啊，那的确啊，这个才是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基础啊，彼此要互相尊重啊。所以今生富贵是前世修的，修得好啊，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那怎么能怪人呢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肯修来生就好啊。若只知道享福而不再继续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也就变成贫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三世因果啊，这个轮回啊，这个果报，我们必定要清楚。
好，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记啊，后面还有很长的啊，这个讲记啊，我们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338页。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的跟前面一段经文这个性质上不一样。前面那个经文这个是梦到恶鬼啦等等的民中叫苦供鬼神游这是自己那个业障业道论对。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过去世的家亲眷属都在恶道求超度的。这个我们这些年做这个37念超荐法会常常有这种梦境。那特别我们学佛的同修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梦境。那好像说没学佛之前都不会去梦到这些，好像学了佛好像 这一类的梦特别多那这是什么缘故那这个道理主要是这些家亲眷属他在鬼道有报德的五通知道过去世的家属那现在在人道他学佛了能帮助他脱离恶道。所以就会来托梦那这一类属于是托梦的求超度的。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年做法会很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那么我们看讲记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段是讲噩梦消除梦寐见鬼。这个是讲梦到这些梦境那怎么能消除这些梦境因为梦到这些梦境梦的也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多这种经验。

特别常年啊，在主持这个三十七念超度法会啊，这一类的梦境非常多了。啊，那过去世啊，一生、十生、百生啊，现在世的都有。那怎么消除这一类的噩梦啊？你看这里或梦或寐。啊，这个梦就是说睡着了做梦，寐就是说啊没有真正睡啊，好像我们打个盹啊，似睡非睡，在这种情况叫寐啊，那就会见到这些鬼神了啊，所以这个梦寐见鬼啊，这是常有之事啊，许多人亲身经历过。怎能不相信外国很多见鬼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早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在美国弘法啊，美国那个鬼屋也很多啊。啊，有很多鬼屋要卖的啊，那没人买。啊，这桩事情啊，这个现在啊，啊，也非常的多，啊，那包括呢这些我们白天不是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些附体的，那些来附在人的身体的，啊，也有人的亡灵，也有动物的亡灵，这些都有。过去我们在我们敬老和尚的家乡安徽宜江。十七禅寺啊，开始做百七系念。第一天，就有一个同修从北京来，第一次参加，他就被附体了啊，第一天就附体了啊。那他这个庄严士气给他处理完之后，他又醒过来啊，问他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第一次的啊，这一类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了，附体的。那么此地讲是做梦的啊，梦寐做梦。那做梦的这事情就更多了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那如果你梦到这一类的，你看啊，或梦或寐啊，见诸鬼神啊，那这个。乃及诸形，就是各种形状啊，或悲或啼呀、啊，啊，这个悲啊，就是你梦到他很悲伤；啼就是啼哭了，哭泣；或愁啊，或者你看到。他这个很忧愁啊，他没讲话啊，或者叹气啊，或恐啊，让你很恐惧的怖，就是升起怖畏之心。那么这些梦境啊，我自己本身都经历过啊，所以这些梦境啊，读到这段经文啊，那的感受特别深刻了啊，亲身经验的事情啊，所以常常做噩梦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呢？这是世尊大慈大悲啊。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呢，来加持这个洋上的这个的人呐、啊，啊，让他知道啊，他过去生的这个家属都在恶道那一种情况，啊，让他感受到，啊，那感受到他才

会花心呢、啊，去帮他做超度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他感受不到，他也不知道要去为这个家属超度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出家之后啊，经历比在家多了。啊，在家我还没有出家，那个时候在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那有一天也是睡午觉啊，前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在家的时候有一次睡午觉被燕魅鬼压得动弹不得啊。那有一次也是在睡午觉啊，那梦到我外婆。啊，那不是过去生的家属，是这一生的啦。啊，我外婆，那我外婆的过世很多年了。那一天呢、啊，外婆这个生前呢、啊，对我们很好，很照顾。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国68年啊，68年，那个时候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刚买下来，我记得是4月份呢、国立事业搬进去的。那搬进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就是一年呐、啊，有3次的法会啊，就是一个清明，一个中元，一个冬至。那这个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做37年，还不知道37年，那个时候是。送地藏经，那最后一天啊，晚上6点到10点啊，放大蒙山。那个时候我们是学大蒙山。那么我在家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听经很多年了，所以就听经。那么有一天下午啊。中午我睡午觉梦到外婆。外婆我看她脸色没有表情。也看起来有一点忧愁的样子。然后她有一个动作划船。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戏子要我们以前住五堵那么要我母亲初二回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桥我那个三舅那个时候也在摆渡就要坐那个渡船。然后看到我外婆她拿个划船的那个桨在划船。我一梦醒过来奇怪怎么梦到我外婆在划船呢但是睡觉起来当然心里也不太舒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就睡个午觉起来就到楼下来看看信箱这个信箱一打开就看到华藏图书馆寄了一份那个时候有会信会信。那会信呢我拿上来一打开这个一看这个华藏图书馆这个好像清明要办法会了这个那里面又夹一个单子给人家写超度超度亡者的名单那我接到这个我就忽然想起来超度那我外婆那个比那个动作划船以前那个划船就是这岸要到那一段叫摆渡我就想到是不是我外婆要超度他知道那个华藏佛教图书馆要做法会了所以我赶快去给他写个牌位了去参加法会跟他回向那么这个

就属于这个梦境啊。那这个梦境啊，这边讲的我通通有经历过啊。出家的时候就更多了。那出家梦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那不是这一生的，那是过去生的。下面经文就讲到了。啊，所以这个啊，若未来世诸众生啊，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在睡梦中见到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梦到外婆啊，那是这一生的啦，或者呢梦到父母，或者梦到自己并不相似的鬼神，或者梦到自己好像没看过的啊，那没看过的不是这一生，是过去生的啊，我们忘记了。诸形是种种形象啊，就是看到那个样子很可怜、悲啼愁淡或者很恐怖的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啊？那么下面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二气未得处理，无处希望狐狸就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啊！啊，那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梦到这些鬼神啊，种种的样子啊，这个形状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啊，这个眷属堕在恶道啊，夫妻眷属啊，兄弟姐妹呢啊，跟自己有关系的，过去世的，不是这一生的啊。你看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那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有夫妻啦，有兄弟姐妹啦，每一生都有啊。那么这些过去生的家属啊，他现在都在恶道，那未得处理啊，他还不能处理恶道啊，那么都在恶道了，那很希望早一天脱离恶道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他才会来求我们帮助啊。我们不学佛，他不来求。不学佛啊，那好像这一类的梦都很少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能力帮助他了，也不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了。那实在讲啊，也不会去帮助他嘛，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你遇到一些不学佛的人来超度啊，他不相信的啊，那他超度什么？啊，那以前呢、啊，这个我母亲信佛了，啊，她还没有出家之前信啊，常常到寺院呐、啊，这个写牌位啦、超度啦，过年过节的超度，那我母亲她就会很热心呐、啊。去找我舅舅啊，来超度。那我大舅跟三舅他们有信佛啊，他们哇，每次我母亲去，请他们一起来随喜，他们都多多少少都会随喜。但是我二舅他就不信了，啊，我二舅讲一天到晚在超度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你。像他不相信你去找他没有用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你不学佛他不来求你，你学了佛他会来求你。啊，因为知道啊你有能力去帮助他，你会帮助他。所以他来求就罢了。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念经跟他回向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或者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弥陀名号，也都很好。

啊，或者你念其他经典也可以啊。有人说我念《金刚经》啊，那《金刚经》啊，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念得很有灵验的啊，这个回向都很好。那么下面举出这个檀溪法师《影城回忆录》的有一段故事啊，八载寒窗读楞严，这个檀溪老法师啊，这个檀老啊，也是天台宗的祖师了。啊，他有一本书叫《影城回忆录》。啊，这个以前我也看过啊，《影城回忆录》啊，记载他这个一生啊，从出生学佛啊，这个一个经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这本书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也推荐很多人啊。那这本书推出来啊，也流通很广。啊，现在都流通到大陆去，特别在东北啊，因为谭老他是东北人。那么谭老他晚年他是到香港，好像他90几岁才往生的，啊，在香港往生的。那么他在香港有主持一次佛七啊，那次佛七开示啊。早年啊，用那个录音带录下来，啊，有人啊送那个录音带给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听了7遍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啊，因为他东北那个口音很重，听了7遍，啊，后来那个他佛七开示也把它整理成文字档。那个也可以说很宝贵的一个资料了啊。那么谭老他在家的时候啊，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居士啊，天天研究读诵《楞严经》啊，他们对《楞严经》很有兴趣啊。那他这个有几个居士啊，天天在读啊，就是读了8年。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啊，他们当时读了也不懂里面的道理啊，拿着经本啊去乡下问那些寺院的老和尚，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讲经的啊？啊，那老和尚说经只有念的，哪有在讲的？也问不清所以来。后来他才到南方来，啊，到这个浙江宁波关中讲寺，啊，听说地老在那边讲经，啊，到南方啊来求学啊。那么他们读了8年呐，也有一些功夫了。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这样读也是修定了。有功德。他有一位同参叫刘居士，姓刘的，啊，开一家中药铺。那谭老他本身也是中药铺，他们是合伙的啊，开个中药铺。那么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柜台打瞌睡，啊，好像是冬天呐，啊，这个没有什么人来啊。中午啊，看那个药铺啊，就在柜台啊打个盹啊，就是前面这段经文讲的梦寐啊，就那么打个盹，打瞌睡。那这个梦寐之中啊，看到两个人进来啊，看到两个人走进来，这两个人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他们打官司啊，这个刘居士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呢，啊，打输了，一气之下就是上吊自杀了。啊，那看到两个人走进来，那哎呀，这个

大概是来报仇啦，来找麻烦啦。啊，结果两个人走到前面，看呢，好像不是来报仇的。啊，这两个人来就跟他讲了，然后我们来求超度啊，求你帮我们超度啊。啊，刘居士讲啊，我不知道怎么超度啊。

技术奖。那这样容易啊，那我同意啊，我答应你帮你们超度啊。那他一点头之后，就看到这两个人，一个踩着膝盖，一个踩着肩膀，就往上升了，表示啊他超生了，脱离恶道了啊，就是踩着他的膝盖啊，肩膀升天了。那么随后啊，跟着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小孩，两个鬼魂也是来求超度。同样啊，请他答应就可以了。啊，同样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任何仪式都不需要。啊，所以真正超度要有真修行的功夫才行。啊，没有真功夫，什么样的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讲经完毕，都要回向。回向一定要以真诚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回向的功德如何做到圆满，做到真正有效果，全在一片真诚心。自己平常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都为众生，不为自己。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展开精进读经，为谁？为一切众生。进念佛堂念佛，念几个小时啊？念一天，念两天，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那么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为一切众生。如果发心是为自己，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下面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早年他有一个同事的太太，梦到过世不到半年的邻居的老太太。那么这个老太太跟他讲呢，他生活非常困难呢，问他要钱，伸手向他要钱，请求帮助。那么他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啊，找你先生拿钱啊，找你们家人拿了。他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一个星期梦到三次，有人向他要钱。那么这个同事的太太就来找他了。那么就问他呢，那你那个邻居他们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那就难怪了。回去要没有用啊。为什么呢？基督教徒他不烧纸钱的。他不会为亡者烧纸钱的。那所以他得不到钱啊。所以就劝这个他同事的太太你就发发好心吧，你去买一点纸钱烧给他。这个我们一般民间风俗烧银纸，过世的人那个纸那个比较传统的那个有那个好像锡箔这样贴银的，也有金的，拜神明用金色的，拜这个鬼神用银的银纸那个就是纸钱。他说他没钱那你就花花好心烧点纸钱给他那 他真的就去买一些纸钱烧给他了，那也就没有再梦到他来向他要钱了。
那么这个

烧纸钱是在轨道的众生他用得到啊，轨道的众生，轨道烧纸钱还真管用。烧纸钱这桩事情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老法师在文钞讲过，他对这桩事情啊，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好，那为什么不赞成？佛法里面没有这个烧纸钱的。啊，佛法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那为什么不反对？人死之后六道轮回，纸钱轨道能受用到。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那么真正学佛就不用这些了。啊，但现在很多这种做精忏佛事的寺院啊，也都有纸钱啊。像大家如果到台北市啊，这个善导寺啊，这些比较传统的寺院啊，都有纸钱啊。但是现在的纸钱啊，跟我们小时候啊看父母烧的拜拜那些纸钱啊，不太一样。现在那这种钱就花样很多了，现在还有美金啊，还有印美金的啊，那可能还有印欧元的啊。这个现在出国啊，那鬼要出国旅行啊，那还有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看到这些大人啊，要烧房子啊，就用那个纸糊的竹子架起来的，啊，纸糊的啊，那做了一间房子很好啊，连那个纸钱的那个屋子啊，请那个道士啊，通通烧给这个房子啊，就是让他有房子住，有钱用啊，生活啊不会缺乏。那个这是在轨道用得上啊，那现在又更增加了，还有汽车了啊。那个进口车啊，但是现在做成那个进口车啊，所以现在这个糊这个，现在这个就不是以前传统那个房子了啊，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啊。那么佛法它本身没有这些啊，但是啊也随俗了啊，现在佛教寺院啊，那随顺这个民间的风俗啊，大家要烧。好，那我们也来烧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实在讲也没有关系啊。佛菩萨他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他走到哪个国家地区，就随顺那个地区的风俗民情啊。最主要还是诵经念佛，那才是真实功德啊。那烧这些暂时能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那根本的解决呢，还是要念经念佛回向。啊，那么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就是这个都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刘居士，他的梦中啊梦寐啊，看到这个冤亲债主来啊，还有他的家属来求超度啊，答应了啊，那就是站在肩膀膝盖升天了。那过去啊，我听说啊，那我自己也亲自碰到过一次啊，那这一次是在。我记得在98年那一年好像冬天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华藏这个信义路这边刚刚买啊，还没有装潢好。啊，那么我记得那一年啊，这个22年前，这个我们有五个人啊，那个秋宝贵居士，一个慧宏贵居士，还有
魏老师他有一个学生，我记得要四五个人，那个时候这个九华山就是安徽九华山佛学院，那个时候仁德饶上还在，仁德饶上他是佛学院院长，那副院长是果卓法师，果卓法师现在还在九华山上禅堂的住持。那么他请我去主持佛器，因为他参加这个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第三届，那我们饶上也叫我去参加第三届，跟他在新加坡认识的，认识的刚认识的也很投缘呐，他就请我去九华山了。他们佛学院呐，一般都打禅期，没有打过佛期。我说那一年冬天请我去打佛期。那打佛期这个也是在佛学院那都是学生就是佛学院的学生。那么这个是南众部的南众。那我们就住在佛学院这个好像那个寺院叫甘露寺好像清朝叶灵国师就住在那里的。我记得好像打了两三天之后，有一天下午因为他那个打佛期跟那个禅堂一样的都是他周围就是前面是佛堂三面都有静坐念佛的时候都坐在那个一排长长的这个凳子上那我主妻就是一个座位坐在那个后面。那么念佛当中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止境那止境的时候那个冬天很冷，九华山很冷我就在那眼睛闭着在那似睡非睡。那大家那个念佛堂止境那个时候邱宝贵居士他带了一些小孩子在隔壁一个房间在念佛那我们也听到那些当地的小孩子念佛。那我似睡非睡看到眼前有两个小学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概十岁左右。那穿着那个学生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穿那个卡其服那现在这个看不到了那个卡其服。那看到这两个一男一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两个小学生那在我面前拜了三拜然后就不见了。不见了，那我就眼睛睁开了，看看这个大家还在止境那个邱宝贵居士还带一些小朋友在旁边念佛他在另外一个房间念所以我想大概大家在这里打佛期这两个鬼魂他们有缘来超生了帮他超度了那超度因为我是担任主妻他就来礼谢拜三拜就不见了所以那一次经验之后再想到我们饶上讲这个谈饶这个事情那我就更这个更确定这真有其事了所以这些记载那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那这里就顺便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梦到这个鬼神就是虽然不认识那这个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这过世一生十生百生千生

你的家属，那过去世的我们当然忘记了，不认识了。啊，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缘分，宿世的因缘，他还是会来求你帮助。鬼道的寿命长，大概都是千岁以上，而且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这个朱敬州老居士的老业障张太炎先生呢？啊，张太炎是我们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一位国学大师，啊，有大学问。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到东岳大帝那边当过判官。啊，在鬼道啊，看到唐朝时候的韩愈、柳宗元，啊，连2000年前汉朝时候死的人，在鬼道都见到。啊，那么从这个地方这个公案，就知道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啊，那么我们人的寿命啊，也有长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是生在寿命短的时候。佛在经上讲啊，人的寿命啊，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寿命最长有84000岁。啊，最长。啊，那是84000岁很长啊。啊，真的是长寿啊。那么这个人寿命最短是10岁，这个寿命最长84000岁。那为什么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增劫跟减劫啊。我们现在是生在减劫这个当中。啊，简洁就是说人寿到了84000岁，那就到了一个顶端了。啊，那么过100年就减一岁，过100年又减一岁。啊，那么减到最低10岁，那不能再减了。啊，为什么叫简洁呢？啊，因为啊，人最短的寿命是10岁。那10岁的时候啊，那时候草木皆兵啊，看到人就杀。啊，那可以说造恶业啊，造到已经底谷了，罪恶了。那个时候啊，人心啊，慢慢又开始向善了。要再下去不行了。啊，所以10岁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啊，到了10岁了，人慢慢又会回头向善，然后啊，慢慢修善，慢慢修善啊，慢慢断恶修善，然后过100年又加一岁，过100年又加一岁，啊，那么一直加到84000岁，84000岁修善修到一个顶端了，那又开始慢慢造恶，慢慢造，又开始减，开始减。100年要减一岁，啊，那么这个10岁到84000岁啊，慢慢断恶修善，慢慢提升，这个叫增劫，就是寿命一直增长。那我们现在生的时代是减劫，是一直在递减，就人一直造恶业啊，啊，所以我们现在100年是。减一岁。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啊，那个时代啊，是简洁。啊，简洁。佛出现的时代是人寿平均是100岁。啊，那个时候平均100岁。那佛是世寿啊 ,79 岁。啊，就世间涅槃。他原来他可以活到100岁。

那么他提前入涅槃呢，就是把20年的福报给末法时期出家人去受用，供养末法出家、末法的出家人。哎，末法出家人没福报啊！啊，这是佛的大慈大悲。那么佛灭度到今天已经3000年了，3000年，你看3000年100年减一岁，那3000年就减了30岁了，所以到我们现在呢，平均寿命70岁啊，平均寿命。那有一些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了，人这个超过70岁啊，80、90岁啊，多得很啊，啊，似乎寿命增长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它是算平均寿命的，平均寿命的啊。啊，有活的比较长的，但是很短的也有啊。啊，像那个堕胎的，他那个连1岁都不到啊，几个月就死了，那是最短的了。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20年前说，一年呐、啊、堕胎5000万，有登记的，那没登记不算。那现在可能就更多了。那你这样啊，算一算呐、啊，恐怕70岁都不到了。你只造恶业啊，啊，这个算平均寿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简洁啊，简洁就是福报很。薄，寿命短。那为什么福报薄，寿命短？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啊，那么人这个寿命啊，一增一减叫一劫。那么佛，每尊佛他的愿有不同啊，那基本的愿是相同。但是发的愿不同啊，就是四弘誓愿这个基本愿是相同的。那释迦牟尼佛他发愿呢、啊，要在简洁来示现成佛。这个世间呢、啊，造恶业、五浊恶事来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那弥勒佛呢，他发呢，我要在那个人心都很好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过56亿7000万年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人的寿命是增减啊，好像弥勒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了、啊，好像那个时候人寿命20000岁了啊，人一直向善啊，所以每尊佛他发的愿不同。啊，那么福报，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啊，福报虽然薄，要是肯修，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只要呢愿意修，修福的缘反而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人。啊，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在这个啊五浊恶世啊，能够无量寿经讲啊，能够修斋戒一天，胜过极乐世界100年。啊，在这里修10天呐、啊，胜过其他诸佛世界1000年。那为什么啊？这么恶劣的环境你能修，那不容易啊！啊，真的难能可贵啊！啊，所以在简洁这个当中，你虽然寿命很短，但是你修一生，一生这样修，啊，跟增劫的时候，我、哦、寿命几万岁的时候修一样，啊，几十年跟几万年，哎，功德一样，啊，所以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的。那么下面讲啊。啊，这个梦到这个怎么来修啊？请看经文，普广

吾以神力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即述三遍或七遍。啊，这个就是做超度的佛事了，超度了。啊，那这个超度啊，怎么超度呢？就自心啊，自己啊来读这部经，啊，自己发心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如果自己不能读，那请人读也可以。啊，那提速啊，三遍或者七遍。啊，所以超度佛是从《地藏经》而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是自己的过去世的家亲眷属嘛，来求超度，啊，为他读《地藏经》，心格外虔诚，读三遍或者读七遍都好。啊，那自己要是不会读，也可以请别人。啊，一般呢，啊，多请出家人。那么经上讲啊，请别人读，王者只得只能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一般都请七个人读啊，那王者才能得一分的利益，就请七个出家众了啊。这是一般人了 啊，那我们常常听见同修啊，在家出家通通可以啊，像我们共修啊，哇，那如果几百人那就更好了啊，那个几百人就读了几百部了，一个人读一部那就好几百部了，所以这个共修啊也有它的殊胜地方。啊，这个是讲读经啊，那关键呢，啊，要自心自读此经啊，那这个原理啊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读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啊，如果他已经超生了啊，超度了啊，那这些都在二道的眷属啊，今生必是变数，就是。读完了啊，这个变数读完了，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你在梦寐当中就不会再梦见了啊，再也梦不到他，他得到利益，脱离轨道了，离开轨道。那多半呢，啊，到人道来投生啊。那么福德利益大的，能超度他升天道。啊，升到四王天，升到刀立天啊，那就是更殊胜的。那么同样得人生，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福报不相同。同样得天生，福报也不相同。福薄的天人，物质生活环境有时候还不如人间大福报之人。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升天凭什么条件？啊，五戒十善修得好。啊，如果不修布施，不肯帮助人，那升天也没福报啊。啊，自己五戒十善呢，啊，持得很好，那个是止持了。啊，那布施做好事是作此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可见呢，啊，修福也很重要。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可以带得去，不会失掉啊。功德也带得去啊，但是功德很容易失掉啊。经上说啊，火烧功德林呐，啊。啊，这个功德是定的，啊，功德不容易保持啊，那个这个功德是清净心

那你如果发了一顿脾气，生了嗔恚心，那功德就被烧掉了啊。这古大德讲，火烧功德林呐、啊，啊，所以这个功德要累积就不容易啊。清净心定慧是功德，贪心嗔恚心一起，清净心立刻死掉啊，立刻被迷了，定慧就没有了，那功德就没有啊。但是福德是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这个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贫贱呐、为富贵了 啊。贫是没有财富啊，贱呐、是地位啊低下。啊，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的人。啊，贫贱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啊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总之啊，总是要有教育了啊，特别是因果教育啊。富贵的人知道啊，这是过去生自己修的啊，贵生有修财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啊，这生才能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啊。啊，贫贱的人过去生没修啊，啊，所以这生没有啊，得不到啊。也不能怪别人了、不能看到那富贵人家呢，那就心里啊起嫉妒障碍。但是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啊，不了解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很难不怨天尤人了、看到自己这么穷啊，人家那个享受富贵，看到他心里就生烦恼，生烦恼又造罪业啊。那么富贵的人呐、也不能为富不仁呐、那这都要过去修啊，这一生要再修啊。看到贫贱的，你要帮助他了啊。那的确啊，这个才是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基础啊，彼此要互相尊重。啊，所以今生富贵是前世修的，修得好啊；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那怎么能怪人呢？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肯修，来生就好。啊，若只知道享福而不再继续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也就变成贫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三世因果啊，这个轮回啊，这个果报，我们必定要清楚。好，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记啊，后面还有很长的啊，这个讲记啊，那我们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节课。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学习。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5。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敬人以行，故言必立其所终，而行必积其所弊，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这一条出自于《见其礼记》。孔子说，君子以言语教导人们向善，以身作则，防止人们作恶。所以，每说一句话之前，必定先想到它的后果。每做一件事之前，必定先考虑到它可能会造成的弊端，这样人民才会说话谨慎而行事小心。那么这一条孔子教我们啊，这个讲话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谨慎，都要啊给人家做模范榜样啊，所以一句话呢，要讲之前呢、我们一般讲三思而言呢、这个话呢，要好好的思考该怎么讲。这个话讲出去，它有没有弊端？它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这个话讲出去是很好，后面没有弊端，那这个话才能讲。或者这个话讲出去啊，会误导人啊，给人家错误的引导啊，会扰乱社会，那这个话就不能讲。在佛门里面讲啊，不能打妄语，不能恶口啊，也不可以两舌其语啊，这个四种恶的口业啊，要避免。每讲一句话，这句话呢，必定是不妄语，不恶口，啊，就讲话口气啊，不会不好，不会讲那些恶毒的话，这个也不两舌，啊，不造成这个社会的分化对立，不两舌，不起语啊，不讲那些啊，这个让人呐想入非非的啊那些话。啊，所以这个就是四种啊口的善业了。啊，所以孔子教人也是一样啊，就是要想到他的后果，所以要讲好话了，避免这四种口过。那讲出来话就是好话。那么做每一件事情啊，也是要符合这个实善，所以举止行为啊，也是要慎重啊，也是要符合这个实善的标准，这样啊才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啊端正人心，社会安定，国家呢才能富强，世界也才会和平。所以这个讲话行事不要小看它呢啊，我们一个人讲话啊，好像没什么啊，它的影响是非常大啊，所以要谨慎，做事也要谨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6。积淀不能追既往之诗词。班伦作之书不能磨诗言之积淀。虽不能三思而吐情谈，犹可习聂条与杜霍蒙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鲍朴词。这个诗词这两个字啊，就是言辞啊，诗当，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讲话呢啊，用词啦，这个不得当，不得体。班叔这两个字啊，是指春秋鲁国的巧匠公输班。一说班啊，是指鲁班，输指这个公输班，所以班叔是两个人合起来称的啊。那他们都是巧匠了，做这个木匠啊，都拜这个鲁班。电啊，这个音啊，跟电灯那个电音是一样的。这个字啊，它是指缺点啊，过失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快速的闪电啊，这个闪电很快速，也追不回说过的错话。过去说错的话，那就像闪电那么快，也追不回来了。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啊，像鲁班啊，班叔他们这样啊，有这种技能工巧的这个工匠啊，那也磨不去不当言辞留下的污点。过去啊，讲错话啦，话讲的不对啦，那就像这个鲁班啊，也没有办法去给他磨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话讲出去就很难啊，再去把它呢这个磨掉。一个人啊，即使不能时时做到三思而后言，这个讲话呢要三思而言啊。一般我们说做事要三思而行啊，考虑好再做，讲话也是一样。但是往往我们一个人啊，这个也很不容易啊，能够时时刻刻啊做到三思而后言啊，往往啊一句话很快就讲出去了啊，就是没有办法三思而后言。那么没有办法三思而后言啊，就不能说出得体的话。但是呢，停止说一些戏谑嘲弄的话语啊，这个戏谑嘲弄的话语啊，我们一般讲开玩笑啦啊，有的人开玩笑啊，开得太过头了啊，那这个也会招来祸殃。所以虽然没有办法三思而后言，但是啊，也要停止啊说一些开玩笑的话，以杜绝灾祸的萌生。那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这个就是最起码也要做到这一点啊，不要随便啊

跟人开玩笑。这个是讲话要谨慎，话讲出去就说不回来了，所以讲话非常重要。我们时时刻刻要留意，能够做到三思而言，那当然是最好。如果还做不到三思而言，不要随便去跟人家想一些开玩笑。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7。言而不可护则，君不言也；行而不可载则，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护，行而不可载则，有国则之大进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话，君主就不说。就是已经说过一次不可以再说的话，就是错误的话，那不可以一再错误下去了。再去说一些错误的话了。所以言而不可护则，就是已经说过一次那个不该说的话，君主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不能再说了。行而不可再则，就是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事已经做过一次错误的事情了，那不可以再做第二次这种错误的事了。这是行而不可再则，君不行也，君主就不会再去做了。这个君是领导人了。凡言而不可护，行而不可再则，那就是说凡事不可以再重复讲的话不可以重复讲的话，就是错误的话了，或者不好的话，不可以再做错误的事，就是不可以再做过去做错的事。这个都是一个君主领导人最大的禁忌了，就是不能一错再错了。那么凡是讲到这个君臣，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的，要这样学习的。所以这个我们学习群书治要一定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来。所以讲到君那就不要只有想到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应该这么做。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这个过去讲错的话你不可以一直再去讲了。做错的事也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这个如果再重复的做错误的事情，说错误的话，这个不但是一国之君其实是每一个人最大的禁忌。所以学习群书治要，君道臣术，这个所有的通通是回归到自己本身，不要这样来学习。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8。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样三老于太学，举贤以致辅弼，求修正之事，使直谏，故尊样三老是孝也。立辅弼之臣者，恐骄也；致直谏之事者，恐不得闻其过也。这条出自于建始七汉书五。样三老于太学啊，这个大这个字啊，在这里念太，古字啊，这个字啊，大跟太啊是同一个字啊。现在呢，大当中加一点啊，这里念太。三老啊，是古代啊设置这个三老啊五更之位，天子啊以父兄之礼来样之，所以这个大学啊就是太学，现在都叫大学了，是我国古代设置于京城的最高学府，称为太学。辅弼就是辅佐。这条讲啊，以天子的尊贵啊，在一个国家呢啊，在古代啊，这个天子是最高的领导人了啊，是最尊最贵了。在全国之内啊，按道理来说啊，没有人不是他的臣子，他以下都是臣子。然而天子还在太学，以尊敬父亲之礼奉养三老，选拔贤能之人来作为自己的辅佐，访求修身正行之人啊，让这些正直之人啊直言规谏啊，这个天子有什么过失，那这些人啊他来直谏啊，很正直的来劝谏天子，要避免啊一些错误过失。所以尊样三老是显示孝道啊，这个天子啊自己啊做出来给全国人民看啊，自己带头来做，做孝亲尊师，这样啊是孝道啊。设立辅助之臣，是担心自己骄纵，因为他地位最高了，这个自己很容易啊就产生这种骄傲放纵的习气了啊，所以也必须设立啊辅助之臣啊，这是担心啊自己骄纵了，自己不知道。设置直言劝谏的官员啊，是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为什么要设这个直谏的官员呢？要选举啊这个忠直正直的官员，他来直谏，这个是担心自己啊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自己错误在哪里啊不知道，没有人敢讲，那没有人敢讲，那么自己的错误就一直错下去啊，所以必须设置啊这个直言劝谏的官员来提醒自己，知道啊自己哪些地方有过失，哪些政策错误啊，所以必须设置直谏之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9。无为正直，轻一丝而不矜之，犹乘无暇之车，安其少尽而不睹其顿次之犯也。夫车之犯尽，故无不睹焉；国之犯远，故无不忽焉。知其体则，细涕落砾，慎其迁移。
1: 这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
0: 这个“矜”这个字啊，是谨慎、慎重的意思。这个暇，管辖这个暇，这里啊讲无暇。这个暇呢，就是车辆啊，这个车轴两头的金属件，用这个金属啊来挡住那个车轮啊，让这个车子啊走动啊，这个车轮不会脱落。那我们现在看到汽车也是有，现在的汽车是用螺丝啊锁住。古代啊，那个车辆啊就用这个金属。那么这个车呢，这个车轮啊要把它挡住锁住。那这个车轮啊走动的时候啊，它才不会跟这个车轴啊脱落。那这个字啊是跌倒的意思，那会绊倒。细涕落砾，朝夕这早晚啊戒慎恐惧啊，这个如临危境，就是不敢啊有稍微这种轻忽懈怠啊。这个砾就是为的意思，迁呢、是过错罪过。那这一条讲啊，为政的人就是治理政事的人啊，那这个无论哪个阶层，轻忽一个错误而不慎重对待，就是轻视疏忽了一个错误啊，没有很谨慎去对待啊，好像觉得无所谓，这样啊就有如乘坐没有车轴两头金属件的车子，就是车轮是套上去，但是那个金属件啊没有把那个车轮这个两头锁住。那这样呢，车子也是会动，满足于少许的前进会动，但是跑没有多远啊，那个车轮就脱落了，而看不到啊颠簸的祸患。这个车轮一脱落啊，那这个车子就倾倒了，这个车就不能动了。那么这个车子的祸患很近，所以谁都看得到啊。如果你这个车啊，那个车轴没有这个金属片啊挡住那个车轮啊，这个车一走没有多远啊，那轮子就跑掉了，整个车子就倾倒了。那这个呢，祸患很近，你很快可以看到，谁都看得到。那么国家的祸患很远，那么用这个车子啊来比喻为政的人啊，如果你轻忽一个错误的政策做法，眼前啊看不到祸患，不会马上看到祸患，要长时间啊那祸患它才会出现，所以人们就都疏忽了，好像没什么了，于是啊很容易他就疏忽这个错误啊。但是啊疏忽就

0: 是错误，一直错下去啊，那长时间下来啊，这个祸患它就现前了。了解了这种情形啊，如果知道是这种情形呢，那么为政的人就会啊终日朝夕戒忌了。朝是早上，夕是晚上，这是早晚啊就会戒慎恐惧了，就不敢疏忽了。无临为境，就好像啊走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啊，那时时刻刻会提高警觉啊，会很谨慎，不敢啊犯丝毫错误。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这个错误要谨慎去防范。好，八谨慎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这个下面一个小节就是交友了，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60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疑。贵德，我们学习到第九小节交友啊，这个交友啊非常重要。友是朋友，你结交好的朋友还是不好的，那这个是我们一生啊这个很大的关键啊。那方以类聚，这个方就是品类了，那么品就是人品，我们这个谚语常讲啊，品德了，品性，这个某某人的品性很好，很有品德，那某某人呢品性不好，没有品德啊，那这个品就很多了。那品类，类就是一类一类的啊，所以这个方以类聚，那这个意义涵盖啦也是很多方面的啊，就是哪一类的。所以天下人啊，各行其道而以类聚集啊，就是天下呢啊，人各行其道，那么你行哪一个道，那就跟那一类的人啊自然就聚集在一起了，这是物以类聚了。比如说喜欢赌博的人，那他都去找也喜欢赌博的人，喜欢喝酒的人，他也去找喜欢喝酒的人，喜欢跳舞的人会去找喜欢跳舞的人。那学佛的人啊，当然也是跟学佛的人在一起了。那么这个类那就很多方面了，那么这个就不同的个人的喜好，他的兴趣，那么他很自然啊，跟他同样的就这一类，大家呢自然他就聚在一起了。那么物各有其群啊，而以类相分，那这个物就是包含一切了，万物了，

0: 但啊讲人物啊，也讲动物了。那我们从人类到一些动物，那这个也是各有其群啊。那么也以不同的种类啊来分别。那么在不同的种类品类当中，有善有恶。那么以人类来讲啊，同于善，同于君子的就吉，同就是相同啊。你喜欢修善，那么你的思想言行啊都是喜欢这个善的啊，那跟这个君子相同啊，那这个就吉了。那有一些人他不喜欢做善事，他喜欢造恶业，跟他同样造这样的恶业的，他就跟他在一起了啊。那比如说当小偷的，他就是跟当小偷的在一起，同一小人啊，同一恶，那么就凶了啊，因为做坏事啊，那后面就没有好报啊，那就凶了。这样啊，吉祥与凶险也就产生了。啊，如果你交朋友，你是善良的人，那你也会交善良的朋友。不善的人呢、啊，他就是结交那些不善的人。啊，结交善的人，啊，他往善道方面走，他就吉祥。啊，结交恶的朋友啊，他往恶道走，凶灾也就产生了。所以这个交朋友啊，这个很重要了啊。所以看一个人他的品德啊怎么样，就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那也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品德好不好了。从交友来看呢、啊，就看得出来了啊。所以交友要慎重。这个孔子讲啊，交朋友啊，品德都要比我们好，那我们德行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啊，如果交那个比我们差的，那我们不但啊不会进步，可能受他影响，啊反而退步了。交友很重要啊，我们要慎重的来结交好的朋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61。孔子曰，居而得贤友，弗之次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这个次这个字啊，是指所在之处。孔子说，所居之处有贤德之人为友，这是福气之所在。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如果接近啊，有贤德的人，以这个有贤德的人作为啊朋友。常常啊跟他交往请教，那么我们自己的德行啊也会不断的来提升，这是福气之所在啊。一个地方啊有没有福气，就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贤德之人啊。如果有贤德之人啊这个地方啊是福地啊，我们搬到那个地方去居住，去亲近贤德之人，那对我们的德行修养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地了啊。所以福地啊，不是找一些有钱人住的地方啊，有名气啊，什么歌星啦、明星啦，他们住的地方。那个不是福地，必定啊找有贤德之人啊。有贤德之人他住的地方装的不是很贵的这种住宅区啊，就是很一般的，但是啊那个是福地啊。啊，如果你去选择很高贵的住宅区，什么别墅啦啊，那个地方也没有贤德之人，那个不是福地啊，啊，那个对我们修养德行啊没有帮助啊，啊，如果住在这个豪宅的人啊是没有德行的人啊，你搬到那边去住，跟那些人接触，那我们的德行啊就一天一天的下降了，啊，那个不是福地啊，啊，所以这个是不是福地呢？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贤德的人，有没有善知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地啊。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礼仁呐 啊孟母为什么要3000呢？啊，就是为了亲近啊贤德之人啊。孟母如果没有3000呐，那也培养不出孟子这样啊的圣贤出来。所谓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啊，你亲近什么样的人，他都会影响我们啊。所以这个我们是要有所选择的啊，要找一个啊有贤德之人住的地方啊，我们住在他附近啊，常常跟他请教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啦。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62。夫人虽有性子美而心变质，必求贤师而事之，则贤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生日尽于仁义而不自知者，迷使然也。这个子美两个字是淳朴美善，辨质啊，是明辨事理的才智。迷是潜移默化、熏染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人啊，就是一个人啊，虽然他有淳朴、美好的天赋、秉性，而且啊，心清楚、明辨，有这样的清明的智慧，就是说一个人啊，那么他的这个天赋

0: 秉性啊，就很好了。这个心呐、啊，很有这种聪明、辩才，有这样的智慧。但是啊，也必定啊，要求贤师啊而事之。这个奉事啊，贤善的老师，跟着这个贤明的老师啊来学习，选择贤良的朋友来交往，得到贤师而事之呢，就是你得到一个贤善的老师，跟他学习啊，则所闻则尧舜禹汤之道也。那这个贤师啊，这个贤良贤明的老师，他所教的就是尧舜禹汤之道啊，就是古圣先王啊所教导的这些道理啊，这是贤明的老师，他必定是教这个啊。那么你去亲近啊这个贤师啊，你所听闻的、所接触的啊，就是尧舜禹汤之道了。那么得到良友而友之，那么又有好的朋友一起来学习，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那么好的朋友啊，那你跟他交往，你所看到的啊，这个贤友啊，贤良的朋友啊，他所表现的行为啊，就是忠信，敬就是恭敬，让是礼让，他的行为就表现这个。那么有贤善的良师益友啊，天天跟着他们来学习，生日尽于人力而不自知者，你所见所闻的都是尧舜禹汤之道，看到朋友啊，他所行的就是忠信敬让之行，不知不觉啊，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在这个仁义道德当中了、不知不觉啊，我们也受到啊这种圣贤啊教育的熏习，民以自然也啊，这个就是潜移默化了，很自然的，我们自己啊也就会成为圣贤了。所以这个师友非常重要，必定啊要选择啊贤师益友啊。我们一般讲所谓贤良的老师，有这个道德的朋友来学习，我们的德行啊才会不断啊向上提升。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63。人之交事也，仁爱笃素，谦逊敬纳，忠诚发乎内，信孝著乎外，流言无所受，爱憎无所偏，悠闲工人之短，会有庶人之长，有负我责，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责，我又加信焉，泛滥必相及，行浅德而不有，立浅功而不明，知之为此，以莫其身，故有与此人交而争之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5仓言。这个闲啊，这个字是防止的意思。知之是勤勉不懈怠。这个莫，以莫其身，这个练莫。这一条讲啊，人与人交往啊，要做到仁爱、宽恕、谦逊、礼让，忠诚发自于内心，信用显扬于外，不听信啊流言蜚语，爱憎没有偏私啊，心啊没有偏啊，没有私心，私下呢相处啊，谨防指责别人短处。这个也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印祖讲啊，闲谈不论人非啊，就是私下呢闲谈啊，不要去指责别人啊他的过失，忌讳多说别人的长处，跟大家忌讳啊别人有长处，讲他的优点，不要去讲人的过失。有负于我的人，我对他更加宽厚。这个有负就是有对不起我的人啊，那我对他怎么样呢？是更加的宽厚啊，原谅他了啊，不但原谅，对他还特别宽厚啊，因为呢他还不明理，所以对他呢不但呢不去怪他呢，而且对他还更宽厚。怀疑我的人，我对他更加诚信。别人他对我怀疑，我对他呢更加诚信。因为他对我怀疑啊，他是对我不了解。我对他呢更加诚信。以后总有一天啊他会了解。别人有祸患灾难，一定相帮。这个是看到别人啊有灾难啊，一定啊帮助。暗中呢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做阴德啦，暗中施恩帮助别人，没有图回报的这个想法啦。暗中成就好事而不求人知啊，就是做好事啊不让人家知道，这个也是阴德。勤勉不懈于此，终身不改啊，就是很认真照以上讲的这样去做，一生啊都不改变，那哪有以这样的人结交还憎恶他的呢啊，这个肯定不会啦，跟这样的人交往谁都欢迎啊，不会去憎恶他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好的朋友，我们要学习。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4。今人皆知利其见，而弗知利其身，弗学深知利敌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词。利敌这个两个字这个利是谋利的意思。谋利就是磨刀的那个石头。比较粗的呢

0: 称为地，啊，比较细的称为底，也就是磨刀石了。那么这一条啊，是讲做学问的一个正确态度。今天的人们呢，都知道磨砺自己的剑。在古时候啊，有人呢，他配剑或者是刀啊，或者是我们一般家庭用啊，这个菜刀啦，在过去啊，也有剃头刀。那这个刀啊，如果过一段时间呢，没有去磨砺啊，它就不利了啊，就不好使用啊。这个是人啊都知道啊，像菜刀啊，你一段时间你要去磨，大家都知道啊，要磨砺自己的剑、自己的刀，却不知道磨砺自己的身心啊。那这个修学啊，就是对自己身心的磨砺了啊，修养。学习就像磨刀磨剑一样了。一般人只知道啊，要磨砺自己的刀剑啊，却不知道啊，要磨砺自己的身心啊。所以对于啊修养学习呀 啊，那么他就这个荒废了，不知道啊去磨砺啊自己身心了啊。那这个样的道德学问就不能进步啊，甚至啊就退步了。所以我们修学啊，道德学问就像磨刀磨剑一样，这个要常常磨，要磨砺，不能啊不提升。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我们从第五行下面从无染浊心这一句看起。第27页第五行那么下面呢，无染浊心就是十种心第四句。那么上面呢我们简单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晚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浊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深广无际。那么我们也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来做详细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还是很少很有限。那么也希望我们从这个有限的分享能够深入去体会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么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这个相貌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如果我们没有这十种心那么跟大悲咒就不相应。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十种心任何一种都通其他的九种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那么这个无染浊心是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就是你这个心不受污染不执着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

好，我们也。曾经听到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开示这个五浊恶世浊恶这个浊就是污染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念到经文最后面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在经典叫浊我们现在话呢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了？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也就是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污染这里讲染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现在全世界提倡环保。现在全球的人类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地球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让它继续这个污染破坏自然生态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20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继续发展下去，那么50年后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么20年前的科学家讲了，今天20年后了，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污染是越来越严重。20年前讲50年后，那么2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30年了恐怕再10年就提前20年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了。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环境受到污染破坏你看水源的污染。去年我年底到高雄去，那么去惠师他叔家呢，去给他们请客，那中午他也煮了火锅那么我看到他母亲他舅舅还有他的妹婿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他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吗？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是用来洗。

的，洗衣服啦，啊，这个灌洗啦，啊，浇水啦，洗地板啦，它是不能吃的。啊，听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啊，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啊，吃的水要另外去买。那么这个说明啊，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啊、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大概50年前啦、啊，啊，以前我们住在五堵啊，后面呢、啊、就是基隆河，啊，前面呢、啊、也有小溪，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那么最近呢、啊，3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露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啊、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呢、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啊。那么台湾大陆啊啊有一些农人呐、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么农药放的重，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啊，能够种的还是少数。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
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薏米的啊，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薏米啊，那么种薏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啊。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啊。那么今年二月呢，我到广东揭阳啊去双峰古寺做三十七念啊。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啊，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园去参观。那么他们啊有放生园区啊，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啊鸽子啦啊，有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啊，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啊，吃素的啊。所以那一天晚上啊招待我吃火锅啊，都吃他们自己种的菜啊。那么他那个鸡蛋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啊，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啊，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啊，就给那个虫讲啊，他说这一条啊给你们吃的啊，其他你就不要吃啊。啊，他写一个牌子啊，那写了很多字啊。啊，我好像有照相回来啊。那么他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啊，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这一区啊都没动啊，他们这个虫啊很合作啊，给他指定啊，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远啊，哎，这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期呢快被吃光了啊，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啊这些虫都能沟通的啊。那么有一些菜啊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啊，虫能吃啊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啊，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虫吃的会死掉啊，人吃的也会死的啊，也会中毒的啊，慢性中毒啊，虽然不是马上暴毙啊，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啊，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古人讲啊，病从口入。

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早期啊，六龟妙通寺啊，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啊，念大悲咒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啊，虫啊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啊，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的确呢，可以不放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了。啊，放了农药呢，怕说哎，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啊，为了赶时间去卖啊，就提早收了。那个农药的余毒啊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啊，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呢、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 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东北同学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三天呐、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呢、啊、走到对面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敬老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

的污染啊，在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啊你要重视啊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啊，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啊。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有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啊，答案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啊，但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心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恢复我们自性清净心的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它就没有染浊啦，它无染浊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啊，迷了就受染浊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修无染浊心啊，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啊，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啊，让你受污染的啊，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但是啊，最近呢、啊，我们佛教里面呢、啊，有一句话啊，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啊，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啊，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啊，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法门真的很难啊，啊，真的很难啊！除非我们是再来人啊，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这一生来啊，他再继续修啊，他可以超越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啊，除烦恼。都难啊，真的呢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净土啊，古大德讲啊，心净则土净啊，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啊。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啊，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啊，实在讲啊，除了念佛以外啊。啊，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啊，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呐、啊，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呐、啊，啊，每一次都会听到中峰国师的开示，啊，那么中峰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啊，污染的心。啊，比喻做浊水啊，把念佛啊比喻做清珠啊，清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看到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啊，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青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啊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青珠啊，投下去的，它都沉淀下去了
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清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喻作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清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他在投入一颗清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啊这个问题啊。你像用在这个弘法那很好用啊，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清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无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跟念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呐、啊、环境呐、啊，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咒语就比经短呐、啊，就比较容易啊。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啊、更方便。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个公案啊。他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部经里面呢、啊、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啊。

个人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呐、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啊。啊，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啊，说年头不好啊啊，年头啊，就是说这段时间啊啊，这个世间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灾难啊，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啊，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啊都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发生啊都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啊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啊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生理的污染啊，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啊，环境也受污染啊，是指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呐，啊，跟这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还有简宏文居士。简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去台中莲社啊看他。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啊，不要吃味精啊，他不要吃味精啊。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啊，你身体肯定不好啊。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啊，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啊，那么他往生前2年了，我出家那一年啊，我才出家十几天啊，去看他，第一次看他啊，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啊，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啊，
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

啊，那么菜有农药啊，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他说年轻人呐、啊，啊，这个身体受得了，他那个时候90几岁啊，他说像他这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啊，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呐、啊，都已经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啊。啊，是更不能吃。啊，现在呢，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它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的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转基因的。转基因就是它不能留种，啊，玉米啦、黄豆啦，啊，传统的种植就是它可以留种，啊，今年种的留一些种子，明年再种。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的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它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啊，玲子啊，北京那个玲子啊，前任的第一任的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长啊，他录了一个我们台湾东森电台报的那个转基因的啊啊，那么听说这个美国人发明这个啊，要给中国人吃啊，吃了不会生疫啊。吃了不会生疫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了、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啊，吃不够啦啊，再给你不同这个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啦啊，所以发明这个啊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他说现在都不能留种了。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它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啊，那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啊，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啊，啊，这个假的食品啦、啊，啊，还有这个素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啊，那我们哪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真的杰作啊，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有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劫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啊，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

0: 法也受到污染
1: 啊，
0: 啊，会受到夹杂啊，因为假佛法也掺进来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啊，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五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戒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是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邪思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啊，每一个人他的邪见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邪见，那真的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他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啊，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呢，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然后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啊，在一些书店啦，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所以我逛书店呢，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

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呐，我在从台湾呐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

啊，我2010年3月25号百七座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也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呐、啊，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啊、简体字的、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啊，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习惯看那个了。你现在叫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100句当中啊，讲了99句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呀、啊，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提壶啊，一杯提壶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而这个邪见呐、啊、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要忏悔。啊，那佛能救。那破见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破戒呐、啊，就是邪见、邪知、邪见呐、啊，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37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在六合敬里面呢、啊，也是。见摆在第一个，啊，见就是见解，啊，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啊，八正道啊，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啊，有正确的认知见解，啊，那么你后面啊，那个7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啊，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了、啊。那个见呐、啊，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啊。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所以我常常坐同修的车子啊，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啊。有一些导航啊，特别在大陆啊，有些导航啊，它导的不正确啊，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前面一看哪、啊、哇，一扇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那给我们导错了啊，所以。

那个剑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啊，那么现在这种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呵呵，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啊，那么有一个正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正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正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正见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了，啊，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你没有这个方便啊，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啊，那么邪知邪见呐，啊，念佛啊，啊，常常念呐，啊，啊，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啊。啊，今天中午那个。啊，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啊，问我说这个那个在杀鱼的啊啊，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在杀鱼，他一面杀鱼就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他这样行不行啊？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啊，就怕他不念哈。啊，他说这不如法吗？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啊，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知道要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齁，他念久了啊，佛力加持啊，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啊，那么在20几年前啊，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啊，以前早期啊，我们老和尚在中广啊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啊，他电台啊，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啊，有一次啊，他就问我了啊，他把那个台中联社啊林堪士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念佛感应故事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他也很花心了，啊，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剪一剪一剪啊，然后我就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啊，他将来这生回不了头，来生再回不了头，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时候他就会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

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哈，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啊，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啊，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呢、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所以呢，每一次要杀一只鸡啊，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让你不要再堕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都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这个时候他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哎，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往生了。啊，所以在这么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究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毁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呐、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我们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我们礼拜天念佛，他礼拜天就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但那佛号的撕掉，老和尚就说：“走走，我们再去贴。”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40岁就看看一次嘛。”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10年了，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那个水电是韩馆长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那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后来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嘛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像到了极乐。

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还有做法会，把那个硬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了。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啊。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做法会啦，他那个就会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烦心，即是挥及烦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它控制一下呢，伏烦恼多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少的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这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那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偶遇祖师讲得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现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裂，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啊这个出蔽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啦、啊，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众生浊中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啊。
为什么呢？有一

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了，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啊，那么自然啊会想到啊极乐世界的清净啊，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净的净土。那么下面呢，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了。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简洁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1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呐、啊、乡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哦，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20几岁、40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呀、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70岁，不满100岁。啊，故名为浊啊，生命非常的脆弱。啊，人命无常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今天呢、啊、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浊中会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呐、啊。啊，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7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复次执此信念呐、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及本释迦本师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二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

众生别指五浊恶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啊，就是这个信念啊，真信发愿呐、啊，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呐、啊，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所以这身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前提啊。受以浊恶众生啊，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以佛能究竟，非九力非九界智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生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恶世呢变成五清世界，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恶世成佛的，就是念佛啊！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呐、啊，修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了，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啊，要常常忘记，哎呀，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啊，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啊，功夫啊才能增长啊，才会提升啊。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就像那个郭罗像啊，地前法师劝他这个郭罗像的徒弟啊，说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啊、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啊，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了啊！他真相信了、啊，不怀疑啊，老实念了、啊，念了3年，站着往生啊！所以真信发愿啊，那么没有听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啊，还是要讲啊，主要啊是为了提醒啊。好，无染浊心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心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我们从第五行下面从无染着心这句看起。第27页第五行那么下面呢，无染着心就是十种心第四句。那么上面呢我们简单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晚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着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深广无际。那么我们也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来做详细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还是很少很有限。那么也希望我们从这个有限的分享能够深入去体会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么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这个相貌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如果我们没有这十种心那么跟大悲咒就不相应。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十种心任何一种都通其他的九种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那么这个无染着心是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就是你这个心不受污染不执着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我们也曾经听到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开示这个五浊恶世浊恶这个浊就是污染

啊，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啊，念到经文啊最后面啊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啊，在经典呢、啊、叫浊啊，我们现在话呢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呢？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啊，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啊，污染啊，这里讲染浊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现在全世界啊，提倡环保啊，现在全球的人类啊，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啊，这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啊。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啊！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啊，让它继续啊这个污染啊，破坏自然生态啊，这种情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20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啊，继续啊发展下去，那么50年后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啊，那么20年前的科学家讲的，今天20年后了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啊，这个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啊，20年前讲50年后。那么2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30年了啊，恐怕再10年啊，就提前20年啊，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了。啊，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环境受到污染破坏，你看水源的污染，去年我年底到高雄去，那么去惠师他叔家呢，去给他们请客，那中午他也煮了火锅那么我看到他母亲他舅舅还有他的妹婿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他说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吗？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是用来洗的。洗衣服啦这个灌洗啦浇水啦洗地板啦。他是不能吃的，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吃的水要另外去买。

那么这个说明啊，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啊、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大概五十。

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那么最近啊，三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露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啊、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啊。那么台湾大陆啊啊有一些农人啊，他就不管那么多啦啊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么农药放的重，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啊，能够种的还是少数。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那么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

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玉米的，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玉米啊，那么种玉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那么今年2月呢，我到广东揭阳去双峰古寺做30系念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岩去参观。那么他们。有放生园区，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鸽子啦，有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吃素的。所以那一天晚上招待我吃火锅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那么他那个鸡蛋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就给那个虫讲他说这一条给你们吃的其他你就不要吃他写一个牌子写了很多字我好像有照相回来那么他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这一区都没动他们这个虫很合作给他指定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远这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区呢，快被吃光了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这些虫都能沟通的那么有一些菜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虫能吃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虫吃的会死掉人吃的也会死的。也会中毒的慢性中毒虽然不是马上暴毙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古人讲病从口入。那么在我们台湾这个早期六龟庙通寺，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念大悲咒撒大杯水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虫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的确呢。可以不放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了。放了农药呢，怕说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为了赶时间去卖就提早收了那个农药的余毒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

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啊，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呢、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东北同学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3天呐、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呢、啊、走到对面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呢、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敬老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呢、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的污染，啊，但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啊，你要重视啊，

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啊，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啊。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有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啊，答案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那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啊，但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心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恢复我们自性清净心的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它就没有染浊啦，它无染浊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啊，迷了就受染浊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修无染浊心，啊，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啊，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啊，让你受污染的啊，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但是啊，最近啊，我们佛教里面啊有一句话啊，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啊，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这个也是真的

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啊，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啊，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法门真的很难呐、啊。啊，真的很难啊！除非我们是再来人呐、啊，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这一生来啊，他再继续修啊，他可以超越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啊，除烦恼。都难啊，真的呢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净土啊，古大德讲啊，心净则土净啊，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啊。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啊，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啊，实在讲啊，除了念佛以外啊。啊，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啊，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呐、啊，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呐、啊，啊，每一次都会听到中峰国师的开示，啊，那么中峰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啊，污染的心。啊，比喻做浊水啊，把念佛啊比喻做清珠啊，清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看到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啊，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青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啊，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青珠啊，投下去的，它都沉淀下去了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青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如说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青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

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他在投入一颗青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啊这个问题啊，你像用在这个弘法那很好用啊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啊，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啊、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青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无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跟念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啊环境啊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 咒语就 比经短啊就比较容易啊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更方便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个公案啊，他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一部经里面呢、啊、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啊个人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呐、啊，这个五浊恶世啊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啊。啊，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

之时，劫浊中挥带业横出之行，必不能渡。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啊，说年头不好啊，啊，年头啊，就说这段时间呐、啊，啊，这个世间呐、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灾难啊，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啊，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啊都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发生啊，都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呢、啊，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啊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呢、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生理的污染。啊、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啊，环境也受污染，啊，是指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啊，啊，跟这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还有简宏文居士啊，简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去台中莲社啊看他。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啊，不要吃味精啊，他不要吃味精。啊，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啊，你身体肯定不好。啊，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啊。啊，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啊，那么他往生前2年呢、啊，我出家那一年啊，我才出家十几天啊，去看他，第一次看他。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啊，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啊，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啊，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啊，那么菜有农药啊，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他说年轻人啊，啊，这个身体受得了。他说90几岁啊，他说像他这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啊，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啊，都已经说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啊，那是更不能吃。啊，现在呢，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他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的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转基因的，转基因就是它不能留种
啊，玉米啦，黄豆啦，啊，它传统的种植就是它可以留种，啊，今年种的留一些种子，明年再种。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的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它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啊，灵芝啊，北京那个灵芝啊，前任的第一任的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长啊，他有录了一个我们台湾东森电台报的那个转基因的啊。啊，那么听说这个美国人发明这个啊，要给中国人吃啊，吃的不会生意啊。吃了不会生意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了、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啊吃不够啦啊，再给你不同这个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啦啊，所以发明这个啊。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他说现在都不能留种了，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他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啊，那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那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啊，啊，这个假的食品啦、啊，啊，还有这个蔬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那我们哪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真的杰作啊，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有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狱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劫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啊，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法也受到污染，啊，会受到夹杂，啊，也假佛法也掺进来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啊，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武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借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

见着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是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而杀，就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邪师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啊，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啊，每一个人他的邪见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邪见。那真的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这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啊，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呢，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然后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在一些书店啦，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师说法如恒而杀啊！所以我逛书店呢，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啊，我在从台湾啊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啊，它放在书柜啊。我10年3月25号百七座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也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啊，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啊、简体字的、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

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习惯看那个了、啊、你现在教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一百句当中啊讲了99句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啊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醍醐啊，一杯醍醐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而这个邪见啊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要忏悔，啊，那佛能救。那破见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破见啊，就是邪见，邪知邪见啊，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37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在6合敬里面啊，也是见摆在第一个。啊，见就是见解，啊，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啊，八正道啊，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啊有正确的认知见解啊，那么你后面啊那个7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啊，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啦、啊、那个见啊，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啊。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所以我常常坐同修的车子啊，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啊。有一些导航啊，特别在大陆啊，有些导航啊，它导的不正确啊，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哈哈，前面一看哪、啊、哇，一上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啊，那给我们导错了。啊，所以那个见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啊，那么现在这个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

啊，那么有一个政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政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政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政见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呐。啊，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你没有这个方便呐，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啊，那么邪知邪见呐、啊，念佛啊，常常念呐、啊，啊，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啊。啊，今天中午那个啊，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啊，问我说这个那个在杀鱼的啊。啊，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在杀鱼，他一面杀鱼就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他这样行不行啊？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啊，就怕他不念哈哈。啊，他说不，这不如法吗？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啊，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是照样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哈、哦，他念久了啊，佛力加持啊，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啊，那么在20几年前呐，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啊，以前早期啊，我们老和尚在中广啊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啊，他电台啊，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啊、有一次啊，他就问我了啊，他把那个台中莲社啊，林堪士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念佛感应故事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他也很花心了，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剪一剪一剪啊，难道我在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啊，他将来。这一生回不了头，来生再回不了头，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时候他就会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哈，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啊，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所以呢，每一次要杀一只鸡啊，

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啊，让你不要再堕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啊，啊，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佛，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这个时候他吓到了，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哎，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往生了。啊，所以在这么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究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啊，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啊，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呐、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我们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啊。啊，我们礼拜天念佛，他礼拜天就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等到佛号都撕掉，老和尚就说：“我们再去贴。”啊，就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歇着睡就看看一次嘛。哦”啊，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啊，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十年了、啊、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啊，那个水电是韩馆长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啊，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那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后来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抹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像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还有做法会，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

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啦。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啊。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啊、做法。

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囤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烦心即是，挥及烦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它控制一下呢，伏烦恼多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少的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这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那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偶遇祖师讲得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现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裂，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啊，这个出蔽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啦 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众生浊中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啊。为什么呢？有一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了、啊、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

那么自然呢、啊、会想到啊，极乐世界的清净啊，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极乐净土。啊，那么下面呢，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啊，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了。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减劫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1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呐、啊、乡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哦，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20几岁、40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70岁，不满百岁。啊，故名为浊啊，生命非常的脆弱。啊，人命无常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今天呢、啊、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浊中会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呐、啊。啊，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7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护持执此信念呐、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及本释迦本师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二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诸众生别指五浊二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啊，就是这个信念。啊，真信发愿呐、啊，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呐、啊，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所以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二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前提啊，授以浊二众生啊，乃诸佛所行境界。

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力非九界智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声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恶世呢变成五清世界，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恶世成佛的，就是念佛啊。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呐、啊，修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了，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啊，要常常忘记，哎呀，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啊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啊功夫啊才能增长啊，才会提升啊。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就像那个郭罗像啊，地前法师欠他这个郭罗像的徒弟啊，说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啊，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了。他真相信了，不怀疑啊，老实念了，念了3年站着往生啊。所以真信发愿啊，那么没有听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啊，还是要讲啊，主要啊是为了提醒啊。好，无染浊心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心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啊，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只讲前面啊，这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直讲啊，第26页第一行。从名义章第一啊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

记啊，而且是一所记。这个太上曰啊，这个只讲啊注解啊，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啊，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啊，老子。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它后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啊，老君啊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哦，这个约就是讲啊，约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约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啊，这个日啊，这个比较瘦长啊，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约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东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我们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约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噎啊。那么太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它的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啊。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啊，吃亏是自己了啊，受损害还是自己啊，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啊，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啊，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说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啊，我在仙公庙啊也挂一个名义啊当住持啊，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公庙啊，每一年啊有拜斗啊，拜这个北斗星君啊，拜斗是道教啊，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啊，大家去教堂啊，去这个啊寺院里面啊，去烧香啦、膜拜啦，为什么？啊，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息灾嘛，保平安嘛，啊，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啊，这个上天啊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

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啊，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啊，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佛菩萨来保佑，来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啊，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啊，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啊，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啊，难免啊怨天尤人啊，啊怪别人啊，都怪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啊怨恨天神上帝了 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在加拿大讲演啊，有一个当地的人啊，啊这个西方人士啊也来听讲，听完之后啊，啊就向我们净老和尚请问啊，说问啊他怎么一生当中啊遭遇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老上啊看他是西方人士啊，啊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啊，不能就信仰天主教。啊，就请问他啦，啊，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呢？啊，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那这个先生讲啊，有啊。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啊，当然啊，他信教啊，那。只要啊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哈。啊，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啊，当然他有疑问啊。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还是心里有疑问。啊，那他那个疑问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啊，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教。我们师父嘛，啊，那这个事情啊，啊，实在讲啊，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啊，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唯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啊，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啊，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啊，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

造出来的嘛，啊，所谓自作自受嘛，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啊，那这个享受当中啊，有祸有福啊，有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那这个两句啊，这开头非常重要啦。啊，所以去拜神啊，到仙公庙去拜了啊，拜这个老子的。哇，哎呀，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这两句一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这你自己制造出来啊。啊，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啊，去拜莫拜啊！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啊！如果只有拜啊，不知道啊，老君一直拜啊，这个会不会降福啊？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啊，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啊，如果不学习呀，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那么，自然。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啊，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就好办了嘛。啊，为什么好办呢？我们要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啊，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啊，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啊，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啊，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啊，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啊。吉凶祸福啊，祸福是果报啊，你得到灾祸啊，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呢，啊，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啊，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有人呢、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啊，那么为什么说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啊，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因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嘛，啊，你每一桩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啊，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

啊，讲得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啊，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啊，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啊，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啊，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啊，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照的嘛，啊，自己照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这个人啦，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啊，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啊，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自己制造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啊，善修的多，来生生三善道；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啊，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啊，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啊，这个四是给我们启示，景啊是警惕啊，四景

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一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四警。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这个前面呢、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这一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啊，不知道那一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像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啊、什么感觉也没有啊。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思过之神，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了、啊、哎，这个当中这一句有啊，这一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一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键的字眼。啊，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啊，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呐、啊，他为什么不信呢、啊？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那、啊、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了？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吗？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

那这样的观点啊，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啊，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啊，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也没有。啊，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啊，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哦，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啊，文字记载，啊，这个相片啦，啊，哦，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在家出家有2万人啦，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2万人做见证。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希夫人啊，他看到了，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难尊者当然看到了啊，啊，这个经是阿难尊者啊，啊，这个主持负责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这些境界他都看到。啊，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见到啊。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啊，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啊，叫圣言量。啊，这个佛经上啊，在唯识学里面有讲啊，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啊，理论上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啊，理论上讲不通啊，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啊、楞严经啊，讲理论方法、境界。

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啊，不是随便讲的。啊，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啊，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啊，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早年啊，二十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啊一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去听经都是老菩萨啊，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台湾讲国语啊，大陆叫普通话啊，那些老人家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十七八岁去听啊，哎呀我都觉得很难得啊，年轻人来学佛啊，那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比例上啊，老人家比较多，啊，年轻的学佛很少，啊，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啊，不会来的，很少，啊，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说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他听完经啊，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呀、啊，我也没看过，我也不能给他说看过，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你没看到，你怎么相信他有呢？啊，你凭什么相信呢？哦，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嘛。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打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跟他讲了，我凭什么相信啊？我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那佛法很科学啊，啊，它有理论啊，它有道理啊，啊，它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啊，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正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

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练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啦。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练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通通见到了，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啊，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十二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啦，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年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他把这个修学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啊，相信圣言量啊，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啊，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啊，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啊，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啊的那个婚期旁边啊，城隍庙清朝时代盖的，一两三百年。
啊，我都去上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全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它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它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啊，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呢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疠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了，没有人讲感应篇了。但去拜城隍庙啊，实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福了。啊，对城隍老爷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那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寺也好，寺庙也好，教堂也好，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啊，来夺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啊，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啊，消减这个年寿。哦，在大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福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我在上海城隍庙看过啊，那么在台南呐、啊，台湾台南呐、啊，城隍庙啊，高雄城隍庙啊，还有台北城隍庙啊，台北那个台湾省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三十系列啊，啊这个。我跟城隍老爷啊算很有缘啊，我们老上家乡庐江的城隍老爷啊，那也欠我生病要多做三十系念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啊对我蛮照顾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城隍庙都要去上香拜拜啊。那早年啊，我在台南一间城隍庙看到一个大算盘，这么大算盘啊，算盘就是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传统啊，算账的啊，做生意买卖啊，你有一个算盘算账啊，现在都没有用了，现在用计算机了啊，也没有用算盘啊，用那个算盘来记，他挂了一个大算盘啊，那以前也不知道啊，有的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买卖啊，挂了一个算盘那么大，后来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算盘是算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啦，啊，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呐，啊，你犯的罪过轻或者重，啊，犯的轻啊，叫夺一算；犯的重叫夺一计，一计叫十二年，寿命减少十二年，啊，那比较轻的减少一百天。
啊，所以那个